0: 个个都叫我是老外婆，过去是避讳避讳，哎，世界烦恼是拿着笔画起是，哎，烦恼问题又给找。十几年前那还是生活困难，想收取一些补助。上海来沈建华老师跟我说，你来学画画吧，我可以教你，不收你钱。家人一听说给他，妈妈你不要去学了，这个你说不出来。我只上下到小学二年级，那还是不识字，我有学过画画，但我会刺绣。就是以前结婚一新娘子一定要向我妈买一双绣花鞋，家家户户买，我们妈就白天出去，晚上她又点着那个煤油灯卖刺绣养我们了。一辈子和爷爷打交道肯定没问题。我画了吹锣，谁老师夸奖了我，说是我颜色用得好，我一下子又有信心了。他说画你们熟悉的茶山洱海，渔民打鱼，农民种地，牛羊做狗都可以，要不然要可以画你们想象中的。画过去的人物，唐代的说吧，你想想想嘛，画了。有一次是刘老师跟我介绍的，是十点介绍的嘛，后来是画到五点多钟，我说不累。大家看我画得很开心，有一些老奶奶来找我，他们也想找画画。村里的小双娘，她是第二个学画画的。师傅说不会画，我也教你；画不好，我你问题。他说你想着以前你做什么，你可以给你画出来。
1: 谁有空吗？
0: 以前的老房子，那我小时候住在这边了。我们老家在这里了，这里。以前我家里有地，有一船，我们全家住地，划船打鱼。后来村里保护洱海，发展旅游，我们不再打鱼住地了。我把这些都画在油画里，
2: 画画是开心。思想烦恼一点是画一下下子没有制作不开心就是了。
0: 差不多有十几位老奶奶学画画的，平时我们个人在自己家里画，过一段时间又是会上山带着自己的画给谁老师看。
3: 这个要过去人生越少越好
4: 嘛，特别是这一块啊，少嘛。
0: 我跟着师傅去了白居、杭州、珠海，到很多城市拍了画展。
3: 因为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画到年龄突然就停了，就那种了。然后在整个一个集体，他又那么喜欢，我们大家在一起。
5: 那就站在这里，给你们拍张照片。
3: 他说师傅要么我的画别卖了，将来展览我还能参加，虽然人不在了。
0: 走了。只要我握得住笔，我会不停地画下去。

0: 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对，这个形容不是，
1: 是，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权威了，今天是巴力，完打干后。
2: 那后面别忘了宣布咱们获胜吧。
3: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2: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5: 李祖是吗？对，
6: 好漂亮。他们这儿真是一步一景啊。
5: 那这布置的好好。是，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请个人儿。哎，来。
7: Hello, hello, hello。
8: 李阳老师好。什么？你叫什么？李阳老师好。
7: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老范好，周儿好，欢迎欢迎欢迎，俊杰好，耀庆哥好，特别开心，特别荣幸啊！就这个阵容，在我看来就是金光灿灿。 仿佛回到了春晚的舞台，好开心啊！哇，哎呀，之前我也是有幸，就是两次登上咱们这个春晚。而且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不但有舞台，还有售后的节目。售后？对，
5: 这个形容有没有？嗯，有。 Hello，
9: 春游团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李祖国际文化创客村。我是扎根李祖村6年的新村民雅琼。义乌呢，也是一座近月远来的国际化创业创新之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啊，欢迎每一位异乡友人来这里生根发芽。 李祖村呢，也是义乌分会场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创客啊都参与了今年总台春晚的录制。哇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各位呢将以金博姑队、银博姑队的身份继续出发，通过三轮游戏来获得积分。啊，积分高的队伍呢将获得羽毛，打造象征着归属的凤巢。哦，对，并且为我们的观众发放文旅大礼包。好，OK。
7: 那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老师可以自行商讨一下，哪一队是金博姑队，哪一队是银博姑队？
10: 我们就认领了银博姑。
5: 哀人一起秀，
10: 不见了，
5: 信念感，
10: 好，
5: 你
10: 踩着点儿，我们是
7: 金博姑、
10: 银博姑，
7: 你
10: 飞来飞去，
7: 飞一屋吗？
10: 就想在那个队哈。
7: 好，我们是银博。

0: 巾帼部队。
1: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啊，就和我们黎祖村的农创客们有关。
2: 农创客，
1: 对，我们看到板子上呀，有五个创客游戏点位，占领了四个点位就算获胜了。那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点位啊，只能放一支队伍的博菇，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重复挑战的。一旦刷新了记录，那么原来队伍的博菇呢，就会被重新取代了。
3: 明白。
2: 哎，咱们把这个点刷了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沙漠的染房，走
2: 走。你好，我就是沙漠。
3: 你好。
5: 我也叫沙漠的染房。
3: 真的吗？
2: Yes。

0: 我是沙漠。哇，
1: 我是义乌本地人，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子。哦，对，是因为当时我辞掉了在杭州的高级服装定制的这个工作，决定回乡创业。那么在这里呢，村子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就是3年免租。嗯，我们也带动了村里头20多位的娘娘姐姐在这里面工作就业。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对的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名字就叫做是或不是。一位成员呢作为执行者站在这儿，其他的成员作为指挥者。每轮挑战开始前，指挥者抽取任务卡，所有的道具都在这个房间内。抽取后计时开始，指挥者用是或不是来引导执行者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即为挑战成功，按完成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2: 好的，
3: 好，
1: 准备开始。
2: 否，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是
2: 是是是。
3: 否，
2: 是，
3: 否，
2: 是，
3: 是，
2: 是，
3: 是是是是是
2: 是
4: 是
2: 否
4: 否，
3: 那是
2: 否，是
3: ，no
5: no，
3: come on，
2: 是是
3: 是是是
2: 是，
3: 是啊。
1: 我太激动了，
3: 他后面有动作，不光是找到。
6: 那我大概找，我们还可以再刷一个成绩，给他们刷到他们无法。
3: 行，
6: 好不好？
2: 姐，咱们今天赢定了，就来吧。
3: OK。
1: 那预备开始。
3: 走。那不不不不不不不

0: Yes. 啊？天才就是天才，天
1: 哥哥，这个游戏
0: 给我震惊到了，震惊到
2: 喜欢你拍马屁的感觉，
0: 真的，人家是驾这个意思，驾驭这个马，让它赶紧飞奔的意思。
3: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用时24秒05。
0: 好，那我们挑战下一个去了，谢谢你啊，沙漠。
4: 我们先去南瓜家。哎，到了南瓜家。
5: 你好。
6: 你好。
4: 哎，你好。
6: 你们来到我的小院，我是南瓜。
5: Hello， 你好。
6: 你好。
0: 哦，我好喜欢这种蹦着出来的人。
6: 嘿，对，我也很喜欢这里，就是我把它打造成一个我很喜欢的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厨房。哦。我们就是平时会接待一些预约来吃饭的客人，还有一种就是和你一起做顿饭，主打一个好好吃饭，从土地到餐桌。哇哦。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美食对对碰，那我们面前的十二宫格呢，有六种不同的食材，两个人同时掀盖子，如果里面的食物是一样的，我们就吃掉它；如果不一样呢，把盖子盖回去，喝一杯苦瓜汁。它是一个计时赛啊，所以我们越快越好。
0: 明白？你吃还是我吃？
7: 对，这得吃得快哦，会不会？
0: 你吃。
7: 好，那我来吧。可以，没问题。
0: 来，预备开始。
7: 啊，不一样。
6: 干杯。
0: 哎，对对对，
7: 柿子。哎呀
0: 哎呀，我就直接用手了。
6: 青柠汁凤梨。
7: 好，
0: 喝
6: 喝。
7: 还是一样，看那个
4: 一样
0: 吃，快快快快快，不品尝也不说话。现在30秒，31秒，快。啊，有柿子，喝喝喝，
4: 咱们开这个就好了。
0: 快快快快快！开！哇！
6: 这个是一道云南味青酱核桃。
0: 开！
5: 中！
6: 黑胡椒是豆腐。

0: 吃，这个地方甜品，快放嘴里，马上吃，哇！
1: 恭喜你们用时1分03秒，
2: 一分零三秒，
1: 再来一次吗？
3: 再一次。
4: 很好吃，味道很好，很好。
1: 要不要再喝一杯？
5: 但我觉得哥，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快了。我觉得那个组不一定能吃了。
6: 谢谢你，拜拜。灵魂画手，请就位。送你一块披萨，规则在地上画出心中的披萨。目前最新记录直径1米。
7: 对，
6: 哦，
7: 直径1米。
1: 我觉得太好办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就这么搂住他，你就把他这么着，像抱孩子似的抱住他，然后抓。
6: 姐姐
3: 姐，
6: 讲起来果然很容易呢。
3: 姐，最好
1: 拿着。
3: 最好的就是，我抓着他两个脚，然后这样子，他是。哇，
6: 哥哥，推起来果然更容易呢。
7: 他就是直径就是他的2倍。哇，
1: 你技高一筹。
7: 就是吗？拉他的脚。唰，转一圈。哇，
6: 你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能吹啊！我就是个工具人是吧？使用我吧！哇哇哇！
7: 来，
1: 你不可以出，
7: 你把手伸直啊。对，然后呢，你往前倒。
1: 对呀、啊，就是这个。
7: 你的脚要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手不能伸。
6: 哥，你可以吗？你可以吗？我都开始了，来走。
1: 你把它放平行吗？放平。我觉得可以。
6: 我怎么感觉
1: 这不止
6: 有一种在推磨的感觉，我甚至分不清我是磨还是驴。
1: 行，哎，我觉得可以。哇，
3: 这个活动比较费腰，
6: 辛苦了哥。
1: 3米整，
9: 恭喜打破记录。
6: 到了。
10: 哦，真是呢，真是哥。你好，
11: 你们好，
2: 你好，
11: 我叫杨聪云，今年也很有幸参加了春晚的分会场的录制。哦，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是那个照片里的，他叫西班牙老何，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所有的火腿都是来自于他的家乡马德里。所以呢，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叫做精准一刀，每个人只有2次挑战的机会，要切一片火腿，每片呢重量与3克相比。误差越小，作为挑战成功。
2: 3克是什么样的？
12: 切3克的话，需要稍微切的大片一点啊，大概这样子差不多，大概就是3克的重量。啊，
11: 可以。
6: 哦，来吧。
11: 来了，
1: 你看看人文哥，再看看咱俩。
7: 文哥，
13: 别着急啊，
6: 别吵着，我该嘚瑟了。
12: 刀尖下去，像拉小提琴一样慢慢拉。
1: 我文哥这手稳呢。
10: 啊，可以。
1: 我觉得可以抬到，
11: 有点点厚。
10: 可以
11: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了，来
6: ，OK。
1: 几个？贪婪了吧？
6: 4.5。
11: 好。
6: 手挺快呀，我就给自己歇吧，歇厚点。
11: 再来，开始。
1: 哎，使劲儿。
12: 3.6。
11: 啊，目前你们这组最好的成绩3.6。
6: 我觉得3.6他们一般很难超越。拜拜
11: 拜拜拜拜。
6: 悠悠饮料。
1: 李祖进口商品馆。真的是都是一些进口商品，酒类呀，食品呐。
10: 就是什么都有这里哈。哎，
1: 真的。比如说来这儿旅游的人很方便哎。
3: 哇，好香啊。快来呀。
14: 你好，我是配险香肠的老板方天明。我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后来返乡把我家的老房子改造成了现在的配险香肠工作室。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手工的合香珠啊、线香，所以您刚刚一走进来就非常香。我们这里的挑战叫快快快，您需要用这个长的筷子把大托盘里的12颗绿色的合香珠夹到小托盘里，手不能超过这个横线的位置，时间越短分数就是越靠前。
6: 我开始挑战了，
14: 开始挑战的话，
10: 哥哥，
3: 为了不打扰你用心的夹住 ，OK。

0: 呀，浩文，
1: 这个香是怎么做的呀？它还是个对气色特别好，是啊，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我喜欢这个闻的味道。

0: 最后一个。
1: 走。
2: 四十一。
3: 各位老师们，我们已经占领三个点了，我们差一个就赢了。
4: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
0: 走吧，下一个点得了，走。
2: 我们下一个应该就是除了最远那个地儿的。
0: 不对啊，我们也在啊。
2: 哦，他们
5: 谁被刷新了？
6: 染房。
5: 染房刷新了。
7: 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
5: 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7: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
7: 是
5: 是还是不是
6: 是
5: 是不是
6: 不是
5: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6: 是不是
5: 不是
6: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不是
7: 好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能不能看看我？能不能看看我？
6: 对，
7: 来，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夹子跟那个夹子有什么不一样？
6: 当然不一样，那是夹衣服的，这是老虎钳。
7: 但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叫不叫夹子？呀，
8: 但是在哎呀上它长得是哎呀哦，
6: 不干家务的人，我跟你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坑，原来你是个坑。我跟你说，这是
7: 夹子，
6: 夹子。哎呀，
7: 好好好好好。这个成绩有没有突破上一队的成绩？
8: 完全没有，
9: 完全没有。
8: 对，这个就是1分17秒，上一队的突破的是24秒。
5: 再来一个挑战一下，一样的策略啊，我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8: 来，背开始。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我申请休息一下，我觉得迅姐可能没有 get 到这个游戏怎么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跑了两圈，你说都不是，我不知道在哪停，然后你让我拿。
7: 姐只能说是或不是。
5: 那我说的是什么？
4: 拿
6: 呀，拿呀，拿呀！你们到底拿呀？你们不拿，我哪知道的是还是不是
7: 啊？哎，这个也有道理，你不拿。我怎么知道他是或不是呢？
6: 你跑步，你看你我有什么用呢？你哪都
7: 姐姐姐姐姐姐，这样，我跟喜哥配合一次。你容许我跟喜哥配合一次，好吧？哎呀，就是我们试试看。
8: 看仔细了啊，这东西跟东西
6: 对啊，
8: 大差别。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8: 预备，开始。
5: 是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只是一个巧合，跟您刚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迅姐，您刚那样也是 OK 的。
6: 就是再见，
8: 游戏黑道。
7: 姐，拿。

0: 我来购物的，你们来游戏的。姐，
1: 买。我觉得我这口气怎么能出去？没有买买买。
2: 买。
3: 陆哥老师插播一下，我们现在营队已经占领了配选香糖和西瓜。
0: 不重要，我的心情很重要。拿呀，你都拿呀。
4: 好看吗？
2: 特别好看。
0: 好漂亮的，这种好的，但我不能高腰。我跟你说，女人一旦心情不好，只能通过
5: shopping
0: 来缓解。我们要理解一下。
6: 那男人不开心了呢？就要挑战，我就要赢。
5: 那我们赶快去披萨。目前最新他们的记录是3米多。洋洋肯定能给他们刷新。
7: 哥，
2: 把它割脚，来，
5: 哥啊。
2: 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哎呦哎呦！你全被今天给我扔地上了？对不对？没事，
7: 我尽力了呀。
2: 快点吧。
0: 抬我比抬他省事儿是不是？
6: 那肯定的，
2: 肯定的呀。
0: 我试试。
2: 来，你试试，你就像刚才哥那个。
0: 你干就完了。
2: 比他们大不？
5: 比他们大，
2: 比他们大了，
0: 刷新了吧？
2: 挑战成功，挑战成功。
0: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吧。
2: 走走走，哪儿啊？南国的家。
6: 这边这边。
0: 你说咱是不是？ 赢了，应该赢了。
6: 我俩玩呗。啊，开始，先按按钮。
0: 1、2、3，开始。
6: 这个，这俩一起。
0: 快，这俩一起。要喝，
2: 喝呀！
6: 因为接错盖子要喝。
0: 你给我俩倒。
2: 喝，先喝，我给你盖了。哥，哇，哇，你好啊！哎，好，哎，走。
8: 漂亮！
9: 赢了啊！恭喜计时1分钟，超过上一队，挑战成功。
2: 他们现在几个？3个吗？也是。4个。3.01。
5: 他没超过洪先生，理论上。38秒93，挑战成功。不是，我们分析过了哈，于洋个子更高，但是志文应该抱不起他。反过来的话，志文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手臂。
2: 我现在需要你身上的衬衫。哦。
6: 有方法，坚持下，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好了，还有3秒钟，3、2、1，完成了。那我们恭喜金部队啊，占领了4个点位，获取了本轮的胜利，恭喜！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李祖村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现在呢，我们后宅街道呢，以我们这个李祖村为核心，带动周边的筹盐村一共8个村，形成了大李祖共富联盟，然后将我们李祖村的这个流量优势啊，转化为片区共富的发展优势，推动我们一村富向村村富跨越。谢谢各位老师，好，接下来呢，大家就前往下一个点位，到我们的西明山社区。
1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5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我是居住在这里的穆斯塔法，来自埃及，欢迎来到基米山社区。那么，哎呀，
0: 您别说，
11: 你别说，
0: 他中文真好。
1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不仅居住着中国20多个少数民族，还住着来自70多个国家。

0: 1300多个外国朋友，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多文化的联合狗社区。我们社区呢也是会提供这种的活动，让他们去体验中国文化。哦，
1: 哇，哎，摸麦呢，这我喜欢。
0: 在今年，不少居民也参加了我们的义乌分会场的春晚，然后就是纷纷拍照都发到朋友圈了。哦，是的，是的。
2: 这什么呀？
3: 义乌哇，事业说以你为名，有你的命的战士。一个你日是写在你无人记忆里的根，一个你日是融进你无人血液里的吻。身为你无人，一定要讲好你无的冷意故事。你是单头你无尘，若你精神是灵魂，大家都来缠了你，再创辉煌。

0: 好听，
1: 嗓子还挺好的，
2: 亮亮亮，
1: 对
2: 亮。大家好，我是义乌道情的非遗传承人金寿镇。哎呦，有没有想学一下这个义乌道情？
3: 我们这儿有天才，
0: 不叫。
2: 这是我们本家金志文老师，
0: 对，你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2: 您先试一下，
0: 好。
2: 右手是可以出花，嗯，这个是伴奏，一二三四不要停就好了。
0: 好，
2: 你尝试一下啊，拿在两个手指中间，一二三四是节奏。哎哎，一学就会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来，那边鼓点也起来。哎，可以可以，不错啊。嗯，
0: 好好好，那我斗胆。在义乌，在咱们这个金老师的面前，给大家展示一下二人转，行不行？是。我一路走过那千山和万水呀，
4: 真亲切呀！
0: 我的脚踏遍那天南和地北。
2: 哎可以，哎可以可以，
0: 曲艺不分你我他，不分家。
2: 金老师，咱们就算认识了哈，以后我们碰到我会问你一句话。嗯，塞果迷，
1: 塞果迷，
0: 吃过饭没？哎呀，
2: 听懂了。哎
0: 啊，塞过米没？就是往嘴里塞。对对对，他比较形象的这个塞果迷。
2: 那比如我们很喜欢你的歌，说你的歌评论很高，舍不得来。啊，
0: 就我是来撒泼来的，就是这个撒泼来
2: 行啊，
0: 撒泼来哦。
2: 你看这里都已经有很多的啊，对不对？嗯，如果客人要走了，嗯，就是说慢走，铺门开，大家好，打干后十八粒，很厉害，
5: 十八粒，你玩游戏十八粒，
6: 十八粒，
0: 十八粒，
2: 哎，大家都差不多了哈，
6: 谢谢您，
0: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十八粒，铺门开，
7: 杨娘舅。哦，外国人来当这个调节的老娘舅。
8: 我是《鸡鸣声》词曲的最演者，王者来自尼泊尔。哦，
9: 您调节过多少场？
8: 我调节过150多起纠纷。
7: 舅舅，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10: 其实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岗位特别不容易。
0: 没错，
10: 因为他首先是要先能够理解来自于这么多国家不同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嘛，嗯，但是他都要完全理解，所以他的工作其实特别不容易，
7: 很不容易。
0: 是的是的，
11: 大家现在了解了老娘舅的工作，也学了义乌话，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手忙嘴乱，每人要用义乌方言给对方取一个代号，并设计专属动作。游戏开始后，玩家边做动作边喊自己的代号，并指定下一个人，被点到的玩家要立刻接力，否则会被淘汰，留到最后的队伍胜利。每个人给对方取一个代号，想动作。哦，
1: 那就是咱就给他们出十八粒。
7: 对，十八粒塞过你。嗯，快帮
0: 他。行。
11: 大家展示一下代号和动作给对方。
1: 我给哥想好了。

0: 十八粒哥，脚十八粒，十八粒 ，OK。
1: 这有点难哦。
0: 对，十八粒，好。
2: 那你就打个号。
0: 大家好，打个号。
2: 对，
0: 打个号，
2: 打个号，打个号。
0: 我就一猜，你知道就没憋那个好。
2: 打个号，打个号，
0: 打个号，打个号。OK OK。
1: 我已经给醒哥想好了。
3: What？
1: 赛过命。
3: 好，赛过命。索罗列。
1: 索罗列。
3: 对。
1: 好，感性头怎么样？
4: 感性头。
1: 凑热闹。
4: OK。
1: 感性头，
4: 感性头，
1: 感性头。一起起一个。
4: 前方路。
1: 前方路，前方路，
4: 前方路。OK， 游戏开始哦。
1: 好。
5: 从爸爸开始。
1: 索罗列，索罗列，索罗列，玩十八列。
2: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芭蕾，芭蕾，芭蕾，芭蕾，芭蕾，玩打个号，
0: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什么嘞？
2: 芭蕾，芭蕾，芭蕾，玩打个号，
0: 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芭蕾。
2: 这前面次数有没有限制啊？芭蕾，芭蕾，芭蕾玩，打个号。
0: 打个号，打个号，我受不了了，受不了，撤，
3: 咱们去喝个茶，
0: 撤，不是，关键是没拍，我不怕你俩，你俩玩到明天，我都，你得有点拍啊，拍，啥就拍，
1: 金哥只在一拍，
0: 就是大一大大二大大，你干呐，就是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6: 来，你示范一下，
0: 就是。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完十八粒，你得有点拍儿，
3: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那你拍儿接不上也算输。
2: 好 ，OK。
0: 感性头，感性头，感性头，完起佛罗，
1: 起佛罗，起佛罗，起佛罗，完赛过蜜，
3: 赛过蜜，赛过蜜，赛过蜜，完索罗勒，
1: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完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
0: 怎么样？
2: 十八粒，打个号，
0: 打个号，打个号，
3: 来了，
0: 打个号，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0: 打个号，
2: 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0: 打个号，
2: 打个号，打个号，玩。感谢走，
0: 感谢走，感谢走，把解放了，
3: 输了吧？
7: 你们居然把权威的音乐制作人淘汰
0: 了！
2: 哎呦，我怎么给自己队友淘汰下去了？
0: 哎呀，对，来来来，听我节奏啊，准备，一二三。
3: 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赛过米完
0: 赛。
3: 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完索罗。
2: 淘汰，淘汰，那拍对吗？歌手啊，
7: 不，中间可以空个一拍吗？
2: 怎么的，还给你空一拍？我给你整个间奏得了呗，给你空一拍。
0: 过来当裁判。
1: 不是，先淘汰两个歌手是为什么？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让你们看看这游戏有多么的荒谬。
0: 是是是，好，一。二三四，
1: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起波罗，
1: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来，走罗来，走罗来，走，我走了，
2: 走罗来，那边去，
1: 你干嘛呀？你闹我，
2: 你说你再回来呀？呀，咱俩整他。咱俩整他也整不了了，来吧，
0: 一二三，走，
1: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0: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0: 打个号，
2: 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0: 打个号，
2: 打个号，打个号，索罗勒，
1: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走了嘞，走了嘞，走了嘞，走了嘞，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蛋
0: 了，大不好了。哦哦哦！最后一局，
1: 这个游戏是怎么能上到我们？
0: 来吧。

0: 是巴力，是巴力，是巴力玩索罗勒，
1: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是巴力，
0: 是巴力，是巴力，是巴力玩索罗勒，
1: 是巴力。
0: 十八力是我，你是索罗勒，索罗勒。
2: 信哥做动作又好看，又好看又气人，
3: 对，
4: 很俏皮啊。
1: 来来来，
3: 就是这样子、啊。
5: 恭喜金蘑菇队胜利！那我们到下一个点。
1: 前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朝阳门广场的特色集市，叫做万国美食集市。哇，
6: 好香啊！
3: 哦，我老在网上刷到这个，
7: 这是什么？
8: 土耳其咖啡。
2: 这个底下是热的呀，
9: 是热的。
10: 我拿一份跟他们分享。
11: 可以可以可以。
12: 老板，这一份多少钱？
13: 这是义乌的30碗，就是10道热菜、10道凉菜、10道小吃。
1: 对，我们义乌的本帮菜。
13: 对对对，
1: 这个是富炒鸡，等一下可以尝一下，它是富香富香的。哇，
14: 迅姐，
1: 喂，
14: 迅姐，喂喂喂，迅姐，不，有惊喜，有惊喜，有惊喜。哇，
11: 专门给您定制的。哇，
15: 谢谢哇。
11: 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会写了中文。
3: 整张得买上来吗？
15: 非常感谢 ，I really appreciat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哇、wow、哦，我的天哪，我要打个卡拍个照。
1: 前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东河肉饼的摊位。哇，
2: 这是肉饼啊？
16: 对，这是东河肉饼。
3: 我可以闻一下吗？
1: 可以，下不下？
14: 我买个2张，大家分一下，好吗？
3: 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7: 用这个位置安一点点。
3: OK。
17: 伸出来，把线钻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盖上去。哦。盖上去，边上给它锁掉，锁紧。哎，
3: 这文这个做的跟人家那个差不太多了，
5: 对吧？哎，
3: 卖相非常合格。
11: 对。
5: 二姨，揭晓了，这是我家买卖。
14: 我想吃这个。
10: 我想吃这个。
3: 味道没毛病。嗯。
1: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蒙眼猜美食。两队各3人，分工出题人、猜题人、答题人。出题人去集市选3样食物送给对手，猜题人蒙眼尝味，提炼3个形容词线索，答题人凭线索找回对应食物。如果答对3道题，就可以得到3分。
3: 明白了。
1: 2道题就是2分。我们先请出题人出发去到集市吧。
3: 好。
10: 你会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你要是这个红糖粽子，你会
18: 这是一个充满的地道甜味的传统民俗的一道食物。
10: 你这么说我听不懂，
5: 别整太难，别整太，你们都赢一局了。
3: 是是是。哎呀，哎 Hello，
19: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掉的哦，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3: 我在想这个东西是否容易被他们形容出来。
19: 不会。
3: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19: 可以可以。
5: 哦，米饭不丁，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拿一个这个。嗯，哦不行，我不是给自己伙拿，我得给他拿一个非常难猜的，但这也挺难猜，这也挺难猜，是吧？多少钱？
19: 48元。
5: 48哈。过去了啊，过去了。好，谢谢。这是什么？
13: 这个是丹溪醉核桃，是义乌的红曲酒糟，然后再加那个核桃碎，还有鸡蛋，然后加义乌红糖煮的。
5: 这个可以装小碗
13: 啊，小碗装。
5: 多钱一小碗？
13: 10块钱一碗。哦，就这个小碗。
5: OK OK， 10块10块啊。
13: 好
5: 好
13: 好。
3: 有没有味道怪一点的茶？
19: 怪一点的，
3: 就是让人喝完之后呢，它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
19: 那种。那就喝一个红茶试试看吧。
3: 怪吗？你让我先尝一口好不好？
5: 谢谢你 ，Thank you。
3: 如果是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杯东西？
19: 丝滑。
3: 马上想到就太容易了，因为我是要给就是另外一队的嘉宾，让他们形容不出来。这个真的好喝。
19: 健康的奶茶。
3: 对，我都不怕他猜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喝。你给我来一杯吧，好吧，我买一杯啊。好，我拿过来拿啊。
19: 好。
3: 因为，啊？怎么办？

0: 我什么什么什么我都没看见，
1: 我说哥绝对不能暴露我拿了什么
0: 都没看见呀，什么你干什么了？干嘛？他买的什么？我知道无所谓，我也不能说，他买的什么？他买的什么？
1: 能猜一下这么多件？
0: 我感觉他应该买的是这个。
2: 这个一吃就知道了，这个一吃就知道，这个我们推荐。啊，
1: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和这个，这个是蜗牛，这个是洋葱汤，然后这边这个是鸭肉。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一看就是经常整蛊别人。
2: 我觉得蜗牛容易吃不出来是蜗牛肉，对吧？
1: 对，蜗牛肉吃不出来是蜗牛。
0: 来一个这个。
1: 来个蜗牛肉。
2: 鸭肉也容易被吃成鸡或者鹅，是吧？
1: 对。
2: 哇，
1: 嗯，
0: 心思很细腻啊，这个人。 那你这样，这两个我各来一个。
1: 好的，没问题。
0: 我可以换的，对吧？因为刚那个他看到了，我把那个奶茶我自己喝，然后我换成这俩，然后加上之前那个，
1: 给我来一盘这个，他是猜不出来了，我估计。这多少钱？
0: 45。
1: 好嘞，马上啊。
0: 那我就 OK
1: 了哈，我可以回去了，是吧？任务完成。
3: 请猜题人和答题人戴上眼镜。金波部队来，先开始。啊，那我们就不用戴了，你可以先看看。好，
4: 手在这边。对，然后我给它打开了。好的，好的。炸！他们本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
0: 这能吃吗？我的天啊！哇！这东西能吃？
3: 不太那样。
0: 你第一个形容感觉特像。哇！
1: 主要它吃的，我想。
3: 他已经找到绳子了，塞嘴里了。哇！
0: 方式是对的。
2: He likes it. It's very nice.
5: 这个迅姐你太爱了。我爱。是我刚才吃过那个。我刚才是不是自己自费点的呢？
6: 好了好了。
5: 哦。哎，
4: 你发出的什么声音？人家说形容词，没有说相声词。
5: 这个应该是饭后才来吃这个。
2: 我先。
5: 现在说吗？
4: 你说两个了。啊？
0: 第一个是你很爱吃，第二个是它饭后食用。哦，那甜点。
4: 废了，废了，这完了吧？这
0: 回猜不出来。哼，你找的，哥。
4: 必须的。
0: 你第一个找的什么玩意儿？就那是什么那什么那玩意儿。
4: 那你也形容成我都形容像我。
0: 就吃你的饼。
4: 动作
0: 到位。
4: 说呀。
0: 你等会儿他没吃呢，姐，你这也太着急了。
4: 嘴太急。
0: 哎，你看他有生活，
7: 我智慧了你。这是经常吃的蘸酱菜的哈，这不是东北蘸酱菜吗？哦，嗯，哎呀，你秒懂了。这是第二个形容词。
8: 每次这个形容词，我说形容词不是象声词，
7: 是不是占猛了？有点多。
0: 形容词，你去找外面集市里面，第一摊儿有一个搭着铁棒穿过去很多肉的那个。
1: 然后他在那儿把那个肉切下来，然后我让大地充满土耳其，我是不是唱歌的那个地方？
0: 对，
1: 我想从哪？哎，
0: 第三道，
1: 嗯，
0: 来，
1: 废了，废了，这肯定猜不出来。
0: 当然废了，
1: 废了，猜不出来。
0: 哥哥，你吃饭挺慢的。对了，猜不出来，这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我给你几个线索。嗯哼。感觉上是一种比较稀的汤，比较偏向是蘸料。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分，就是这是一种果实，一种种子。我们平常是直接吃整颗，但是它切碎了放在里面。 这款美食品尝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淡淡。

0: 的甜
1: 是咖喱吗？
0: 不是，我大胆假设它应该是红色绿色的。
1: 红色绿色的，你第三个我不确定，前两个我很确定是什么。第三个你确定是什么吗？
0: 不是，
1: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哇哇哇！哦，哦，
2: 哇哦，可以在这。
3: 哎呀，于洋，我对你是真好啊。
4: 这醒醒，确实这个太好了。
0: 哟，健身的人很爱吃
2: 高蛋白，要么是虾。哎，
0: 你听我说完，地上溜达的。哎
2: 哎，鸡。
0: 王蓉老师唱过这首歌。
2: 小鸡。哎哎哎，
0: 至于它小多大，我不知道。
2: 那你怎么不形容它味道呢？嗯，
0: 它不是炒的，它也不是炖的。
2: 煮鸡或烤鸡，哎，
0: 二者，后者啊，
3: 二后，嗯，
0: 很准确吧？
2: 烤鸡，
3: 厉害呀，
5: 稳了。
3: 先生，你慢用。
0: 嗯，哎呀，热乎的，
1: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啊。嗯，哎呦，你们都没发出相声词，嗯。哎呀，给他擦擦，给他擦擦。哎呀，
2: 哎呀，是淌汗娃子了吗？
0: 有点像那个咱们上午啊在黎祖啊做游戏画圈的那个东西，
2: 披子。哎，
0: 像，但不是，它是外层啊酥酥的。哎，
6: 拿走了已经。
0: 这骗的谁呀？还没说完呢，
3: 走的还早啊。好好的啊。哎呦，这菜哦，
0: 我总觉着啊，有点像塑料皮儿。哦，哎呀，哎呀，了不得了，
6: 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3: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0: 它是用这个粽子皮儿包的啊，
2: 粽叶包的，
0: 里面呢有点三亚特产那种感觉，
2: 甜品芒果啊，
0: 还有芒果以外还有什么呀？最特产的
2: 椰子。哎，
0: 没错。
6: 好，两队的答题人可以去找回刚刚的三样食品。哇，行
1: 的，出门为哥哥们打猎去了，
3: 去吧。
0: 你一定能按照哥哥的形容去找。
1: 溜达烤鸡儿，我来了。
7: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1: 这里真的是有世界的美食。你一会儿帮我拿一个这个，肯定有。哎，这个我要这个。
7: 刚才有人从您这儿拿东西吗？哎呀，但是这也算是切碎了。
1: 奶油蘑菇汤味的啊，也不是中式，蘸料和汤之间，
2: 但是也不形容有没有香菜。这个，这光吃了是吗，于洋？
7: 让我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1: 您给我一小份可以吧？它脆脆的吗？那它通常怎么吃啊？
6: 它会配这个炼乳。
1: 奶油蘑菇汤是咸的呀，这个人他的嘴味觉是正常的吗？哎，
2: 你家有什么外面脆脆的，里面哎它？
1: 啊，你刚才去哪？你刚才是不是我来的时候你把它偷偷吃掉了？买它。
8: 你确定真的是这个吗？这个是
1: 这么不想卖我吗？
8: 没有了。
1: 多少钱？
8: 60。
1: 哦，喝一下。
7: 他说介于蘸料和汤之间。
1: 哦，红色或者绿色，那这就是红色。他怎么知道是红色？
6: 他偷看了。
7: 偷看，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您。哦，我也是支付一下是吧？
2: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鸡肉的样子。我能吃一小口吗？
6: 可以
2: 啊。我就想吃一小口鸡肉，我吃吃够不够自律啊。吃的挺自律的呀，那鸡肉还能有多不自律？
1: 我端着我再走一圈行吗？
2: 我刚刚在哪个小烤

0: 让你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家，他家，
1: 这核桃他，我准备放弃这个。
0: 那咱们就吃这个吧，那个。

0: 我给主办部顶了，
1: 他给我哥气的，
2: 我精挑细选，我走遍了市场。
1: 我走遍了市场，在地上一直走，找到了这只烤的走地小鸡儿。请开杠。
0: 听见我灿烂的笑声了吗？
3: 看着我这儿呢。
1: 我特意品尝了每一只走地鸡，并且考察了它的自律情况，确实吃下去没有什么太开心的感觉。于是，这是我答对的走地鸡、烤鸡。
0: 哥。请揭晓，
4: 不一样吗？
0: 看看你们吃的是什么？
1: 那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啊！
0: 你把蘑菇说出来好了。嗯。
5: 没让我吃蘑菇，你就收盘子了。
0: 不，你这个我收的最晚。你吃完鸡就开始白活了，完你也不吃蘑菇。
1: 就是它的味道，它是不是可以除了烤鸡，它还能再形容一下？
5: 不行。
1: 你知道市场上一共有多少家烤鸡吗？
5: 那我还得给你问他呀，是哪儿的鸡呀？是奥尔良的。
1: 那你说个蘑菇呢？
5: 怎么没让我吃蘑菇啊？
1: 那上面还有绿的呢。
0: 那个，请一下娘舅过来，来，调解一下纠纷。
6: 是鸭对吧？
5: 是鸭。
1: 我的天啊！
5: 啊，没毛病，我说就是鸭呀。
7: 因为我特意选
0: 两个比较相似的家禽类。凡凡，我想问你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你找的最有信心的一道？
1: 对。
5: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8: 好，
0: 来吧，第二道菜，迅姐，
7: 一起开吧。
9: 一二三。
7: 哎，没错，
9: 除了我吃完的部分以外，
10: 你全吃完了。
9: 没错，
7: 这个就是这个，只是他吃完了而已，就是这个。
10: 我吃完了。
0: 这个是那个，他俩是一样的。
1: 绝对对，保真。
0: 肯定对，那肯定对。
1: 同时开好不好，哥哥？咱俩的默契就在这儿了。三二一，走！
10: 耶、yeah ！好恭喜！答对！哎，
0: 挽回局面了啊，挽回面了。最后一道菜，
1: 手拿把掐，这是我第一个购买的东西，这也是我哥哥语言表达的巅峰体现，我必须维护他呀。
0: 哎呀，不对！
5: 对，哥，你把那吸烟呢？
0: 哎，我先进。
5: 对，那是躺睡着了，给盖被呢。
10: 这里前两道我自己心里很有底，第三道我是完全没有底。其实我现在还在犹豫，如果他吃到了这个的话，他一定不是里面是红菜根，所以他不会说是有果实。所以我比较确定是它的这个核桃，因为满口下去都是满满的核桃仁。
9: 没事，姐，因为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10: 哦，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0: 确实很难，而且它形容的也很复杂。来吧，看你们的默契啊！一、二、三。
11: 哇！让我们恭喜最终获胜的队伍——金蘑菇队。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一起去迎接我们的羽毛吧。
9: 好。哎，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谁买的单呢？哎，
1: 早付完啦！周五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
10: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欢迎来到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这里是我们义乌和浙江大学面向未来

0: 来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所学校目前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是汇聚了全球有60多个国家的学子在此学习交流。那这一切的实现呢，都得益于我们义乌市双江湖新区的建设。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义乌是国际商贸港，但是其实义乌它不光做全球的生意，义乌还培养全球的人才。哎，你看好多留学生在这儿啊。
0: 对，呜
1: 呼，这是个学生展。
0: 对，正好是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艺术文化节。景哥，到你的舒适区了。
2: 真的不舒适，对我毫不了解，一点都不舒适。
3: 萨瓦迪卡，
1: 你好。我们最后一个，
4: 这边你站的前头一点，看不见你。
2: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
0: 这就是我们搭建凤巢的羽毛。
5: 谢谢。
1: 他怎么又看上你了？
5: 有眼力呀，兄弟有眼力呀。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拿着这个羽毛去搭建凤巢吧。
1: 好的。这是我们6个人的荣誉。耶。
4: 6个人的这个。
6: 我们也可以分享耶。
1: 义乌之行。
7: OK， 那恭喜金国部队获得发放文旅下最高的权利。
2: 来，好。啊，义乌，梦想之都，国际之都，来义乌，创造你的梦想，实现你的梦想，让我们把梦想放在义乌，把义乌打造成为梦想之都。
1: 买全世界的商品，交全世界的朋友，吃全世界的美食，做地球人的生意，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义乌。义乌交流、交往、交融。昨天、前天我们看到的是义乌的人文和义力并举的义乌，但是今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世界义乌。
2: 你才来得及回来吗？
1: 就看到的是世界的广度、未来的高度以及人间烟火当中的温度。你倒是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
2: What？
6: 太牛了！
1: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5: 我就差点要说是义乌了。
2: 俊姐，我真的拜你为时间之神。
8: 厉害厉害厉害了！
5: 以后我上班的闹表就交给你了。
8: 太厉害了。
7: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

0: 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这三天我的感受就是，医务有好的机遇，好的平台，有好的政策，更有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义乌总之一切嘎嘎好。
3: 我觉得在义乌可以买到世界的商品，品到世界的美食，交到世界的朋友。我们在义乌做地球人的生意。
4: 其实关于鸡毛的故事我们之前都有表达过，但昨天其实波浪谷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波浪谷其实就是一个情谊的表现，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如今已经代替旧时代的波浪谷，作为新时代的风貌展现在了义乌的大街小巷，就让我们一起有情有义下去。
5: 我觉得义乌很像一个充满宝藏的大房子，哎，又像是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呢，既是打开跟世界沟通的窗户，也是打开跟自己心灵沟通的窗户啊，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来义乌就对了。
6: 昨天呢，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义乌的沉淀；今天呢，感受到了多国文化在义乌的冲击跟交流。我觉得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义乌的想象。
7: 其实这三天的时光就像一个个脚印一样，一点一点地走进义乌。第一天就是让利二字，我们知道了义乌它的规矩是什么。第二天就是情义二字，六义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了义乌名字的来历。今天真的是国际化，所以谢谢义乌，内心饱满而丰盈，更加着眼于自己，更加着眼于未来。谢谢义乌。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9: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八中演唱会的邀请函。
10: 老子讲乖乖，
11: 为你现实，为你青春，
12: 生值得便利，为你更温暖。
9: 作为总导演啊，我想邀请一位特别有神采、身怀绝技的当地艺人参加进来，在开场的时候啊，和歌手王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让这场演唱会充满了八中特色。我现在啊是在四川省巴中市的恩阳古镇，这儿啊有一个别称叫戏窝子。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呢？恩阳古镇啊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啊这就是米仓古道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都汇聚于此。正所谓商路即是戏路，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啊，把各自家乡的戏班子都带到了这里。鼎盛时期，这个小镇就有8座戏楼在同台飙戏，所以有

人形容啊，这里是孕育戏曲发展的大鸟窝。就这样，戏窝子这个名称响彻巴蜀了。所以今天啊，我要探寻一下，在这个戏窝子里到底藏有多少绝活。听着这个音乐啊，我知道了，这是一种曲艺形式，叫四川车灯。那表演起来啊，非常欢快。

0: 哎，姑娘们，你们好。
1: 大家好。
0: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表演的特别精彩。你好，你好。哎，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一个曲艺的形式，叫四川车灯，是吧？
1: 对，四川车灯。
0: 这个剧目的名字叫什么？
1: 打亲家。
0: 打亲家。哎，这个打亲家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是在年轻一辈中就耍朋友，我跟你两个耍朋友。哦，
0: 并不是说那个父母那一辈的亲家的那个关系。
1: 对，是年轻一辈的打亲家。哦，
0: 我在台底下看的时候，我觉着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特别精彩。
1: 嗯，对，它分正反两面，然后有时候就是背，对，相当于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颜色，搭对的一对的。
0: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形态，就是手中的把儿。
1: 对，这个就是车灯。
0: 这个就叫车灯。
1: 对。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把它打响，然后一些摇板儿之类的。
0: 我觉得大家一起做的动作可能会更好听。
1: 来听一下，1 2 3 4 5 6 7 8。
0: 太棒，点赞点赞。
2: 这戏窝子果然名不虚传，一开场就给了我一份扑面而来的热闹。但是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戏不止在戏台上，甚至在街头巷尾都随处可见。
3: 伙计们嘞，收拾好了没有？我们走起哟！
0: 听着这个动静啊，我都知道是巴山贝尔哥来了。
3: 嗨走！
4: 嗨走！
3: 嗨走！
4: 嗨走！
3: 我玩完了贝加尔。
0: 刚才唱的什么？其实啊，我没怎么听懂。
3: 给我们带一风啊，耶！有东西哦，伙计们嘞，那么歇脚了哇！耶！
0: 哎，歇脚了。方师你好，
5: 你好，
0: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巴山贝二哥。那为什么叫巴山贝二哥，不是贝大哥、贝三哥？
5: 对对对，老师你问的太好了。我们四川人有个说法叫挑老大背老二，就是在平原上甩开两脚走路的那些那些脚夫，他叫老大，
0: 叫大哥。
5: 我们因为住在山上啊，这个势力要小一点，就叫老二哥。对对对，我们的巴山贝尔哥当年说的是那一群人，哥哥的哥，现在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已经成了歌曲的歌。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开始点歌环节了，能不能给我唱一个比较开心点的？
3: 贝尔啊，过来耶！弦月儿好快耶，嚯啊！那冬天的衣裳哎，弦月儿毛裤哦，就啊！我们当年来山上没打伞，穿上毛裤就已经不错了，那里就是快乐的日子。
0: 有点伤心，有点忧伤，这样的情绪的有没有？
3: 那路来了走啊，那气势啊！那气势儿高啊！
0: 这个声音太好了，那么嘹亮。然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哈，一直传唱到现在。
5: 对，
0: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愿不愿意学？
5: 他们愿意。你比方说，我这个侄子，他才30多岁，
0: 快来快来，
5: 他现在也组建了团队，跟我们一起。是要把这个巴山贝尔歌永远的传承下去。
0: 那您内心怎么想？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艺术形式吗？
6: 是吗？我们老辈子传下来的嘛，

0: 啊，他这个
1: 不能丢了，
0: 不能丢了，这个坚、啊、这个坚韧的这种精神啊，值得我们年轻人去这个学习。
2: 哦，就是你影响了你周围的很多年轻人嘛，他们都跟着你一起学。
0: 对对，我是。哦，
2: 这个好背吗？我来试试。
1: 好的好的。啊，教一下。
2: 我此时也是巴山贝尔哥，哎，
1: 荣幸啊。
2: 来，
1: 老师，
2: 还有个棍棍，
1: 哎，来先杵着，来，现在我们开始，邪气了，哎呀，这休息了啊，啊，
2: 来，邪气，耶，嘿，
3: 哎，转过来，
1: 这种邪气的动作啊，哎，啊，扩上也是休息，啊，伙计们嘞，辛苦了，我们扩个勺啊，摇的嘛，
2: 摇的。哎，往后、啊、
1: 就这意思啊啊、
2: 哦哦、很好很好
1: 好，哎，
2: 挺有意思啊，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4: 高亢悠扬的贝尔歌唱出了大巴山的风土人情，见识了这般直击心灵的吟唱，让我更加确信这个戏窝子孕育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到四川啊，入乡随俗
2: 就是要喝着茶听着戏，那么下面这个表演我听导演告诉我叫翻山饺子，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0: 太好了。吴老师您好啊，
1: 哎好，
0: 吴老师好，
1: 你好你好啊，
0: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翻山脚，嗯，然后其实来这个咱们这个地方之前呀，我以为真的是家里吃的那个饺子，家里吃那个饺子，
2: 不是，因为他要翻他就叫翻山饺子。哦，对，
0: 这个练起来容易吗？是从小从小要学，
3: 不容易啊，
2: 从小。
0: 你看我今天是零基础，我能不能学一下？
4: 可以啊，
0: 吴老师，我
4: 吴老师，
0: 吴老师您教教我。
2: 一、二、三、四，这不是一天两天会学会，
0: 真好真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恩阳古镇啊，我算是见识了戏窝子的厉害，四川车灯的热闹欢快，巴山贝尔哥的坚韧豪迈，翻山饺子的惊险绝伦。其实每一个绝活啊，都让我震撼不已。但是难啊，难就在于我今天只能选一个人上台和王蓉互动，所以思来想去，我觉着四川车灯的亮点主要是服装色彩的变化，但是王蓉在台上又不能临时去换件衣服。巴山贝尔歌呢，源自于男性背负的劳动号子，更侧重于演唱的气势，跟女性歌手呢好像也不是很搭，所以我的决定是
5: 陆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好，因为我们准备啊要在这个巴中体育中心啊举办这个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我啊看了很多个艺术形态的表演，哎，我觉得您这个特别符合我们的一个环节的设计啊，所以呢这是邀请函，我隆重的邀请您来参加。
4: 谢谢谢谢。
6: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7: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8: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哦，
6: 在我们巴中，如果没有翻山饺子啊，喜事儿姑娘是嫁不出去的。
7: 我说我怎么这么久没嫁出去了？
6: 就是这个意思。
7: 就这意思啊。
6: 来，骆老师展示一下。

0: 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有感觉了。哎，骆老师可以了，是他想嫁出去。骆老师教一个简单的。
1: 好
2: 啊，好了。
0: 哎哎，不错，哎，厉害。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0: 对，
1: 特别有感染力。
0: 掌声送给骆老师。
3: 一场演唱会终会落幕，但戏窝子里的好戏永远不会散场。所谓的古韵新生，不是把老东西放进博物馆，而是像这样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生活的聚光灯下。当古老的绝活在万人欢呼中燃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脉活了。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台摩托车，有人在寻找它微妙的平衡点，
1: 就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
0: 一辆独轮车，有人驾驭它在狭窄的平口上骑行。巨大的跷跷板，有人驾驶公交车，寻找在跷跷板上的平衡。
2: 准备好了。
0: 顶起一杯水，它和它的主人互相配合，穿越障碍物。
3: 来来来来。来吧，来，
0: 他们就是爱上极限的挑战者，他们将在不同的领域内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首先出场的第一位挑战者，他将挑战什么项目呢？
4: 你好，
5: 你好，哇，蔡老师，
4: 小伙子身材不错哎，赶上我了。
5: 大家好。我叫韩绥宁，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测绘工程师。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挑战是重力平衡术，其实就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这种技术。
6: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上挑战道具。我们的道具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回到场内，有请。

0: 这个摩托是今天挑战要用到的道具。
1: 挑战规则：在4米的高空中，将悬挂一个3米长、2米高的画框。挑战者要将重达200斤的摩托车平衡在仅有20厘米厚的画框上。平衡成功后，挑战者双手离开，摩托车保持平衡10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机会。
2: 他要把摩托车先抬到
3: 抬起来
2: 画框上面，让这个支架落在石头上。你如果准备好了，向我示意。
0: 主持人，我准备好了。
4: 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0: 在悬吊起来的画框中，摩托车的大部分重量现在几乎都落在了韩穗民身上。他的手臂不仅要承受很大的重量，更要感受摩托车细微的重心变化。
1: 光是200斤重的摩托车就够他折腾，他还得抱着他转来转去的。

由于画框的不稳定，摩托车的平衡迟迟未能达成。挑战已经过去了10分钟，韩穗宁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是否能够成功呢？

0: 心里也有一些波动嘛，手脚啊全身就不协调，会有一些僵硬，用力又过猛的话，也会消耗很多的体力，身上只有揪着那个劲儿，很困难。
1: 第一次的挑战，韩穗宁在维持摩托车平衡时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为迟迟未能找到平衡点，最终体力不支，导致第一次挑战失败。不甘心的韩穗宁只是稍作休息，就着急开始了第二次挑战。这回他能挑战成功吗？
2: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项目挑战者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精力和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场的观众也要给予挑战者足够的耐心。

摩托车的支架作为车身唯一的支点与画框衔接，而重心的调整让画框不断摆动。此时的韩遂宁必须调动全身的力量，才能迅速调整摩托车的重心，达到平衡。此时，现场观众屏息静气，静静地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0: 我们已经看到，韩素宁在逐步放手，以查看摩托车是否已经达到稳定的平衡。主持人，我好了。
1: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挑战成功！
2: 一辆摩托车仿佛从话筒中冲出，形成一件悬吊在空中的现代艺术品。
3: 还有，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还有。

在含碎凝的清楚下，画框随即在空中缓缓地旋转了起来。在现场灯光的配合下，这件艺术品的每一个角度都尽收眼底，在空中闪闪发光。

0: 祝贺我们的挑战者挑战成功，
1: 谢谢大家。
2: 悬吊空中的矩形画框不仅仅用摩托车的支架与画框衔接，韩穗明以惊人的体力和巨大的毅力找到了摩托车的平衡点，挑战成功。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向怎样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呢？
0: 让我们掌声正式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3: 大家好，我叫陈栋庆，来自福建厦门。那我的业余爱好是独轮车，谢谢大家。哎，我今天挑战项目是高空独轮车过啤酒瓶。
2: 挑战规则：在距离地面5米的两座高塔之间，啤酒瓶依次排列组成一条通道。挑战者将骑着独轮车从高塔的一端出发，顺利到达另一端，即为挑战成功。在录制前，挑战者曾多次尝试挑战，失败，失败，仍然失败，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在无数次的跌落之后，今天他能否完成这项从未成功过的挑战呢？
0: 好，第一次挑战

在高空中，特别是在由啤酒瓶口组成的断断续续的一条独木桥上，挑战者将同时面对平衡、车胎与接触面的阻力以及高空带来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行驶过5米的独木桥，特别是在从未成功的情况下，陈仲庆能否挑战成功呢？

0: 界之巅，现场每一个人都为他热烈而喊。
1: 跑跑拆了跑拆了拆了跑
2: 耶，
3: 我宣布陈仲庆挑战成功。
0: 一架独轮车在啤酒瓶口上缓慢驶过5米高的独木桥，陈仲庆用独轮车向高空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的跷跷板。
4: 您在生命当中见过这样的跷跷板
5: 吗？啊？哇，
4: 这是一个跷跷板，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跷跷板，显然不是给我准备的。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5: 哇哇哇哇！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苏勇，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4: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透露一下，
6: 这叫大巴车与跷跷板。
4: 接下来，开始我们这趟大巴车跷跷板之旅。
0: 现场随机选取52名观众登上大巴车，在大巴车的两边设置了2个灯柱，当跷跷板的任意一方接触地面，红灯亮起。当跷跷板两边抬起，则黄灯亮起。3分钟内，若挑战者驾驶大巴车能在跷跷板上保持平衡7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4: 车的总质量是15吨，再加上上面52个人，这么大的一个质量，它要控制速度。
0: 在跷跷板上，一个人掌握平衡已经相当困难，公交车加上乘客实现7秒平衡，这是超乎想象的难度。
4: 加油，苏师傅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挑战开始。现在仍然还是红灯，好，不行不行不行，现在这个平衡点还不对。好，黄灯亮起，黄灯亮起，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哦，很遗憾，很遗憾。
0: 车自身重15.5吨，而随机选取的52名观众，假如每个人的体重平均为60公斤，52人就将近3吨。车和人一共18.5吨，而且每个观众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更增加了车身重心的不确定性。车上观众在车前后运动过程中，由惯性引起的身体晃动，都可能影响到整车的平衡。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这位普通的巴士司机能挑战成功吗？
4: 好，1、2、3啊！
0: 车在调整重心时，因为惯性会有一个缓冲期，苏师傅只有以最慢的速度调整，才可能接近平衡。
4: 来，我们掌声为苏师傅加加油！加油！好，1、2、3。

0: 不着急，还有机会。我们跟您一样充满希望，15秒，咱们再尝试一把。好，一、二、
1: 三、二、三、二、三、二、
0: 再尝试一把。第一次挑战时间到，很遗憾，苏师傅的第一次�挑战没能成功。这个3秒真是个魔咒，休息一下，您再找找感觉。
2: 这是一辆手动挡的公交车，同时苏师傅并不清楚车辆现在的前后重量，这无疑都加大了难度。
3: 主要是它那个中心点太不好找了。
0: 我们掌声先送给苏师傅。来，苏师傅，最后一轮。
3: 好，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计时开始。

0: 再坚持那么一下下。好的，一二三，
1: 经历了一次失败，苏师傅消耗了他大量的体能，使得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变得愈发艰难。苏师傅能把握最后的机会吗？
0: 加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四，四，四，有希望，有希望，不着急，不着急，还有80秒钟，还有机会。
2: 着急，相当的着急。如果这1分钟过不了的话，那就失败了。

0: 稍等，稍等，稍等，还有机会。加油！加油！有感觉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七、七、七。哇！
1: 在经历过失败后，苏师傅靠他卓越的驾驶技巧，终于驾驶着18.5吨重的公交车，在跷跷板上达到了超越极限的平衡。但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的绝不止人类。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你好。谢谢，他回答得非常好。
2: 大家好，我是从四川成都龙泉一期来的，我叫陈伟，这是我的狗狗，叫哈利，他现在有5岁了。
0: 应该叫哈利波特。
2: 对对，以前有一个波特，那是公狗。波特。
0: 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以前是做驾驶工作的，现在已经退休了。这条狗狗，它比什么狼狗啊、普通的马犬呀、对。说穿了，聪明度要高得多。比如说我的东西掉了，它就那么小，它就开始把东西捡着，我就开始慢慢的训练它。
0: 就从此以后，您再没丢过东西了，就别人的钱掉出来，他也给你叼过来。
2: 哎，不对不对，别人的钱
0: 他不会捡
2: 的，他只是给我的。
0: 很有道德。他给您捡过的最大的东西是？

0: 是什么？
1: 板凳吧。
2: 板凳。
1: 对对对。
2: 家具他也捡，
1: 不会给你丢到什么地方，你到什么地方去他就给你捡到哪里。你
2: 别人坐过的板凳呢？
1: 别人坐他肯定不挑了。
2: 我不相信。我们现场试验一下好不好？好，您先坐一下。
1: 没事，没事，你起坐吧。
2: 好，来来，您站起来，我用你这个。
1: 好的，也行。
2: 我要沾一点主人的味儿，要不然他这我怎么试验？好，我们俩同时坐下。好，聊聊天，挺好，天气不错啊。哎，
1: 好，行行行，
2: 狗狗乖啊，
1: 挺乖的。
2: 好，那咱们走去溜达溜达。好，好，好，好，好，去溜达溜达。果然是叼别人家的东西。退休的司机师傅和他的5岁的狗狗哈利，究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挑战项目？
3: 在离地面2.5米的高台上，狗狗要顶着水杯先过一段宽40厘米、长3米的独木桥，再以 S 型的路线绕过柱子，然后登上13节的台阶，最后到达高台。整个过程中杯子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挑战共有2次机会。
2: 接下来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背景。其实对于狗狗来讲，上到高处是很难的事儿，因为它天生恐高，它不愿意往高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挑战项目从一开始实际上给狗狗就设置了一个难度。

0: 您先把水杯放在他头上，我们看一眼他是用什么姿势顶水，好吧？
1: 好的，定，保持平衡。
2: 哈利必须抬头才能保持水杯的平衡，他完全看不到脚下的障碍，只能靠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听从指令，抬着头走过三个关卡。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挑战者是否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哎，加油，
1: 来，定，啊，定，啊，靠靠，定，保持平衡，不能乱开啊，停，平衡，好了，停，别看，好，来，来吧，来，哈利，来，来，来，来，来，好的，来，来，来，来，头别偏，来，
0: 因为他看不见脚底下，所以他完全要相信主人对他的指挥，
1: 来，来，来，来。
2: 为了保持身体的稳定，哈利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为了减轻颠簸，哈利以一种类似踮脚的姿势缓慢行进。从俯拍的角度看，独木桥的宽度仅仅只有40厘米，也就是只比哈利的身体宽一点点。哈利抬头顶住水杯的时候是看不到桥面的，稍不注意就很容易走偏，有掉下来的风险。
1: 看这儿，看这上面，平衡，平衡，对对对，来，
0: 哎，好难呐！我现在突然觉得，
1: 来吧，来，来，好嘞，漂亮，来，来来来，
0: 马上，
1: 来，耶耶，看这边，来，
0: 独木桥就要过了，
1: 来，来，
0: 好狗，
1: 来，来，来，来，来，这边，来，来，走，走，来靠，来，来，来，来靠，靠，来，来，好嘞，来，漂亮，来，来，来吧，来，来，来。
2: 已经走过独木桥的哈利进入了 S 型绕桩区，他小心翼翼地调整方向，
1: 来来来，好嘞，来，这这转，来来来来来，
0: 他很小心，他速度要要控制在他能够保持稳定的范围内。哎呀，身体
2: 哈利的身体接触到了障碍物，他能否顺利通过？
1: 来，慢一点，慢点，来，来，慢点，来，来，哎呀，哎呀，
0: 谁给他穿的背心儿？为什么要穿个背心儿？
1: 慢点，好嘞，
0: 好了，好了，
1: 没没，慢点，
0: 用力再往，头别抬，头别抬，
3: 对对对。
2: 越过第二组障碍，哈利进入了挑战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最大的上台阶。
0: 加油，哈利！加油，哈利！
1: 慢一点，慢
0: 一点，慢
1: 慢慢
0: 慢，不着急，
1: 慢一点，别着急，对对。

0: 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这现在哈利只要登上最后十阶台阶，就能挑战成功。哇，
1: 对的，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哎，这边，这边来的这边，这边，哇，
0: 对的，
2: 慢点。我觉得对于主人来讲也是一次。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就在离高台还有6个台阶的地方，水杯掉落了。哎，没关系，
4: 走，我们下去。肯定有一点紧张，因为那狗狗顶水杯，它是一个高度接触。
0: 特别又是第一次来，那不仅仅是骗人的。
5: 小狗天性恐高，第一次挑战失败，哈利消耗了大量体力。他会对再次进行挑战，心生恐惧吗？接下来的挑战，哈利能够成功吗？
0: 怎么样，哈利，还需要再歇会儿吗？还是
3: 可以了。
0: 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哈利，还有他的主人。加油，加油，加油！第二次挑战开始。
5: 厉，好狗！
3: 来，加油！加油！加油！好样的！
5: 对，您把他脑袋上那个水给他擦一擦，别让他滑。
3: 加油啊！
5: 这个好累的。
0: 对于狗狗来讲，它走一次消耗很大的体力。
3: 来，
5: 由于第一次失误的惊吓，哈利抬起腿，却停在空中，完全不敢动了。
3: 来吧，来，
0: 好样的！
3: 好样的，哈利！来，来吧，哎，漂亮！来，在主人的召唤下，哈利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次，哈利行走的速度明显比第一次慢了很多，他非常的小心。来，来，哎，看这，哎，保持平衡，来，来，来吧，好，
4: 因为他的体力的关系。
3: 上不上我自己心里也没数，反正今天的努力吧。
5: 好嘞，
3: 耶，好的，好，好，好，好，来，来，哎，漂亮，哎，好，好的，好的，头抬起来，耶，头抬起来，来，来，来，来吧，来，来，好，漂亮，来。
5: 哈利再次来到绕中区，
3: 来，
5: 两个队友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3: 来吧，
5: 这一次都更加小心，
3: 来，也好的，来，来，来，靠。 陈伟有意增加了转弯的弧度，以防再次出现第一次背心挂住立杆的情况，但也无形当中增加了哈利的运动强度。好，漂亮，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的，定，注意，保持平衡。来吧，来，好。
5: 又到了哈利第一次失利的那个台阶，这是整个挑战最难的部分。看得出来，哈利真的很紧张，他的腿抖得很厉害。
3: 来，坚持，来吧，来来，好，漂亮，来来，这边，靠这边来，哎，来靠这边来，哎，来，
5: 哈利现在紧紧地夹住了尾巴，大口地喘着粗气。
3: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这是哈利的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能够成功吗？慢点，来，来吧，好的，这边，往这边走一点，这边来点，来，哎，漂亮，慢一点，来，好的，来吧，慢一点，慢一点，好嘞，慢一点，头抬起来，哎，来，快胜利了，来吧。 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快再坚持呀！来，来，来，来，来，快再坚持呀！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来，来，再上，上，上，上来，上来，上来，哎，好！
5: 这是陈伟和他的伙伴哈利密切配合下向极限平衡

发起的挑战。平衡是艺术，平衡是技巧，平衡是经验，平衡是配合默契。面对困难，在舞台上，每个挑战者都在独特的领域向。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起步走！哦，
13: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后堆中英传教业义护旗手。
14: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15: 大哥，你两岁。
13: 2岁。
15: 起步，我是三号。
16: 我还会琵琶弹唱。
14: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7: 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4: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
3: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相信各位已经跟我们一样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热血沸腾，迫不及待，我们一起来看今晚青春闪耀的舞台。
2: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哇，刚才特别热闹的开场已经点燃了我的舞蹈基因，想要跟着大家一起嗨起来，舞动起来了。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有请上今晚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让我们有请 CBC 全国街舞挑战赛团体赛冠军罗贝伦。中国首位街舞世界冠军周任勋。请上以欢乐陪伴着几代观众成长的演员蔡明，全民来唱舞，
3: 青春接闪耀。
0: 有请各位导师落座。
4: 今天一共有6支少年街舞团体，所有的队伍分成青春队和闪。

0: 要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1: 我们首先有请六位领队来到舞台上，
2: 欢迎。
1: 今天的组队情况究竟会是怎样？
3: 来吧，瓶子准备开始转起来了。第一位，
1: 我的第一支队伍究竟会是谁？
3: 北极星少年团，首先被青春队收入麾下。
1: 我带走了，
3: 带走，
1: 来来来，这边请。
3: 谁会加入闪耀队呢？哇，
4: 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
1: 来吧，跟姐姐回家了。
4: 欢迎青族少年团加入我们的闪耀队。现在呢，我们的两队已经完全集结完毕，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
1: 那我们的评分规则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起舞和团体斗舞两轮都是由我们大众评审的掌声和呐喊声的分贝值来决出分数的高下，两轮比分相加更高的那一队就取得本轮的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4: 我们的获胜队伍将有机会在导师的专业指导下共创作品，登上我们全民唱舞的终极竞演。
3: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1: 首先有请昭仪少年团为我们带来一支火掌声，有请。

0: 闻着面香味没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广东青族少年团，
1: 有请。

0: 谢谢孩子们，有请我们山西昭玉少年团的孩子们回到舞台上。我们的舞蹈的动作当中啊，有很多的元素都跟咱们山西人最爱吃的面食有关，我们请孩子们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老师们可以猜猜是在干什么？
0: 还猜一猜，来了。

0: 觉看着像面食的这个流程当中的哪一个动作？哎，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和面？
1: 和面，
0: 是吧？和面，是吗？
1: 对。
0: 然后这个有一个面板上铺铺，
2: 然后煮了，然后吃了，然后就长成大高个了。
0: 我们揭晓一下真正的正确答案，好不好？
3: 这个就是在和面和揉面。
2: 和面、揉面。
4: 我是广东人，我也喜欢吃面食。我们广东吃的是竹升面，是要坐在上面，要有压的。对，所以我们广东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哦。就如果说我们广东的竹升面跟街舞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做这个动作。
0: 是非常能够代表大家家乡情怀的面食。我首先先问一个问题，今天咱们来比赛之前有吃面吗？
5: 有。
0: 不出意外，其实一碗面就是也是让大家能够有家乡的力量和支持，更把这种来自家乡的和和文化传递给每一个朋友们，希望我们带着这种力量走得更远，好不好？当然了，在这个舞姿当中也有着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今天呢也有来自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6: 轻松完了之后，我们就要跳我们的青竹舞了。嗯，
7: 我们来自东莞青竹少年团。
6: 我们的这个舞步为什么叫青竹舞呢？它轻在哪里啊？
7: 脚步灵活，速度更快一些。
6: 那如果我们要请一个老师跟我们一起学青竹舞的话，你们想选谁啊？
7: 周老师。
6: 周老师。学一个最经典的舞步，我们一起跟周老师交流切磋一下。
4: 哪一个？哇哦！等一下，慢一点。
6: 还有周老师难住的时候呢？可以，好，做好准备了。3、2、1，走！
4: 第一次跳 live。

0: 没跳过，跳得很好。
1: 那要不要跟周老师也学个舞步，好不好？
0: OK， 准备准备准备，右脚先，六七 ，Go。
1: 哇哦，真的是刚学的吗？学的好急啊！
2: 他好会啊！
0: 对，很会，他们很会。
3: 周老师来了不白教，您左侧的孩子们也在看着您的舞姿，跟您一起跃动起来，这样好不好？我们拿出几个做面食的动作来跟老师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还有道具，有备而来。

0: 谢谢周老师。
1: 您看看您手中的这个今天刚上手的道具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和面呈现。
2: 最好吃的面很劲道的，很弹的，所以跟 popping 是结合的非常好，它会弹，它会震。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周老师，谢谢你的交流。
3: 来吧，刚刚第一轮的青春队和沈瑶队的这个团舞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西昭榆的他们喝彩。
3: 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分贝值，请看，
0: 哇，恭喜我们青足少年团获得了89.8的分贝值，
3: 压力又给到青春队了。哎，
1: 但是没关系，相信我们面的飘香已经飘到了每一个人心里。来，我们看看这一轮次我们收获的分贝值是87.4，哇，
0: 也很不错，差距很小哎，这一轮
3: 几乎是持平的。
0: 对，
3: 下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动物环节，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2: 全民跳舞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即将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看的动物环节，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双方选手已就位，来点尖叫声好。

0: 3、2、1，全场再次沸腾起来吧！谢谢两支少年团，我们带来精彩的斗舞表演。那么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个难题以及答案就要交给你们了。支持左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能获胜的话，让我听到你们呐喊声好吗？准备，3、2、1。好的，谢谢。支持我右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更厉害的话，3、2、1。好的，再次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双方少年团，再次掌声有请三位主持人，欢迎。
1: 谢谢。
2: 最喜欢看斗舞了，
1: 太燃了，太有劲
3: 了。你来两下好不好？我去。
1: 所以经过了激烈紧张的斗舞比拼之后，我们还是想先听听五位唱舞导师的看法。我们先请郑峰老师。
4: 两队都很棒啊，而且呢两队是完全不同风格的。那这边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hiphop 的这个舞蹈为主，那在舞台上的张力非常好。那这边呢也是融合了我们山西的民间文化，我觉得也是演绎的非常不错，两个作品都非常完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还可以去完善。我愿意看到越来越多能融入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作品，用我们的街舞来进行表达，希望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多发挥它的越来越好的作用啊！谢谢大家。
5: 激动了，毕竟我不是街舞专业，所以我在看他们的这样街舞的表现的时候，能看到更高难度、更超高难度的这样技巧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也为孩子们就在想下面得付出多少努力呀，才能有今天的这个精彩绽放。所以真的是一分付出有一分收获，然后也觉得我们不管是地方特色的这样的街舞的融合，还是我们以这样的特殊的步伐小轻舞步去做的这样的舞蹈的创作，我觉得都非常优秀，非常棒。
1: 谢谢。那下面让我们来揭晓刚刚这一轮斗舞的分数。这次我们先从闪耀队开始看。
2: 是90.3，
1: 来吧，我们来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分贝值。93.7分贝。高云少年团已经比青竹少年团领先了3.4个分贝，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揭晓两队的最终结果。

0: 起我们的青春队，恭喜山西朝雨少年团。
1: 每一场竞技，每一轮舞团的 PK 之后，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对孩子们的感情再深一分，好像对他们的舞姿又能够再懂一点点。孩子们就这么高，台下这十年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天每一分钟要掰成两半三半用，才能够呈现给我们像面一样筋道又有味道的舞姿。所以再次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每一支队伍，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掌声有请北极星少年团，他们将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草原街舞梦。

0: 动见效，欢迎我们的风暴少年团。
1: 欢迎大家来到萌宝运动会，有请运动员出场。

0: 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们再次认识一下身边两支队伍好不好？先来从北极星少年团开始。
2: 你们的口号是北疆少年北极星不凡，哇，北极星闪耀的地方就有青春的力量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来自草原，他们的家庭当中啊就有来自大兴安岭的林业从业者，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当中站着的也有林三代。
3: 大家好，我叫房云轩，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一名中学生。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林业工人，我经常跟着他们去森林里玩跳舞。
2: 所以他们真真正正的是把属于植物属于天地的风吹到了这一方舞台上。所以草原上跳舞和在这儿跳舞有什么区别吗？
4: 在这里这个舞台更平整更光滑，更适合我们做一些舞蹈动作。在草原我们可以闻到大自然的清香，体会大自然的美好。
2: 谢谢，所以你们今天也把这份美好带到了我们的身边。
1: 没错。

0: 其实今天孩子们还有个小小心愿，我们跳的是蒙古族舞蹈，台下有一位导师，就是我们的梦想导师。我们的孩子们今天就是为您而来，刘芳老师，
1: 欢迎孩子们的偶像。哇
2: ，Hello， 孩子们，孩子们刚才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看到了大地，看到了草原，看到了繁星，看到了你们的北极星。刚才的小街舞能够看到他们是跟民族舞有融合的，那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种活态的，用街舞的方式来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请刘芳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示一段民族舞街舞的融合？
2: 我觉得这样，我来教几个蒙古舞的动作，传统的，然后呢小朋友们呢教我几个他们街舞的动作，然后我们互相碰撞一下看看怎么样。
0: 来吧，
2: 我看到刚才我们是不是有摇篮步的动作，我们看啊，是一二三摇篮步，然后我们把手那把手加上，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队长带我们简单的跳两步。哎呀哟，这么快就进入到第二个步阶了。哦哟，
2: 我们这样，我们把刚才几个动作串起来，一起来一遍，准备骑马走。草原奔驰骏马，门打开，跳舞，开心。
0: 哎，可以呀，尽兴不尽兴？
4: 尽兴。
3: 是，谢谢。来，队长，
2: 大家好，我们是
5: 蒙古少年团。
3: 看看咱们的气场，虽然年纪小，气势一点也不弱，
0: 太有劲儿了。
3: 听说我们的风暴少年团年龄都比较小，是不是？
2: 对，
3: 最小的是几岁呀？哦，五岁。我看看五岁的小宝宝在哪里。来呀，你好。喜欢街舞吗？
6: 喂，
3: 你觉得你们刚才队伍表现得怎么样？
6: 很好。
3: 我们队伍的这个街舞啊，有一个特色，还带着运动风，是不是？里面这还有什么乒乓球啊、足球？那我们来问一下队长吧，这个创意最早是怎么来的呢？
7: 因为我们跳街舞是快乐的，运动会也是快乐的，我们就想把街舞和运动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快乐就加倍了。
3: 说得太好了，无论是运动还是街舞，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快乐。那这样吧，我们在场下找一位老师，然后呢我们带着不同的运动元素来一个小展示，怎么样？亲自邀请啊。
1: 勇敢，
8: 老师好。
9: 你说学生好？
6: 学生好。
3: 来吧，小老师，你今天教蔡明老师什么动作呀？
6: 不知道啊？
3: 不知道啊？
1: 队长呢？
3: 来吧，三位老师。

0: 擅长的。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太可爱了。
0: 谢谢蔡明老师。
3: 谢谢，谢谢。谢谢刚刚第一轮比拼已经结束了，
4: 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

0: 来为北极星少年团呐喊吧！谢谢！
1: 现场的所有朋友们，支持我们风暴少年团的，你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2: 现在就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刻，风暴少年团的分贝值是多少？
1: 哇哦，风暴少年团是88分贝，哇，很高哎，很不错哎。
2: 北极星少年团获得的是。
0: 9的分贝值，我们看似现在稍逊一筹，但是比拼尚未结束。
2: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加刺激、更加精彩的动物环节，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我们更加有信心了，对不对？
2: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3: 接下来的时间呢，舞台上方就即将要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为好看的动物环节，有请双方参与斗舞的选手，有请。选手已就位，3、2、1。

0: 少年团的话，当我数到一，请为他们呐喊好吗？准备，三、二、一。那接下来，北极星少年团支持他们的呐喊声，三、二、一。再次邀请三位主持人再次登场，有请。
1: 在我们揭晓最终成绩之前，我们想先请我们今天的唱舞导师做出点评。
2: 北极星少年团它展现了更多的风格，融入了一些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些元素，那这边呢也比较整体，也融入了一些体育竞技的一些元素，两边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也融合得非常的完整，所以确实看来很难的评断，但整个看起来的感受两边都非常的燃，特别的棒，为小孩们点赞。
3: 难分伯仲的意思，那
4: 这个悬念真的也拉满了吧？
1: 悬念就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决定，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北极星少年团的得分，请看。85.3分贝。风暴少年团的最终得分是多少？我们请看大屏幕。91.2。

0: 再来看一看两轮比拼的最终的分贝值，江家是多少？把掌声也送给北极星少年团带来的
1: 活
0: 力满满的草原街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彼此拥抱一下。
1: 我们被街舞的力量，被青春的闪光包围了。感谢你们带给这个舞台的精彩，谢谢，谢谢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掌声有请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
0: 有请他。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就是那个老板。

0: 你们接下来派出的队伍是不是也很有特色？
1: 没错，我们名字上就是天生一对。
0: 怎么讲？
1: 火了之后就需要降降温，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叫做薄荷糖未来少年团。
0: 一阵清凉，
1: 非常的清凉。而且听说啊，他们把桂林的山水融入了街舞，带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街舞山水画。

0: 是火火的力量，火火的温度，一边呢是薄荷糖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和舒爽。
1: 你看，首先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的民族的服饰，各种银饰，还有我们的纹样，包括他们刚才舞蹈当中用到的道具，还有我们的这个雨伞，上面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特色壮景图样。
2: 我们舞蹈里融入了刘三姐的元素，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她自信、勇敢，热爱生活，追求平等与自由，少年踏歌，壮景为筏。我们希望可以传承这份宝贵的民族精神，用我们热爱的街舞织就一幅属于新时代少年的青春壮景。
1: 说到了这个刘三姐，民歌也是我们广西的特色，
3: 必
0: 须的。
1: 所以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我们不如来一个这个广西民歌即兴街舞。
0: 来吧，两位老师都好自觉地站起来了。
4: 欢迎罗老师、郑老师来到舞台上。
5: 我觉得他们今天发挥得非常的出色，他们的气候的转换，然后包括他们融入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完完全全地展现出了他们的主题，非常棒。
6: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幅非常瑰丽的一个山河，既有柔美，也有那种壮丽，而且道具使用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服装非常用心啊，非常棒，继续加油。
1: 直接来，我们的孩子们来个即兴的街舞比赛，好不好？

0: 跳。谢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太特别了，
1: 谢谢。
2: 两位老师请留步。这天底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来都来了，两位老师这边请吧。我们先给两位老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火火少年团。
3: 大家好，我们是山东火火少年团，本次我们的作品是一支国风作品，名为全程将令，表达的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向内自省。那么向外立鼓就是我们的第三段龙泉，龙泉主要表达的是以山东孔孟礼仪为基，街舞重拳为鼓，以拱手如礼为结尾，全程纤纤君子之风骨，证明我们的潮流街舞亦可承载厚重的东方文化。哎呦，
0: 什么呀，成章啊。
2: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考官出出题吧。我们舞姿当中有很多的礼仪相关的动作和姿势，能不能学得入木三分就交给两位老师了。
3: 我们经典的礼仪是拱手礼，男子左手在外，右手握拳在内，女子右手在外，左手无需攥拳在内，以表一颗谦虚的心。哦，

0: 举于胸前20厘米处，用于日常祝贺长辈之间的回礼。咱们拜的时候无需鞠躬，只需伸出手向前敬礼。
1: 谢谢两位老师跟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礼仪之邦的荣耀，请落座。谢谢谢谢，
2: 多谢多谢。

0: 山东的火火少年团，那好棒！
1: 喜欢我们薄荷糖的在哪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来吧，先看看我们薄荷糖未来少年环的分贝值是。
2: 91.7分贝，
0: 非常不俗的成绩，但我们的信心也不差，我们一起来揭晓青春队的成绩。时间，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比拼在等着我们，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你们。
2: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在舞台上方继续摩拳擦掌，也就是我们街舞里最好看的动舞环节了。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准备好了吗？3、2、1 DJ Let's go， 如此激情的音乐，现场的各位再次躁动起来吧。

0: 好的，此刻支持我左手边火火少年团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支持我右手边的团队，准备好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次邀请我们三位主持人，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两支队伍带来的这么动感的表演，而且刚刚我们在台下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台下也是手舞足蹈，这也正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全民唱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一起唱起来跳起来，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在这儿呢，便民便通胶囊也为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精美的礼物。
1: 那五位老师，这一轮的两次的比赛，这两队的表现如何呢？
3: 我觉得这一轮是我看过竞争最激烈的两组，舞台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你们所有选手所有人的情感，但是舞台也非常小，小到今天可能两组中间只有一组能够晋级。但是真正的热爱是知其不足而爱，希望你们继续的保持热爱。
4: 不管是山东的队。

0: 是我们广西的队伍，其实他们都是以他们的本土文化特色的这种创作，让更多跨越山海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家乡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递的力量。我们的现在的青年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去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注入我们当代时代的生命力。这种时代的生命力，我觉得永远不会老去，永远青春，永远绽放。
1: 他们不一样的可爱，这边山东的孩子他的仪式感很强，让我们觉得从历史一点点走过来，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有多么的深厚。这边呢，可爱的小姑娘啊，又把我们带到了广西桂林那么美的山水，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有的是绽放，有的是美好，有的是再次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舞台，谢谢孩子们，
2: 也谢谢蔡明老师这么发自肺腑的鼓励哈。
3: 蔡老师讲得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点评一下参加 battle 的那两组选手。这组山东的小朋友，我觉得你们只有四个人，但是你们的气场完全不亚于对面这个小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然后特别是粉红色裤子这个小女孩，你出来一点都不怯场，会让我觉得哇，你好勇敢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跳舞。然后这边的话，广西老表，广西表妹，你们好。我用一句家乡话跟他们讲一下，就是你们好劲。
4: 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希望你们继续能把自己家乡的自己的这种根，这种的这个魂，用我们的街舞的方式继续表达好，用街舞来讲述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传达到全世界。谢谢大家。
5: 谢谢五位唱舞导师的点评。
2: 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第二轮的分贝值吧。本轮青春队收获的分贝值是
5: 89.7分，
2: 恭喜红舞少年团，
5: 很高的分数。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多少呢？

0: 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到1v1车轮战的队伍，也要把掌声送给火火少年团，你们在舞台上留下的风采依然被大家铭记着，也祝你们在未来路上越跳越好，祝贺你们。
1: 孩子们的表演太精彩了，那我们也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打打气，
0: 我们的导师也准备了精彩的舞台，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鼓励，有请周任勋。

0: 也谢谢刘芳老师和周润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2: 终于要来到今天的终极对决，
1: 今天能够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舞团是风暴少年团、高鱼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再次恭喜三个少年团，
2: 祝贺。
1: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一对一车轮战。
2: 现在让我们有请出赛事控场，现场的各位，再次欢迎你们。
3: 好的，各位，这里是全民唱舞，接下来舞台上方呢，即将进行到的是我们的街舞 battle 的车轮赛事。那首先呢，要邀请出我们的对阵三支队伍，风暴少年团。接下来用你们的尖叫声，有请出我们的周瑜少年团，有请。登场的是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欢迎你们。好的，那么这一时间呢，邀请我们三支少年团派一个代表来到我的面前，转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是我们的守擂方，风暴少年团为守擂方。第一轮次进行攻击的会是我们的周瑜少年团，那我们的薄荷糖未来少年团为第三位出场，好吗？

裁判老师，风暴少年团右手，赵云少年团左手，准备，三、二、一，请举手。恭喜少云少年团获得胜利，风暴少年团失去一分。DJ，Let's go， 我和未来少年团进行攻擂。

能否给我这个小妹妹感受一下你们能给她的能量好吗？五四三二一，小鱼少年团进行回击。为他加油打气吧！五、四、三、二、一。好的，少鱼少年团给右手，薄荷糖给左手。三、二、一，请举手。好的，恭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获胜，高于少年团失去一分。有请风暴少年团进行攻擂，DJ。

这一时间，我希望全场的各位再次沸腾起来。

师。三、二、一。OK， 3-2，恭喜风暴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失去一分。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DJ，Let's go！ 有请我们的抓鱼少年团进行攻擂。

是双方最后一次机会啊，如果输掉了就直接提前淘汰了。那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五位裁判老师将如何抉择呢？让我们共同喊出三二一好吗？各位准备，三

恭喜我们的昭鱼少年团获胜，风暴少年团淘汰。下面这一轮非常关键，谁获胜谁将获得本期优胜舞团。比赛继续 DJ Let's go， 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出击，身体虽小能量巨大，

3、2、1，无论怎么样，再次把热情送给他们吧。这一轮次呢，就是对于我们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轮了。如果获胜，直接成为本期优胜舞团。希望现场的各位再次跟我倒计时5秒钟的时间，做好准备，5。

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周任轩老师先为我们点评一下一支队伍本场的表现。
1: 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然后他们给我们展现了一台非常高水平的精彩 battle， 谢谢你们。
2: 我更想和其他五个团队的小朋友说，你们非常棒，每个人那么勇敢，那么自信，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一番一番地去战斗，一番一番地去跳舞，一番一番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战。孩子们，今天是舞台，你们没有输，这个舞台是你们今生很多很多舞台其中的一个而已，你们未来可期美好的前程在等着你们，加油吧。
3: 加油，
4: 谢谢蔡明老师，
0: 继续朝着梦想向前努力吧。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反选时刻，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
5: 我们选阿雅老师，阿雅老师，
3: 掌声有请阿雅老师。
1: 我希望在年底的那个舞台上面，你们依然能够大放光彩，我也尽我所能协助你们一起完成更好的作品，辛苦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民唱舞由签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签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签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来吧，再次感谢所有参演的队伍。我想对于这些街舞少年们来说，律动不只是他们青春的旋律，更是他们追梦路上最美的注脚。在舞台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青春最闪耀的模样。
10: 青春皆闪耀，青春是正当时的我们每一个人，而闪耀的是传承的文化，更是态度的表达。我们期待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
0: 全民来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 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啊！奥运会的金牌，
5: 你就这么装兜里啊？
4: 走路，你正常走路，迈左腿。
5: 妹妹，妹妹，
6: 这边，这边。好，
5: 走一趟五环。
7: 过去了半个月，爷爷就给我打电话了，
5: 我又找不着路了。
8: Nice to meet you.
9: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5: 小撒老师，
10: 欢迎。
5: 谁？你刚刚叫我的是小撒老师。
9: 我是从事16年养老服工作的格西王母。
5: 那么年轻就开始做养老工作了？
9: 对。对，
5: 所有的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光汇聚在一起，成就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之光。
0: 开门大吉。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克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只要你有梦想，都可以来到开门大吉。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在正式开始答题之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越乱越好。三、二、一，停。现在形成了一个随机的顺序，没有规律，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选手，我们只能给你们加把油了，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打开大门，实现梦想。欢迎助力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今天呢，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闯关选手，他们在生活中呢，身份不同，岗位各异，但同样的是，他们对身边的人充满着炽热的善意，也对这世界怀揣着满满真挚的爱意。来吧，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身边的他们。
2: 大家好，我是带着八旬老人玩说唱的80后农人李涛。
3: 大家好，我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16年的格西王母。
4: 大家好，我是拥有山东爷爷的山西姑娘贾永婷。
5: 大家好，我是不仅长得帅，追钱还贼快的民警肖泽航。
6: 大家好，我是盲人运动员的领跑员徐东林。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林业技术员，我叫潘正阳。
8: 大家好，我是自训英语10年的环卫工人张建娜。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广安泥水县的爱心上课老人马甘彪。
1: 欢迎各位的到来。究竟谁会率先出场？有想法吗？
10: C 位吧。
11: C 位吧。
12: C 位吧。
1: 可以，没问题，让我们的 C 位来开个好头。
9: 加油哦 C 位。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中的 C 位。那这一位会是哪一位？
13: 怎么会是我呀？
1: 一位灯灯小背包里的数字是，
13: 看看谁是 C 位。
1: 好，
2: 加油！
14: 你好，
1: 加油啊！
2: 加油！
9: 加油！
2: 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1: 啊！坐着没觉得站起来好高，那咱们也要冲着这个高峰期，好不好？
2: 勇往直前，
1: 没问题！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济南镇的徐东林，曾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现在是一名田径教练员。
0: 今天你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6: 我是想着去帮助选材更多的一些残疾的运动员，因为大山里面他们的父母就不知道，哎，我的小孩都不能走路坐轮椅怎么去参加运动啊，所以说我想告诉他们，你的小孩还可以发光发财走向世界，
0: 给他们新的希望。
6: 对对对，
0: 希望今天能够为了他们奋力搏一把，好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6: 大家有什么意见啊？选
15: 选兔子。
6: 猪。
15: 兔子跑得快。
6: 不是12吧，12我要你帮我猜呀。
0: 兔子跑得快，可以吗？相信他。
6: 好，
0: 好，
6: 那就选兔。
0: 兔，请准备。那个姐姐不会是杨帆派过来的吧？
16: 告诉你小迷，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拉黑。
0: 那个姐姐可能也是很熟悉我们的规则，开始把那个大树给选出来，后面的选手就不用去踩这个雷了，我们至少知道了哦，12在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第一位选手他手中有个特权，就是可以把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冰封吗？还是你要勇敢的去开它？
6: 你先冰封吧。
0: 好，那我们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有惊无险。接下来你的选择更关键了。姐姐选哪个？那个姐姐又给你。
6: 我还相信你一次，相信你一次。哇，
0: 这还敢相信？
1: 为啥这么相信啊？
6: 猪。
0: 好。猪，请准备。可以呀。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楚。
1: 是真的。
2: 我的未来不是梦，认真走过每一分钟。耶耶，
3: 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确定吗？
2: 确定。
3: 来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
1: 三位，
2: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做运动员的时候，你的最好成绩是？
2: 做运动员也非常遗憾，就是22岁的时候，也是因为伤病反复，然后不得不退役。嗯，但是后面退役了之后呢，在家里休养了半年，偶然的机会就是国家那个残奥队的教练，问我愿不愿意来当领跑员。
0: 领跑员？
2: 对，嗯，当时我对这个领跑员的概念还是很抽象，领跑员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嗯，但是确实后面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让我命运有个转折点，
0: 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虽然因为伤痛没有实现自己的那个赛场之梦，但是命运恰恰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站上了更高的领奖台，那就是奥运会的领奖台。我必须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徐冬林跟
3: 盲人
0: 运动员刘翠卿一起在东京残奥会女子200米的比赛项目上，以0.004秒力压巴西组，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4: 刘翠卿和他的搭档徐冬林保持着对内道选手的领先优势，节奏保持得不错，最后30米的冲刺，全力加速冲刺，刘翠卿最后的撞线冠军，而且创造了全新的残奥会纪录。最终金牌属于中国选手刘翠卿和他的引导员徐冬林。
0: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画面都是泪目。
2: 其实这一场比赛是我们最后一场比赛，当时我们已经7天比了11场比赛，体能和这个精神都已经到了极致了，再加上我们的两个伤病，因为我每走一步这个积液就增加，所以说教练员也是保护我，就推了轮椅进场的。当时教练员跟那个领队他说，你这个伤这么严重了，你要不就放弃吧。但是我作为运动员来说绝不能放弃，我再还要拼这一把，尽管后面我可能领跑不了他了，但是这一次我要拼到底。然后那个成绩公布的时候，我们以1/1000的成绩力压了巴西，当时大家也看了，就是几乎肉眼是没有办法分辨出这个谁拿冠军的。然后我们迟迟等那个成绩，可能等那个几十秒吧，但是那个几十秒对我来说挺漫长，我怎么还不公布成绩？
0: 很煎熬。
2: 对，然后那个成绩公布的时候，教练员把国旗给翠卿披上了，我就把翠卿给举起来了，因为他看不到这个世界，但是我想这个世界看到他，看到我们中国的女飞人。
0: 大家都看到了翠卿，我们也看到了你，一位极其优秀的领跑员，你把自己的梦托在了他的身上，你把自己的梦装在了他的心里，你们一起赢得了这枚奖牌。接下来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你现在的每一步选择都很关键，

0: 高，请准备。
1: 好，
2: 二号门，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1: 歌名叫什么？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确定吗？
0: 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回答正确。

0: 谢谢万雨辰，谢谢，
1: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2: 2000元。
0: 作为领跑员，你的梦想无非就是在赛场上面摘金夺银，取得好的成绩。
2: 对，当时我们一起在东京的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一起领奖。当时这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当时的奥运会的金牌。
0: 等一下，这也太随意了吧！这么随意，别人就从兜里掏出来了。这个是金牌的复制品，还是金牌本牌？
2: 这是金牌，我把它带到现场。
0: 大哥，你就这么装兜里啊？这么装兜里啊？
2: 这个跟奥运会金牌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它这里多了个盲文
0: ，
2: 多了个盲文。
0: 天哪，很重。真的很重，但是这个沉甸甸的重量远远不及运动员和领跑员他们付出的汗水和辛劳，这个沉重是绝对有价值的，
3: 闪闪发光。
0: 我能感受一下吗？
2: 我给你带来，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冠军选手。
3: 说了个中不奖哟。
0: 我让大家看一下吧，这是奥运会金牌啊。重不重？是吧？哎，让这边年轻的观众也感觉一下。第一次看到金牌，我是借你的光了，东林。本来不应该是你带着金牌满场跑吗？我觉得现场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冠军属于运动员，也属于领跑员，更属于他们身后一个又一个为他们辛勤付出的人们，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不对？我对于领跑员这个工作也有很多的好奇，我们再开一扇门，再为大家解答哈。来，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还有个十二。
2: 听大家的，蛇。

蛇，请准备。哇！一二三，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1: 这歌也太适合他了，
2: 这首歌非他莫属，
1: 对，
0: 再熟悉不过了，
2: 太熟悉不过了。
3: 对，
2: 这首歌叫
0: 你是我的眼，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梦雨，小尼哥好，我们的领跑员好，非常棒，非常尊敬您。
2: 谢谢，
0: 谢谢梦雨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
1: 拜拜拜拜，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我在想，我们听这首歌的感受和他听这首歌的感受又是不一样。
1: 当这个领跑员的时候，因为想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自己也戴上眼罩过了他们一天的生活，半天我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戴上那眼罩，心体就无比的恐慌，之前手到擒来的事情，现在就是你很难做到的，包括拿个水杯啊喝水啊做不到。除了平时这个训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最佳信任感，他对你不信任的话，就算牵着你手你也不敢往前走。
0: 所以你不仅要带他训练，生活当中也时常要陪伴在他的身边。
1: 对，
3: 就是培养一种默契，也是信任。
1: 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天差不多10多个小时在一块，他吃饭我要给他介绍，哎，这是什么菜，自己的喜欢什么菜都不记得，他的菜我会永远记得他。
0: 有点忘我了。
1: 对，
0: 你成为了他的真的是一双眼睛。翠青他现在正在线上听我们的节目。翠青你好。
4: 你好，
0: 我是小尼。听到这首歌了吧？
4: 我听到了，你是我的眼。
0: 听到这首歌你是什么感受？
4: 非常感谢他这8年的陪伴，我觉得我有这双眼睛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站在最高。

0: 让领奖台上让全世界看到了我。我想说我也想让全世界看到我这么优秀的领跑员。假如有一天我能看到，我也希望我能看到我领跑员，我也希望我能看到我领跑员。
1: 刚才说的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如果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你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的领跑员徐东林，这个陪伴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教练，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和你一起站上冠军领奖台上的这个人，他到底长得什么样？
0: 他在我心目中是不朽梦想的英雄。
2: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面的跟崔琴夸我，还第一次听，
1: 平常没有什么机会。对，
2: 就是我更想说我也感谢他，因为我帮他完成梦想的同时，他也帮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1: 是的，
2: 实现了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梦想。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门了，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马羊猴鸡。
2: 老鼠吧。
1: 鼠，请准备。鼠是五号门。好，3000，加油！
2: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男人爱到无法后退。
2: 他好厉害呀、
0: 啊！前阵的执着。
3: 杀！
4: 没少听歌啊，你平时
0: 没少，应该说没少看这个节目，开门大吉节目。
4: 歌名叫
0: 执着，
4: 确定吗？
0: 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执着，
4: 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创作者、词曲作者其实是许巍，那个时候许巍还名不见经传，然后田震就选取了他的这首歌曲，这首歌一炮而红。但后来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许巍这个名字，曾经默默无闻，后来厚积薄发。谢谢俊宇，也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嗯，成功啊！
3: 继续玩。
0: 他们从2013年开始搭档合作，是不是？
4: 对，我们从2013年的仁川亚残运会到东京，共同一起获得了57枚奖牌，45枚金牌，45枚金牌。哇！而且都是世界比赛的。
0: 但是你们现在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是不是？
4: 嗯，现在没有了，因为东京这个比赛之后，确实是伤病的太严重了，就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激烈运动，包括现在爬山呢、下楼梯也都受影响。我也跟他讲，我说虽然我不能陪你一起跑向终点，但是我带着这个心情陪你一起战斗，一样的。2023年的杭州亚残运会，我在起点的时候看着他，然后我就冲到终点给他踢国旗，这样子，所以我心还是跟他一起在奔跑的。
0: 但那个时候他身边不是你，
4: 不是
0: 那个时候心里是不是多少还是有点不是滋味，
4: 多多少少有一点。

0: 翠青，你已经习惯了东林陪在你的身边，冷不丁换了一个人，你是不是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磨合和习惯适应？
1: 嗯，是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嘛。
0: 好在现在都已经习惯过来了。
1: 是的，
0: 希望未来翠青的每一场比赛你都会坐在观众席里为她呐喊，为她加油，永远陪着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可能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运动员参加比赛，我们的

0: 这首歌的歌手我非常跟他有缘，2014年在仁川亚残运会带着崔琴拿冠军的时候，他亲自给我颁的奖。
1: 你不会记错了吧？
0: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
2: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
1: 谁猜？你猜还是我们大家猜？你猜是谁？
0: 他是我们的长号大使，
3: 这是
0: 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
1: 你跟刘德华之间，我觉得你们俩多少有点亲戚关系吧？因为他鼻子长得有点像刘德华，鼻子长得有点像刘德华。确定吗？这首歌？
0: 确定。《我和我追逐的梦》，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齐
1: 回答正确。
4: 哇，我第一次摸，太厉害了，我的天！

0: 欢迎张良。
1: 现在听这个还有点感触，因为当年我也在追逐这个梦，也擦肩而过了，但是我又重新有了希望，又重新站在这个领奖台，站在赛道上。
2: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你不仅帮自己圆梦，你在帮助更多的和他一样的运动员在圆梦，很了不起。他们在以一种超人的姿态下在向前奔跑，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恰逢其时。谢谢张良的演唱，
3: 谢谢小尼哥，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哎，志清，我特好奇，就是你跑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来感知他的运动？
4: 通过10厘米的牵引。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展示一下。这个是2017年我们这座纯手工作的，当年我跟崔琴比赛的一个引导绳。
5: 引导绳。
3: 引导绳。
1: 当时是以我们手的大小，然后来做的这个绳子。
3: 哦，是这样的。
1: 当时是这样牵着跑的，
3: 就手背碰着手背。
1: 对对对。因为之前大家都做的五花八门不统一，后面2017年之后，残奥组委会就统一了绳子，这个中间必须间隔10公分，然后这边一根手这样串着，这样子，
3: 这个就穿到几个手指头上是吧？
6: 带他跑步嘛。
1: 可能这个绳子对于大家来说就普通的绳子，但是对我们俩说，这个就是一种默契和信任感，就全靠这个传递了。哦，
3: 虽然只有10公分，但这个10公分是充满了默契和信任的。
1: 对。我们最早开始搭档的时候，我需要用语言提示他跑弯道了，我到直道了，冲刺了。到了后面呢，就是我们默契慢慢的增加，就整个比赛都不需要用语言提示了，就靠这个绳子可以感知到起跑、弯道、直道、冲刺。
3: 翠青，我相信时间久了以后，连这个绳子可能都不需要了。东林在你身边，他的一个呼吸，这个衣服的摩擦带起来的那个风，你都可能知道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吧？
4: 是的，我跟他默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感觉不到弯道和直道，只感觉到在他身边，向前奔跑的感觉。
3: 我能感受一下吗？
1: 要不你戴上眼罩感受一下。
3: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完全眼前完全是一片黑。
1: 来，我先帮你把这个引导绳摊的。
3: 翠青，我们这个开门大吉的现场啊，跟你们比赛不一样，你们是平的，我们这有好多那个坑坑洼洼的。
4: 没事，你真的有领跑员。
1: 我先带您走几步。
3: 好啊，
1: 好，我们这样走几步。对，好，弯道往这边转。

0: 这真的很恐惧。
1: 这个真的需要很信任，
2: 加的还要摆臂呢。哦，
0: 对，那摆臂呢怎么感觉啊？
2: 对，要同步跟上。
0: 我的动作帅吗？帅吗？
3: 帅吗？
2: 好，那我们下个台阶，
4: 必须两个人一定要协调。
2: 嗯，往前走两步，一。
0: 台阶呢？
2: 下，对，下一步。好，下，好，再往前走，
5: 默契。
0: 好像这有个勾。
1: 对，我虽然不是引导员，但熟悉现场。
2: 走路，你正常走路，迈左腿，迈左腿，
1: 左腿。走路。
2: 对，我们正常走路。
3: 正常走路。
0: 好了，我们可以跑吗？
1: 走都没学会想跑。
2: 走，我们走，试一下，我们先。
0: 好害怕。
2: 对，我们拐弯。对，拐弯。好。耶、yeah. ！跨一步，
3: 跨一步，
2: 往前跨一步，对，踩一步，再往上个台阶，好，可以，
0: 我要去二现场，
1: 欢迎光临，
2: 下个坡，那我们小跑过去啊，
1: 我知道了，因为我们这儿是直道，
2: 好，到终点了，耶！
0: 苏梅文，
1: 这边，
0: 真的是充满了恐惧。但是呢，我再害怕，我知道旁边有个他，我就清楚他绝对不会把我往坑里带。所以你的内心是充满了安全感的。行，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我就回去了。
2: 好，
0: 再见。哎，这边的选手长得挺漂亮。哎。嗯。我们再挑战一下，走一趟五环，
2: 那有点远了。
0: 虽然跟大家开着玩笑啊，我都能够大概体会那么一丝
2: 最近
0: 你的困难和你的障碍，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哪怕是想象出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种黑暗当中的生活状态。但是好在有这么多的人在你的身边，像东林教练这样的人，给你那些希望，给你光明，给你可能，给你一双眼睛。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身边还会有无数个像东林这样的好伙伴陪在你的身边，和你并肩战斗，和你站上更多的领奖台。我们祝福你，好好加油，
6: 加油，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
2: 那就继续前进。
0: 牛虎十二，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2: 猴吧。
0: 猴，请准备。是鸡呢？哎呀！
2: 来了，我运气可以啊。
0: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不起了。
1: 二现场要不先下班呢，哥？
0: 你们今天呀、啊，都在观众席里看着别人拿金牌，
3: 看着别人拿金牌吧。
0: 好，四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周杰伦的。
1: 你跟你旁边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周杰伦的歌谁听过，周杰伦没听过。
3: 又会了，
4: 又会了，又会了。
5: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最高点。
3: 来，歌名叫什么？
5: 蜗牛。
3: 确定吗？
5: 确定。
3: 你要不完整的唱两句。
5: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爬爬到最高点。
1: 曲库不晓登歌词记不全。
3: 哎，翠星，你点评一下东林，他唱的怎么样？
6: 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
3: 哎呀，他，哎呀。在他心里怎么就是最完美的，
1: 就怎么都好。
3: 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翠星现在越来越自信了？
5: 对，有，这
3: 是吧，
5: 这是明显的，这个是
3: 越来越阳光了，
5: 也愿意跟别人去交流。之前可能他看不到，不知道别人表情，他跟别人沟通肯定就害怕，或者是不是说错话了，或者不开心了，但是现在

0: 慢慢他这个随着自己自信呢，他更愿意跟别人交流了，
1: 就像一只小蜗牛一样，一点点的往上爬，爬到离阳光最近的地方，才能够舒展自己，骄傲的去看这个世界。歌名叫
0: 蜗牛，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今年22岁。
0: 谢谢嘉明。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怎么样，找着感觉了哈？玩挺开心的。一下开了6扇门吧，这是每一扇门就是毫不迟疑毫不犹豫。喜欢唱歌是吧？
2: 因为有音乐你就欢快一点，不像在这训练当中那么沉闷呢、啊、
0: 解压。
2: 对，
0: 那我看看接下来的歌你还会不会哈、啊、那我看看接下来的歌你还会不会哈、啊、来吧，牛虎马羊鸡，
2: 选牛吧。
0: 牛请准备，不是六吧，8000元也行，请按下门铃。

0: 冠县府。
1: 唱。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我觉得他听歌肯定没有问题。
3: 耳熟吗？
1: 有那么一点。
3: 像谁唱的？
1: 是几个人一起合唱的。
3: 几个人一起唱的，对。哎，
4: 对，他就是有印象，但他的印象是那个没有名字的那一部分。
1: 有点那个，求助吧。
3: 可以，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关键字
3: 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其中第，哦，来，现场安静。
1: 出发，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出发，回答正确。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开门吗？
1: 我觉得要不送了。
2: 收了收了，不要充了。
3: 再冲一把，再冲一把。
0: 好，可以，没问题。
4: 加油！
5: 咋还有选吗？
0: 这是运动员，你让运动员上了赛场以后说：“哎呀，要不您先来，您先，要不您在前面，那个终点线我让给您，可能吗？不可能，这是在他们的基因里的，是他们的骨子里的，
3: 这就是运动员的精神。
0: 来，选哪个？
1: 鸡。”
0: 请准备，鸡是几号门？6号门。
6: 啥？加
5: 好，1、2、3、4、5、6。
0: 我们给东林加把油吧，好不好？
6: 加油！
0: 希望他能够取得成功，请按下门铃。

0: 我也找到你。听出来吗？
1: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
2: 好厉害，我的天！
1: 直觉会给我指引，我要找到你。
3: 你已经找到了，你已经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的自信，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的荣光，找到了观众对你的热爱。歌名叫什么？我要找到你。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吴映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尼哥，我是吴映香。
0: 意不意外？
1: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
0: 好久没有人就是连开八扇门。
1: 加油加油！
0: 谢谢映香，
1: 好厉害、
0: 哦！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他还在选，我的天、啊，太刺激了！啊，还要开吗？
2: 冲不冲？
0: 我们听听翠青的意见吧。翠青，你的搭档他很兴奋，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3: 尊重他的选择。
0: 他说尊重你的选择，你选吧。
4: 你的理毕竟不是我的赛道。
0: 这还不是你的赛道？那你说这不是你的赛道，是他们的赛道吗？是他们的赛道吗？他还想再猜，但是他的理性告诉自己，在这里见好就收。那我们就尊重他自己的决定吧。
5: 我觉得拿20000多可以了。
6: 可以了，20000多可以了。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我们借一借东林的好运，向上冲一把，怎么样？
8: 好，冲！
7: 我们让东林托举一把，
8: 可以。
7: 我们向上冲一把，
9: 吸住了。这是花了谁家呢？
10: 是哪个幸运儿？
7: 来吧，来吧，也好。

0: 见面了，那加油好不好？
1: 加油加油，
2: 祝你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0: 小尼哥你好，终于见面了。
4: 终于见面了，好事多磨，好事多磨。有什么话对他说？
0: 我要见你的好运，他真的好厉害。
4: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带我山东烟台的爷爷到我们美丽的山西旅行。
4: 不是你的亲爷爷是吧？
0: 不是我的亲爷爷。这个故事呢是在2018年、当时在北京的地铁上，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有一位老人他向我问路。我嘛从小就喜欢多管闲事儿，热心肠，我就随身带着笔和纸写了我的电话，我说如果你在北京找不到路你就找我呀。然后就过去了半个月，爷爷就给我打电话了。我是上次的那个爷爷，
4: 我又找不着路了，找不着路了。
0: 然后说要给我寄一点家乡的特产，我说我不要，太贵重了，又很重，运费也比较贵。爷爷打了有10几个，就说你不给不行啊，你必须得给我，就这种盛情难却。我就给了爷爷一个地址，然后等我上班以后，这么大一箱，这么大的石榴，都是爷爷从自己家果树上选的最大最好的，甚至他拿刀把每一个石榴上都刻字，而且还有一封手写信，我传阅了给我们同事，我们当场所有的人都落泪了。
4: 所以这封信啊，我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好
4: 好，马上开始挑战，最后四扇门是90、11、12。
0: 我要选马，因为我的丈夫属马。
4: 你确定要选马吗？
0: 我真的选马。
4: 马请准备。11号门2万元，请按下门铃。

0: 有听过。
1: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了。
0: 我直接求助。
1: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吧。
1: 谁？
0: 我的好朋友。
1: 我们来看看亲友团的表情。亲友团，你们听出来了吗？
2: 听出来了，唱一段就行。
0: 走啊！
1: 特别棒，来唱唱唱。
2: 生命中只要有你，什么都变得可以。
0: 他还是不知道。
2: 让所有流星随时都响起。只要有你，
1: 歌名叫。
0: 只要有你。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接受这个答案是不是？
0: 接受。
1: 好，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
0: 吉。
1: 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金哥好，我是刘天琪。
2: 我是高爽。
0: 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
3: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
4: 今天我也把爷爷读写信带过来了，我想给小妮哥哥看一下。
3: 金融厚德，尊贵美丽的永婷姑娘，2018年9月19日地铁站素不相识的一面，您降服老朽的救助，回家日日浮现在脑海，难忘。金即本土产物，微表寸心，望您不嫌品尝。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字字真切，满怀祝福。
4: 小妮哥哥，我每次收到爷爷寄来的特产的时候，
3: 不止一次，
4: 今年已经是第8年收到爷爷寄来的。这是爷爷每一次都会给一个手写信，对，
3: 庆祝
4: 好好是我的生日，是我的儿子。
3: 哎呦，儿子的生日都知道啊！
4: 这是我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爷爷寄来的花生，说花生比较滋补。
3: 霜降后的石榴好吃极了，每次寄东西都要附一封信。哦，
4: 现在不了，因为去年我给爷爷买了一个智能手机，但是他不会打字，他就写在纸上拍照给我。
3: 哦，爷爷还挺聪明的。你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的一面之缘，自己可能随手拿出来100元。换来了老先生这连续8年的祝福，家乡的特产和他满满的惦念。
4: 对，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约定哦，就是每年的国庆节都是去爷爷家做客的日子。去年24年也去了，今年的国庆节还会去。我觉得要把这一份美好都延续下去。
3: 爷爷奶奶，然后你和你的爱人带着你的孩子去看爷爷了，这个全家福真的好特殊，孩子也在见证着爸爸妈妈的善举。
4: 是的，
3: 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最真挚最浓烈的人情味儿啊。爷爷现在在线上吗？
5: 大家好，
4: 爷爷好。
3: 跟孙女打个招呼。
5: 他的真实的善良比我写的还要好。
4: 我来给您翻译。爷爷说贾永婷比我在信上写的还要好。我现在烟台话10级，原来一句听不懂。
3: 啥时候来北京玩啊，爷爷？啊，
5: 我前天就上北京去玩。
3: 让孙女带您来好不好？
5: 哦，谢谢谢谢
3: 谢谢爷爷，祝爷爷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5: 哦，谢谢啊。
3: 太可爱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你自己的家里的长辈？
4: 我家里面现在只有一个妈妈，父亲在16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小贾你这么热心肠啊？可能就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吧。就是自己真的是淋过雨，所以我觉得出门在外去给别人去撑一把伞，去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有这样的爷爷奶奶一直在远方挂念着我，我们从素不相识的路人到现在成了大家彼此牵挂的家人。
3: 真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4: 我要把机会留给我们后面的选手。
3: 确定见好就收。
4: 见好就收。
3: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那咱们接下来继续加油，
7: 加油！
2: 这个可以吗？
7: 可以。是哪个幸运儿？
2: 有点紧张。
8: 这是几号呢？
2: 我的心都在跳了。来吧，他又会带着什么样的故事走向我们呢？8号。
3: 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大家好，我是从事16年养老服务工作的格西王母，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 16年养老工作，你才多大？
2: 他看着很年轻。
9: 其实我是从18岁，
3: 那么年轻就开始做养老工作了。
9: 哦，因为我就是6岁那年就是。

0: 是一场泥石流让我失去了双亲。我和我妹妹是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长大的，我就觉得我也要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我可以把我这份没有在父母身上感受到过的爱，我也可以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然后我也可以弥补他们没有儿女的那个缺失。就这样一直我们相互陪伴，
1: 照顾他们就是守护小时候的自己。
0: 对对对，
1: 从一开始18岁的时候到敬老院去做了一名护工，
0: 对，
1: 到现在16年，你在敬老院里面的职位有变化吗？
0: 我现在是我们马尔康市敬老院的院长。哇，好厉害，
1: 也很励志啊。
0: 谢谢。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不仅是一所敬老院的院长，他也是今年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那今天你要好好守护你的梦想了。嗯，你的梦想是？
0: 我想为我们敬老院的老年人买一套理发设备，就是可以躺着洗头。
1: 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吗？
0: 哎，好。
1: 最后三扇门，虎、羊、12。
0: 羊吧。
1: 羊，请准备。羊是9号门，5000元。哎，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很熟悉，但是我不知道。
1: 哎呀，
2: 很难吧？
1: 很难呀。
3: 啥歌？我没听出来。
4: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怎么办？
2: 好，没关系，我们就可以不用犹豫了，直接求助。
1: 直接求助吧。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那就关键字嘛。
2: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看到暖，想到哪个词？
1: 温暖。哇。
2: 有没有什么歌是你脑海里？
1: 温暖。才一个。
5: 多蒙两个。
2: 你们那儿风景美不美？
1: 马尔康很美啊。
2: 有什么？
0: 可能跟美有关。
1: 有山。
2: 还有呢？
1: 有水。
2: 什么水？
6: 温暖山水。
1: 清清的河水。
3: 温暖山河。
1: 真的不知道。
2: 真的猜不出来。
1: 真的猜不出来。
7: 是啥呀？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吧。

0: 欢迎逍遥游戏厅乐队。
1: 小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啥歌这是？这谁的歌？
1: 郑钧，《温暖成河》。
0: 要怪你就怪郑钧，怪郑钧。
2: 不怪谁也不怪。其实我今天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故事，告诉年轻人，就是养老事业不是你们所想象中的又脏又累又苦，更多的是温暖，
0: 是汇聚了无数的爱心汇聚在一起，它成了一条温暖的河。
2: 对，
0: 我终于理解郑钧了。
2: 人人都会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爱老人，尊老敬老爱老。

0: 人人有责，
1: 因为我们也终将老去。有一天，当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成倍的爱。
0: 对对。
2: 那您，那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1: 你说，
3: 我的奶奶也住在敬老院。我觉得像我们做儿女、做子孙的，因为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去照顾她，然后我想，我们乐队用我们乐队基金可以，
1: 你们可以给她买一个洗头的按摩椅。
3: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谢谢你们的好意，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逍遥游戏厅乐队，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1: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5000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走啊！东谷御品鲜酱油礼盒，
0: 谢谢，
1: 送给你，
0: 谢谢。
1: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御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那咱们接下来又会有哪一只涓涓细流汇入我们这片幸福的大海？我们去一下那个海湾吧。
5: 灯灯又会点亮什么样的一束星光来带给我们温暖呢？
4: 来吧，四号，我那里梦想友们开门
6: 大吉，
4: 加油
7: 加油，经历考试算是参与，
4: in Beijing. It's my honor to come here.
1: Oh! Nice to meet you.
4: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1: So you said you are a cleaner?
4: Yeah.
1: Where do you work?
4: In Sanlitun.
1: Sanlitun?
4: Yes.
1: Wow! Fantastic. And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is your hometown?
4: I come from Baoding City, Hubei Province.
1: Baoding?
4: Yes.
1: Beautiful place.
8: My English is not that good.
1: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4: Thank you.
1: Who taught you? Where did you learn your English?
4: Teach myself.
1: Ah, unbelievable. Your English is really good.您负责三里屯的街道保洁工作。
4: Yes.
1: 可以说中文了。怎么就开始学英语了？
4: 2014年的时候吧，有一个那个外国人，然后他就问我，但是我当时因为口语很差很差，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那儿连比划带猜在蒙的，最后知道人家在问路，但是你知道去哪里，你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就基于这个原因就开始学英语了。
4: 对。
1: 学了几年了？
4: 坚持了十多年了。
1: 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的？
4: 在北京待了这么些个年，就是对孩子的陪伴很少很少啊，希望有机会吧，带着他们出去溜一圈去。
1: 祝您梦想成真，
4: 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
4: 我属虎的，那就选虎吧。
1: 虎，请准备。虎是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好，
1: 加油，
4: 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No， 没听过。
0: No， 现在习惯都说英语 ，So come back please， 没听过。
1: 没有。
0: 好，没关系，我们就直接求助。
1: 求助。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选择。
1: 原因重现吧，希望我走运。
0: 那您仔细听哈。
1: 好，
0: 一定仔细听。

0: 听应该是听过，但是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能想出歌名吗？
2: 想我离开那些伤害，就这样了。
1: 好吧，一起期待，开
2: 门
1: 门
2: 大，
1: 错了也没关系，
2: 错了也没关系，啊、
1: 大
2: 吉
1: 吉，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杨明琪，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小美女，这叫什么歌？
1: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3: 好想爱这个世界，
1: 这名儿也太难猜了吧！
0: 谢谢你的演唱。好吧，没能帮您实现，
2: 已经很好了。见到你，非常高兴。
0: So glad to see you here。好多外国人就是为了专门跟姐姐交流，特意跑过去跟她聊两句。啊，甚至有一天冬天姐姐在外面扫雪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吭哧吭哧跑过来，然后姐姐以为要跟他说英语呢，结果那个外国人张嘴，哎呀，
2: 很地道的咱们的汉语，
1: 您辛苦了，非常虔诚的在那儿给我说，我瞪着眼睛看着他，哎，我觉得好好奇呀，因为我听了那么多英文，我没听见过说这个您辛苦了怎么说呀，我说我查查吧。
0: 他想的问题不是说开心，而是这个用英语怎么说，他还是在用学习的思维。借这句话送给您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ing， 您辛苦了。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很抱歉要给您清零了。
2: 没问题，
0: 但是呢不能让您空手而归。
2: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2: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Welcome to 三里屯。
0: 拜拜。
3: 最后一扇门，话不多说，我们派出一位勇士，勇攀高峰，
4: 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加油！
3: 站得最高的登登去挑战难度最高的12号题，可以吗？
5: 可以。

0: 7号。用你梦想有门，
1: 开门大吉。
2: 你好，
3: 小蔡老师，小蔡老师，
2: 欢迎谁？
4: 十。
3: 小林老师，
2: 你刚叫我什么？
3: 小林老师
2: 不是，
3: 就是
2: 你刚叫我的是小萨老师。怎么会看到我叫小萨呢？
3: 没有啊，
2: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3: 小萨老师，小萨老师，小萨老师，
2: 欢迎谁？你刚咋介绍自己的？说你是什么？
3: 不仅长得帅，追钱还贼快。
2: 不仅长得帅，追钱还贼快。啥叫追钱？
3: 哎，2023年的时候吧，当时是我们反诈中心接到一个预警，说我辖区有一个电信诈骗案件，然后呢，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受害人。非常可惜，阿姨已经转了一笔了，她还准备转第二笔，然后我就跟她说：“阿姨，你别转了，赶紧停下来。”她说：“对面联系她的也是一名警察，让阿姨跟那个对面联系。”对方也穿了一身警服，
2: 真假美猴王啊！
0: 哦，真的。
3: 然后我就问他是哪个公安局的，警号多少，叫什么名字，他就支支吾吾的，然后反过来还说我们是假警察。哦。然后我说你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来跟你们单位对接。然后呢，他就恼羞成怒把电话挂了。然后我们就联系了那个我们的反诈中心，把对方的账户给冻结了，就把钱给退回来了。
2: 把钱追回来了。
3: 追回来了。
2: 所以不仅长得帅，追钱还贼快。我听说你骄傲都快飞起来了。
3: 没有没有没
2: 有，有视频为证吗？
5: 厉害呀，
6: 手长得帅。哎呀，
2: 棒棒的啊，为我们的警察点个赞。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3: 然后我们辖区有一个小学，我就想把这个钱捐给我们这个学校。
2: 啊，行，马上开始。

0: 挑战最后一扇门了，十二号门3万，可以吗？
1: 可以。
0: 你要今天拿到3万，你不得更高调了？十二号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出来，
1: 完全没有听出来。
0: 你们听出来了吗？
2: 没有。
3: 这个
0: 你这钱要跑了，快追啊！
3: 这个不是专业的，
0: 直接求助吧。
3: 求助，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啊，场外亲友，
4: 关键字吧，你算，就关键字，
3: 关键字，
0: 确定，
3: 确定。
0: 那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四个字，
3: 光，
2: 什么光？
3: 闪耀发光，梦想发光，闪闪发光，就这个了吧？
0: 闪闪发光啊，
2: 闪闪发光，
0: 就像你锦旗上的字儿一样，闪闪发光。嗯。一起期待，开门，
3: 门
2: 大
0: 大
3: 大吉
0: 吉，很不好猜，来吧，我们一起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徐一舟。
1: 小林哥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一舟。
0: 歌名藏在歌曲里，
1: 这首歌名叫做《如初之光》。
0: 哦，谢谢徐一舟的演唱。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开门大吉。
0: 别人的钱你是追回来了，你自己的钱
14: 被走了。
0: 三万元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警官，谢谢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不加盐。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
23: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0: 我感觉每个人身上都发出了一道光，带着我们的运动员站上奥运领奖台的那束光，16年如一日照顾着身边的这些老人的那束光，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结下了多年情谊的那束光，在三里屯的大街上不仅美化着城市，还温暖着路人的一道光，还有拿到闪闪发光锦旗的那一束光，所有的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光汇聚在一起，成就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之光，向你们致敬，也希望你们的光芒能够照耀更多的地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2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 青春的缘。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25: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5: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2: 起步走！哦，
26: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回归中英狂飙业力护旗手。
27: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11: 大哥，你2岁。
26: 2岁。
11: 起步，我是三红。
28: 我们会琵琶弹唱。
27: 谁会表演

0: 我们看见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 金光路况，
1: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为深耕广东音乐产业沃土，广泛集聚国内外优质音乐产业创作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流行音乐产业高地，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8月25号在广州举行。本次大会以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为目标，着力打造面向全国连通世界的综合平台，推动音乐创作端和产业端深度联动，以优质原创带动产业升级，以成熟产业反哺原创人才。大会集中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规划、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赛等重要成果。一系列举措释放出广东厚植原创发展沃土、支持广大音乐人创作好歌曲的强烈信号。广东是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重镇，诸多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从岭南唱响全国，从涛声依旧回响的眷恋，到最炫民族风舞动的豪迈，再到近年来火爆央视春晚的上春山立春，见证着广东始终位居华语流行乐坛发展的最前沿。
3: 广东呢是流行音乐的高地，在这块土地上也产生了很多流传至今非常好的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那么广东呢，在新时代怎么样更好的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省里面呢策划组织这么一个流行音乐创作大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会搭建一个平台，从创作端到市场端到我们的听众、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全链条的打通之后，成为催生新时代更多优秀流行歌曲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2: 当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正式亮相。这座大湾区流行音乐新地标致力于打造365天常态化音乐演出阵地，首阶段流行音乐季将持续至2027年春节前，为城市文化注入全新活力。这个暑期，各地消费场景持续上新，以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满足群众多元需求，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江苏无锡利用 AI 加实景打造夜间文旅项目，在拈花湾景区万盏明灯次第变化，呈现富有未来感的东方美学效果。古朴的唐风建筑被投影技术唤醒，国风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贵州毕节大方县的层层梯田化作天然剧场，民族乐韵、流行旋律与山谷风声、林间虫鸣交融，游客沉浸其中，感受自然景致融合艺术演绎带来的新体验。荣昌陶是我国四大名陶之一，今年暑期重庆荣昌区推出5条非遗主题游线路，串联起制陶遗址、陶土矿址、手工作坊、老城街巷等20处陶文化文旅资源，满足游客观光游览、研学探秘、互动体验等多元需求。暑期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超4

0: 400万人次。
1: 我来了一周了，这次来呢不想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想从取土到制陶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一线陶器诞生的全过程。
0: 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消费新场景。浙江丽水遂昌县盘活地下空间资源，曾经的废弃矿洞凭借18摄氏度左右的恒温环境，成了今夏避暑新选择。游客既可以挑战全程800多米的地下矿洞漂流，又能参与多项趣味项目。在云南正值食菌季，昆明一条以吃菌闻名的老街完成改造升级，老味道还在，新玩法更多，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
2: 看到这条街上面有很多野生菌主题的彩绘啊装置，觉得特别好玩，刚好也看到有这个野生菌的冰激凌，所以就想来尝一下。
0: 日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范涛执棒，集结活跃在国内外一线的艺术家阵容。整场音乐会分为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部分。上半场回望摇篮光影，传承红色文艺底色，选曲《人民万岁》《冰山上的来客》组曲《敖包相会》《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等长影经典影视音乐，以熟悉的荧幕旋律重温新中国电影经典记忆。音乐会下半场融汇世界影视乐章，演绎多部国际经典影视配乐，展现电影音乐兼容并蓄的艺术魅力。整场音乐会以长影原创经典曲目《我的祖国》收尾，在光影旋律中聆听经典，致敬时代。
3: 今年的长影之夜在曲目编排上层次是比较分明的，上半场是回望与传承，下半场是对话与创新，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完整递进共情的艺术体验。
4: 这次我演唱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我爱你中国》，另外一首是《爱永在》，两首作品都饱含着家国情怀，与长影乐团的红色基因是高度契合的。我们想把作品中那份对祖国的深沉的爱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0: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日前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展示馆位于湖南省博物馆内，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权威成果，汇集来自全国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海量语料，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并精选湖南省内外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余件，构建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展陈空间。
5: 因为语言呢，它也有一个特性，因为看不见，那么必须要依靠听来感受这个语言的文化，所以呢，我们是利用了这样的数字化的技术，把所有的这些语言资源融入到每一个数字展像当中，让观众可以通过这些数字展像听到来自五湖四海，甚至可以听到他自己家乡的这种语言。
6: 一南一北，唱腔不同却各有各的精彩。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梆子戏演员孙娜带来了打神告妙。高亢凛冽的梆子腔、卧鱼等一连串高难度技巧，都是他一路从青年演员磨砺成为梅花奖得主的见证。而另一边，南国潮剧名家于琼莹复排的经典剧目《扫窗会》，让这出检验潮剧青衣小生功底的标杆剧目进入了首都观众的视野。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员孙娜带来了极具代表性的悲剧做工折子戏《大神告庙》。痴情女子蒋桂英救助并嫁给了落魄书生王奎，不料王奎高中后却以一封休书将她无情抛弃。蒋桂英求神明主持公道，却没有回应，悲愤之下她怒而打神斥鬼，含恨而终。

0: 河北梆子大家都知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河北梆子的唱腔那就是高亢激昂，苍凉悲人。再加上角归英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或者悲剧命运，那二者是完全是契合了。
1: 三十分钟的独角折子戏，从角归英幽怨的倾诉到悲愤的控诉，唱腔板式起伏极大，伴随抛绣转绣等水绣工表演，人物情绪层层翻涌。
0: 一个弱女子怎么样打张板，那我可能拿枪或者是拿棒，哎对，可拿棒就上去了，拿铁锤都行。那她要打的话，那我们常见的想到的就是水袖，它是我们这个人物情绪的延伸了。就我这个粗膀子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这一下，就长年累月的这一下，不知道要每天要练多少下。它并不是这样听话的，有的时候是哎就这样了。
2: 水绣工算是旦角里面比较入门的这种技术技巧吗？
0: 也不是所有旦角都要练这么长的水绣，
3: 普通的水绣我们就比如说就一尺半，然后再长一点的可能就是三尺，那我的打线高妙应该是五尺半的长度。
0: 它属于叫软工，这因为它是布料的，你这一个力道它可能就收不起来，它咕啾咕啾咕，它就是这种感觉。

0: 大娘
1: 往下走。
2: 孙娜文武兼备的表演能力得益于多位名家悉心指点。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学戏时，她跟随恩师彭慧恒学习龟门旦，老师汪立军又悉心传授刀马旦，让孙娜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跨双行当的学生。此后，彭慧恒根据她的自身条件，为她量身打造了打神高庙。
0: 我老师那会儿是，从桌子上下抢背的，从桌子上直接就摔到地上的那种。我是属于胆子比较小的，其实我的功底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我老师说，那你先练下腰，再甩一个水袖花旗，因为下抢背只是一瞬间就下去了。一边下腰一边耍水袖花，时长你可以空在那里，可以供观众欣赏。从软到扑虎，这个是我老师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来为我设计的。
2: 从埋头苦练到打造个人风格，打神告庙见证了孙娜的艺术蜕变，也让她站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0: 也是刚刚在拿奖，我觉得也是一个演员演戏的最好的年龄，让他作为我们河北梆子的经典的折子戏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在炒剧《扫窗会》中，女主角王金珍面临着与蒋桂英相似的困境，丈夫高文举高中后被相府强招入赘，王金珍千里寻夫，沦落相府中为婢，受尽凌辱。深夜里，她借扫窗之机与丈夫隔窗相认，互诉分离的苦楚。相比打神告庙中撕心裂肺的控诉，王金珍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而是把满腔苦楚压进低回婉转的唱腔里。
1: 王金珍这个人物，她是非常坚强，她隐忍，很符合我们潮汕女性这种，就像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男子，
2: 对，
1: 还有跟那个苏柔那种性格一样的。
0: 扫窗会是潮剧最具代表性的青衣小生唱功戏之一。舞台上，广东潮剧院青年演员于琼莹用极度克制内敛的演绎，道尽夫妻隔窗不能相认的悲凉。

其他剧种也有演过扫窗会，但是我们的潮剧扫窗会是用了我们潮剧特有的华舞调。

0: 所以一般这个佛舞调就是用在比较悲情的这个情节里边，所以我们潮汕观众就最喜欢听这个佛舞曲调。
1: 潮剧是现存为数不多仍保留着南戏古曲的剧种之一，这出戏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潮剧老一辈艺术家们不断的整理与打磨，系统性的复原了四朝元、下山虎等古曲牌，让这些来自南戏的古调一直流传于世间。20世纪50年代，姚玄秋与翁銮京带着这出戏进京演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观看后题下雅歌妙舞动京华的墨宝，打开了潮剧在全国的知名度。
2: 姚老师他是很综合条件非常好，他扮相、唱腔、表演，他的表演是没有程式化的这种痕迹的，他生气的时候他直接可以骂自己的丈夫是
3: 哥本哥踢地来不了啊，
2: 就是天要来诛你啊，这些都是很欢颜的，所以老百姓也非常容易的去接受他，他是雅俗共赏。
1: 姚玄秋擅长塑造悲苦女性形象，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青衣风格，余琼莹全面继承姚玄秋表演体系。此次来京，余琼莹与姚玄秋当年的舞台搭档李清玉的弟子林初发一同排演，站在同一个舞台，既是接续也是回响。
0: 李清玉老师当时跟姚老师一起传授给我们，这个男小生要跟这个女的同腔同调，音高那么高就是比较难找，所以我们潮剧有一句就是说三年出一状元，十年难出一男小生。
2: 当时老师有点担心这么经典的戏要是后面没人来学他会很伤心，怕他们这一代人走了就接下来没人再传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上京，我想老师在天之灵他们可能会很欣慰，
0: 就是让潮剧就生生不息。
1: 每一出流传百年的折子戏都扎根一方水土，融入了本地的方言、民俗与历史记忆，凝聚着数代戏曲艺人的心血，他们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方水土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精神根脉。
4: 年轻的观众他们不是不喜欢戏曲，而是没有机会去欣赏到真正传统的戏曲的技艺之美。每个剧种它不单是唱腔上充满着地域方言、地域音乐，这种剧种的特色唱腔，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就是这种地域人情，然后包括历史文化，也是地方文化绽放的这种光芒。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3: 起步走！哦，
14: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后推，中英防护专业意识护举手。
16: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17: 大哥，你两岁。
14: 两岁。
17: 一不是三红。
18: 我还会琵琶弹唱。
16: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9: 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6: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的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啊！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谢谢小伟，
0: 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谢谢谢谢宝贝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5: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欢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着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哦，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正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就是音乐之路嘛。梦想。
0: 就是老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老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老爷的名字。
0: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1: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全牲了，然后记录为都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0: 也就是说，骑兵连一。

0: 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1: 准确。
0: 哦，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1: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0: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1: 好，
0: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2: 蓝的天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
0: 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您啥？
3: 我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个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0: 奶奶，祝您
2: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2: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0: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6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2: 祝你学业有成啊。
0: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抱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好不好？特别美好，这一刻特别美好，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

0: 一起有请下一位选手。
1: 欢迎来到 FM48 的音乐世界，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永远相信爱情。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哦，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 四八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 四十八？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哦，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四十八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是48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48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的？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啊，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嗯。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对，
2: 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哦，就一来二去，我们就走到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嗯，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0: 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0: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哦，也不同意走这个行，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0: 哦，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2: 对
1: 对
2: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
0: 很开心，最初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2: 对。
0: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2: 对，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1: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里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嗯嗯。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0: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1: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0: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1: 对，还在一起。
2: 是的。
0: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0: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
1: 对。
0: 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1: 老歌串烧，没问题，
0: 老歌串烧可以吗？
1: 来一下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梦想就在路边都等我。
1: 你们仨怎么着，约好了带帽子一起过来的吗？没听够，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
0: 再来一个，来继续。

0: 们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开演唱会的吗？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y the boy in mine. 第三个身份，先暂时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六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六岁了。
0: 哇，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这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讲得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两个身份，嗯，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2: 是的。
0: 还有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
2: 第三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万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2: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

0: 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
1: 哦，
0: 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
1: 哦，就是这样。
0: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1: 真是。
0: 嗯，
1: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0: 嗯，是的。
1: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0: 是，
1: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0: 对的，
1: 偶尔或者时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0: 对，非常开心。
1: 对，
0: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1: 对，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0: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兴奋，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一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的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0: 谢谢谢谢姐。
1: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0: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1: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0: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1: 逃票通道请开启。

0: 回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十八，慢十八。
0: 对。
1: 不紧不慢又十八。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哇！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没办法。
0: 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0: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1: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0: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1: 我们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0: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1: 是的。
0: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旭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祝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0: 在那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2: 会的。
0: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48 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猫。小美，
2: 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所以这一票给
2: 四号。

0: 换您加十票。
1: 文博，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2: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3: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的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任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2: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4: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2: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店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那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2: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2: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1: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2: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2: 是的，太幸福了。
0: 哎呀，刚才师傅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3: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要骄傲。
0: 手给我。
3: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4: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5: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哇，
0: 你真得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不想让
5: 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5: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1: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了两首歌，我已经成功。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他当时像回家休养看电视，他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他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他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他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我们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爸爸。
1: 我妈激动太紧张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儿，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1: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广告请开启。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1: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0: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就是

0: 投票通道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子。
1: 我就是今天呢，哎，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哇！上桃子，我没有看到这种水蜜桃了，软乎乎的，一捏一包水，插了个吸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

0: 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1: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哦，

0: 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的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文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4: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5: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 FM 40%加40票，40票突破 FM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他说的话，陈二。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6: 咸鱼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很富裕，是我们江南地区的一个豪门，
7: 这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东西。
1: 这不鼠不牛的，这个奇了怪了，这个啥玩意儿啊？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著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器呢，是在我们无锡的一个墓葬中出土的，墓主人呢叫做钱玉，他的祖先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国王钱镠，
2: 这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东西。
1: 钱玉的这个墓葬呢，是1960年在军章山跟龙王山附近建造幸福水库的时候发现的。通过工作人员的勘察，能够发现啊，这是一个有着明确纪年，也就是元代墓葬，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在墓葬里面出土了金银器、漆器、丝绸衣物、纸币等，共计154件。钱玉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很富裕，是我们江南地区的一个豪门。钱玉墓里面出土的这一个金杯，叫做邓万四郎款连升贵子高足金杯。
0: 哎，前面什么款？
1: 邓万四郎款。
0: 这是那个工匠的名字吗？
1: 是的，是工匠的名字。那这一件金杯是我们整个钱玉墓里面出土最重的一件金器，重达120.8克。工匠的名字印在了我们的杯子上，可以去找一找这个工匠的名字在哪里。
0: 好，
1: 就在杯子上。
0: 好，
3: 杯子上
0: 是杯子外围还是里头？
1: 杯子外。
0: 你先看，我给你侦查边上。怎么了？这儿没有。
1: 很接近了，靠近上面杯的口沿处，看到了吗？
3: 哎，好像看到了这个地方了，从下往上。
0: 哇，这么小的字儿打的，这个碑还是有很精美的纹饰，
2: 这相当于是一个商标。
1: 哎，你觉得做得好，下次再来找我呀。
0: 厉害了，厉害了，邓万四郎。
1: 在这个杯子的底部呢，是刻了一个图案，是一个小男孩拿着莲花枝坐在莲花上，正在嬉戏，神态非常的可爱。
0: 所以叫连升贵子，
1: 多子多孙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望。
3: 它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美感，它更代表着呢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期许和愿景。而今天呢，周大生也继承着这份传统，以非凡的錾刻工艺，将缠枝莲纹、花鸟纹等吉祥的纹样呢，全都雕刻于了这个金品之中。
1: 那除了这件金杯以外呢，我们旁边那件金器其实也非常的漂亮。
2: 这个是金钛扣，
1: 上面高浮雕了一个动物。蒋老师可以看看，你认识这个动物吗？
0: 哟，这不鼠不牛的，这个奇了怪了，这个是个啥玩意儿啊？牛它耳朵也没那么大，鼠脸有点尖，
1: 不在我们十二生肖里。
0: 那真不知道了，知识点已经没有了。这个
1: 动物其实叫做墨，它在我们古代曾经是存活过的一个哺乳性的动物。但现在呢，主要是生活在北美、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地方。它喜欢生活在这种潮湿温润的草丛啊、丛林里面、沼泽里面。唐代的时候呢，人们把这个墨呢视为是灵兽，觉得它能够辟邪，能够去疾病、去厄运，所以元代的人把这个墨刻在了金钛扣上，也是有着避瘟辟邪的含义。这两件器物啊，都是在钱玉墓中所出土的。钱玉呢，他的祖先就是五代十国吴越国国王钱

0: 流，钱流最早他是一个私盐贩子，因为自幼呢习武，后来到了战场上啊，功绩又非常的显赫，于是就建立了吴越国。当时呢，他的吴越国啊，也是发展成为了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的一个地区。再加上他是注重兴修水利，在两浙民间把他称之为是海龙王。
1: 对，所以过去你说百家姓里头，
2: 赵钱孙李，
1: 对，钱排第二，很靠前。
0: 为什么赵在第一位？当时钱镠的孙子钱弘处，他呢所处的时代是赵匡胤正在南征北战的时期。赵匡胤运用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但吴越国因为经济实力强大，所以当时没有被消灭。可是面对赵匡胤这种强大的兵力，钱弘处为了保护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做出了一个痛苦但又非常准确的一个决定，取消了吴越国的国王，称赵氏为尊，实现了北宋的统一。所以赵姓就在钱姓前面，
1: 避免杀伐，人民才得以这个更好的发展，很智慧。
3: 对，我们无锡地区啊，自古就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地方，不太喜欢兵士。
1: 对，
3: 所以钱家呢，在我们无锡呢，也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望族。之后呢，一直到近现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
0: 无锡的钱家呢，其实是分了两支，有七房桥的钱家和无锡梅里的钱家。无锡的钱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有钱钟书、钱伟长、钱毅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无锡人，也是我们无锡人真正的一个骄傲。那么说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的成功呢，也是离不开他们的家训。钱氏呢有一个钱氏家训，正是由这个钱镠留给后代的。钱氏家训包含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方面，其中强调了教育的传承、社会的发展。他们把钱氏家训记在了心里面，为我们的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们无锡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是我们真正的骄傲。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动物的专家啊，我们欢迎朱凯杰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出行领队，还有科普编辑，欢迎您。本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4: 10000多种吧。
3: 啊，一下子就猜对了。啊，
4: 我猜对了吗？
3: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
4: 算呀，
0: 我真的不知道哎。
3: 因为他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他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我们今天会让大家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一起来点亮光影森林。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5: 好，
0: 来吧，我们出发了，
5: 迫不及待。
6: 我们分头行动，一组为美洲红鹮做食物并参与猫头鹰康复训练，另一组前往百鸟食堂为火烈鸟烹绒，了解鸟类的习性。
7: 哎，是他们吗？
4: 哎，好像是。哎，
7: 据说红鹮是草原上的红宝石。
4: 红宝
7: 好红啊，好漂亮啊，
4: 像樱桃。
7: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一个饲养员姐姐，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8: 好。
7: 嗨，你们好。
8: 你们好，欢迎你们。
7: 是在给他们做食物吗？
8: 对，我们在给红鹮做了个午餐，我们要不要一起？
7: 可以啊。
4: 这东西怎么感觉都有点红色？胡萝卜是红色，西红柿也是红色，苹果也是红色。
8: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他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4: 哦，好刀工啊。
8: 嗯，像这样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7: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8: 嗯，这个是
4: 我知道，是因为它要补充钙。
8: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
7: 它不会拉嗓子吗？
8: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这样把半圆，把它半均匀。
4: 那要不我先来
8: 啊。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4: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

0: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哇，
1: 这么多啊！
0: 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2: 那我们就要装盘。
0: 好。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3: 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心的吧，会鸣叫。
1: 我们来喽！哇，还没有看到呢。

0: 安静的吃食物吧。
1: 嗯，
2: 好，
1: 我们看看他们对于我们做的食物能不能下来吃。
2: 好。
1: 现在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吃食物呀？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0: 那是我们的幼鸟
1: 哦。
0: 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2: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1: 它们跃跃欲试。

0: 来吃了。
1: 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好红啊，好漂亮啊！
2: 你们做的食物他非常的满意，这次你们的生活体验圆满的成功了。
0: 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了，姐姐，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2: 好，
0: 谢谢您，
2: 拜拜，
1: 再见，
3: 谢谢。
4: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0: 好几种都在一起，
4: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0: 鹈鹕。
5: 嗨，你们好。
4: 你好，
5: 我是饲养员蒲鹏。
6: 你好，
4: 你好，你好。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吗？
5: 这会儿还不是，这会儿的话是我们在带他一个散步，啊，
7: 放风。
4: 比如说，如果我要去，他也能跟着我吗？
5: 可以进来试一下。我们戴下手套这些，好吧？
3: 好。
4: 一步迈进鸟儿生活的世界。
0: 哦，他跑得好快啊！哟哟。
5: 它这个嘴啊，虽然有点尖，但是它跟我们啊非常亲近，它会叨吃，它也就比较不会用力，它会轻轻的。
4: 哎，我是不是这样，他们也能跟着我走？
0: 对，
4: 我就这么拿着跟我走，
7: 一路撒，它一路跟。
4: 啊，走了这就，这没了。
5: 就是你们发现没有，虽然你们拿着饲料会跟一点点，但是他们不会说是完全，
4: 最多两
1: 步，都在你那儿。
5: 对，因为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培养了咱们之间的感情跟信任。临时过来的话是没有什么速成的，咱们都是一个长时间的陪伴。但是你们要想体验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登记武器的，咱们可以拿着先试一下。
4: 您的这个武器是什么？
5: 来吧，老师，你把这个换上，要试一下。
4: 啊，试件衣服啊！哎，
5: 对了，
4: 怎么就我穿着衣服他们就跟我走吗？
5: 因为他这个衣服是我们每天都穿的，穿上去陪伴他的，他对这个我们这个衣服就非常熟悉。
4: 好，行，我先把衣服换上。来了，朋友们，怎么样？秘密武器，
0: 是吧？开始跟着你了，
4: 再给你点，来，给你点。哇！我也别跟我跑！哇！
7: 天哪！
4: 哇！哇！
0: 你这算狐假虎威成功了，
4: 狐假虎威成功了，真的。
7: 没白穿。
0: 秘密武器看来是有用的。
5: 各位老师啊，咱们的鸟儿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了，咱们就一起去给鸟儿准备一下，好吧？
0: 走。
5: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0: 对，
7: 特别丰盛。
4: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5: 拿来，拿来，拿
0: 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平常我给他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就是我有点口音啊。
0: 来来来，
4: 来来来，你看，哎，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一批是灰雁。
1: 哎，对，
0: 灰雁呢，它就是欧洲的家鹅的祖先。啊，那个是斑头雁，它头上有一些那个斑纹，所以叫斑头雁。
1: 冠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
2: 哎，开始吃了。
0: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1: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的，它就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啊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吗？这不是啊，
2: 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啊。
0: 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1: 其实这一只鹈鹕也是我们这里面啊最调皮的一只了。
0: 这只是吧？哎，它有名字吗？示意给它起个名字。
2: 小调皮。
0: 小调皮。
2: 小调皮，你要懂文明讲礼貌哦。
3: 相信我们今天和这些鸟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更深的可以体会到人和他们怎么产生这个连接的这个过程。他们这个鸟做这个朋友，就是也是我们可以不靠语言，而是靠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受。
0: 也需要语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这个不是语言。
0: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来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哇，这个好有效啊。
1: 他们的已经放饭时间了，已经差不多了，让他们自己先吃一会儿，咱们往外走呗。
2: 好吧。
3: 另外一组他们在干什么呢？哎，我去看一下他们。
0: 那您就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好吧？
3: 拜拜。
2: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Hello Hello。
2: 你好，你好。
4: 我是我们动物园救助站的兽医，我姓陈。
3: 陈老师。啊，
2: 你好。
4: 这是我们湖南省经市林业局的谭老师。我们这个猫头鹰也是他转运救助到这里的。
5: 当时发现的时候，他在这个草里面应该待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也不能够进食，两个爪子一个大一个小，一点抓握力都没有，也幸亏发现的早。

0: 好，让我们来给它亮相吧。
1: 你的时候到，哇塞！
2: 它是一只斑头修流，修流呢就是一类小型的猫头鹰，像国内有斑头修流，有花头修流，它们都是这么大一个。它在野外呢，它也是捕捉一些昆虫、一些小鸟，然后蜥蜴这样的小型猎物来吃。
3: 为什么要拿这个手套用呢？
1: 怕抓到是吧？
2: 因为它这个爪子啊很锋利，爪子和嘴都很锋利。
0: 对，你看，当我们控制住它的时候，一只手去捂住它的眼睛，会让它更有安全感。
1: 哦，然后手是抓住它的两只脚，
0: 对，两只脚以及它的那个羽毛。现在给它肌肉进行一些按摩，刺激对外界的一些紧张，会有利于它恢复。
1: 张嘴了，
0: 对。因为他感觉他自己受到了威胁，嗯，
3: 但是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享受的样子。
0: 然后现在给他
3: 抓握
0: 抓测试，对，抓握能力，来，谭老师帮个忙，我看他。

0: 立一下它的爪子，看看它。
1: 它能自己抓在竹竿上。
2: 像现在我们帮助这个修流恢复它的这个抓握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猫头鹰这一类的猛禽呢，它很依赖于它的爪去飞行和捕食，这个时候呢它爪就是非常有用的。
3: 哎，抓上了。
0: 好，现在是松一下手，你看它是有这个能力去适当的。
1: 你好棒，
0: 去握着它。可以可以。现在给它进行投喂，看看它的觅食能力。你看，对，
2: 愿意吃饭是件好事。
0: 是的，来，
1: 哎呦，哎呦，
0: 我看还是有点凶猛的。
1: 它一天能吃多少？
0: 它的话，根据它的体重来，按它自己的体重的5%，所以我们大概一天就给它喂，9克的样子。
4: 现在我们出去观察它自主飞行的情况。
1: 翅膀一直在一闪一闪，
2: 还是不能很好的站住它现在。
1: 哦，还得支撑一下，
2: 还得要翅膀支撑，说明它的脚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0: 哎，
1: 他站了。
0: 飞了，
2: 他在努力的往上爬。哇塞，
1: 哎，上去了，
3: 好棒啊，
1: 加油，
2: 这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1: 他能不能飞到最高的那个指头呢？
2: 我想他会的，他肯定是
4: 不断的挑战自己。
3: 对，
1: 一定能行的，我觉得。
2: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位置。
0: 去哪儿了？
1: 去那儿了！
0: 我天哪！
2: 你看，现在他现在这段飞行就很表现就很好。
3: 啊，短短差不多几天，他能够恢复成这个样子，很震撼。嗯。
4: 现在按照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我们能够把他放回到自然？
3: 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哦，就跟确保他的一个这个抓握能力啊，以及自主进行能力。
4: 唐老师就说您之前不是做救助工作的是吗？
5: 对对对，我也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才一年多。在这一年的期间内呢，我和这个救助站携手一共救助了10多只鸟类。今天也是听到说进行康复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立马赶过来了，关注它的恢复状况。这儿呢也是我们最有资质的一家救护站，
4: 而是唯一一家是吧？
5: 对，
3: 我们是全市唯一一家具有救助资质的单位。
5: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片湿地生态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每一名爱鸟人和护鸟人，离不开这个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
2: 是的。
4: 那我们就跟他说再见吧。
1: 再见。
2: 再见。
4: 可能我们知道这一次再见可能就永远都见不到他。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4: 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
3: 是的。希望他在自己的那个小生态圈里面吃好喝好玩好。

0: 哎，这块儿是，这块儿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1: 是的，是的。
0: 鸟呢？
1: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1: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笼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给它们找朋友，让它们感觉它们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安全感越足。
0: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1: 好好的，这边有请。
0: 走吧
1: ，Go Go Go Go。
0: 做一做消毒。
1: 两个人拿一块吧。
2: 我看看程度啊。哇，还挺沉的，挺沉的。
0: 好，慢一点。哇，
1: 这个镜子要立着，它是挂起来的。
3: 对对对对，
1: 小心一点，一边一边的挂。
4: 得往这边移一点吗？嗯，好了。
0: 好了吗？
4: 好了，成功。继续。
2: 二一，哎。
4: 得。好了。
0: 好，最后一块。
4: 走你，
2: 哦，好，
1: 好的，
2: 好上，
1: 好，可以了，
0: 搞定，
4: 完美，
0: 哇，好清楚，来看，
4: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4: 好棒，
0: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
1: 啊，来了，来了，对对对，
0: 哇，哇，好帅！
4: 我摔了一跤，好快，快快快！哇，哇，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1: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0: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呢？他
1: 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嗯，加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嗯，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对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大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橘红色。
2: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0: 对，
2: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的漂亮。嗯嗯，那两只火烈鸟在一块儿会排成一个心形，
0: 对，
2: 对吧？
0: 比心，他们的头，
2: 就他们的头放在一块，特别像比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为什么是爱情鸟呢？对吧？就这种是吧？比着心的感觉。哎，头下去了，它是在喝水吗？
1: 是的。
0: 哦，整个下去了。
2: 对啊，整个头下，特别像那个鸵鸟，嗯，把头扎在沙子里的感觉。
1: 这是因为它的那个嘴巴的那个结构跟其他鸟类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嘛，它的那个上肺它是特别薄，它有点像那个蛙鸡。嗯，它就喝水呀，啊，吃食啥的，它都要把嘴巴完全浸浴到那个水里面或者是食物里面。
0: 今天我真的是近距离了解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嗯，然后其实平时去动物园可能真的就像走马观花一样，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动物，但是今天我们的飞鸟集来到了这边，我觉得对于火烈鸟我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2: 对，
0: 且我觉得今天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今天帮他们去完成了丰容。
0: 对，
2: 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开花结果，让这个种群在动物园里更加丰富一些啊。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关于火烈鸟的知识哈。那我们在这儿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去回到森林营地完成我们下一个的动物科普版的制作。
0: 好，
2: 走。
3: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4: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
5: 哦，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6: 好，好漂亮，
7: 好漂亮，红色的。
8: 我们也有，
0: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8: 哦，这颜色一对比还挺明显。
2: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哈，啊，咱们这样，这种板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如果说把它放在火烈鸟的旁边，在看的同时有一个互动性，会不会更好？比如说，咱们俩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手画在上面，做成一个手印，摁了就代表你答应我了，这个事儿你要做到，对吧？
9: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把这些贴在这里啊，然后再搭配一下羽毛，然后这里就写它的科普知识。
8: 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你不是说它像那个樱桃吗？或者说草原红宝石，其实可以搞一棵树，然后上面点一些那个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像樱桃？但是没有樱桃，我们可以画。
2: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心形。
0: 哦，还不错，
2: 心形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嗯，好，
9: 他们画得很厉害啊，
8: 我们也要加油。
2: 大功告成！哎呀，
3: 哇，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森林小屋，大家走吧。
2: 哇哦，天黑了回到森林营地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8: 感觉像是萤火虫的世界。
1: 对，
8: 星星闪闪，遍地都是。
2: 我俩今天学会了鸟语。哦，我今天和诗意学会了鸟语。对对对，所以咱们展示一下，来，三二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们就来了吗？他们就来了啊！
2: 哎，小宝，我问你啊，你今天和红丸整个是玩了一天，你觉得你会对这个鸟类有新的认识吗？
9: 我觉得红环呢，他们那些都是内心强大的动物，肯定不怕人类吧。结果呢，我接近一看，发现其实他们很胆小。
0: 其实今天我也觉得就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鸟嘛，然后我觉得每一种鸟都有它不同的个性，其实不是单一而论的，就像所有人它有不同的性格，我认为每一个鸟也是独特的它自己。
4: 今天下午其实有遇到过一段特别动人的故事，是我们跟一只被救助的猫头鹰的一段缘分。就那只猫头鹰是特别巧，我们节目组来这里之前的几天，然后被当地的爱心人士救助到了我们的这个救助站。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其实情况挺危急的，就是抓握能力也没有，然后经过我们救助员的非常专业的救助之后，今天在现场实现了试飞。
3: 对，它飞了好几次，而且能够稳，比较稳地站在那个积木上。
4: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其实真正的救助不是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而是让他们有能力回到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时也特别感动，就是说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因为它回到了它的世界里。
9: 当时我在和猫头鹰告别的时候呢，我真的有点想哭。虽然动物应该都有自己的归宿，但是我又感觉舍不得它们。但是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
2: 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可以从动物身上共通的感受到生命之间的那种共鸣和共情点。无论是火烈鸟的那种群居，那种对于所谓爱情的忠贞，红环的那种艳丽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绽放。但这种绽放需要我们用一些人为的努力去帮助它。
3: 这就是我觉得动物园的意义。
2: 对，
3: 我每到一个动物园呢，其实我会很关注它鸟类养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还是更多的还是会关注一些大型动物，熊猫啊，
2: 狮子老虎
3: 啊，狮子老虎、长颈鹿，而这些小一点的动物，鸟类，那这个动物园能不能把它养得很好呢？
2: 对，
3: 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动物园它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平等的倾注的这个爱心。
0: 我觉得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给火烈鸟就是布置的时候，我们也是走到水里面呀，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是我们人和大自然真正的去亲密接触，且我们在这相互沟通。然后我今天我也捡到了很多漂亮的羽毛，且我们把它做成了星星的形状留在这里，我觉得我摸到了它羽毛上的每一个温度，也希望把它留在这个板上面，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
3: 这也是鸟留给你的礼物。
0: 对，谢谢。
4: 所以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工作当中、学习生活当中都多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去接近大自然，和大自然去接触。
0: 你在给予的时候同时也在收获，
4: 就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
2: 那今天咱们这个体验算成功吧？
0: 太成功了，太棒了。
2: 但是只成功了一大半哦，
4: 还有一项。
2: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
9: 什么？
2: 我们要为可爱的鸟类来定制一段配音的短片。哦，
9: 这个我最在行了。
2: 我们先看有哪些角色，红环是有的，然后火烈鸟是有的，灰冠雁是有的，有小猫头鹰吗？
0: 有。
2: 那小猫头鹰咱们角色肯定是有了嘛，让小宝来这个，你们俩选谁？
0: 我关鹤吧。
2: 好，我来火烈鸟。
0: 可以。
2: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是他的哥哥姐姐，
3: 对吧？
2: 一切以保护小猫头鹰为先。
0: 可以。
2: 那咱们走吧，好不好？走。
9: 我是孙思成。
5: 我是唐诗逸。
6: 我是石孝哥。
2: 我是龚岩。
7: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9: 以后我抓的老鼠蚂蚱都给你吃，快走吧。
10: 哎，慢着慢着，我的关羽的神经末梢收到了信号，发现人类
11: 守卫如此森严，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
10: 火烈鸟正在外面应援呢，它会帮我们吸引安保注意力。
2: 看看咱压箱底儿的求偶舞，多带劲呐、啊！逃跑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鸟的，拜拜了您嘞。
10: 门外有由近及远的大震动波，看来守卫已经被火烈鸟吸引走了，就是现在。
0: 还好老大机智，躲过一劫。
10: 不过总感觉忘了点啥呢。
9: 嗯，你们在吗，大哥？你要我了吗？把我落下了？有鸟吗？喂，喂。

0: 中国是一个鸟类物种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骄傲和珍惜的一个点，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愉悦或者一些很美妙的体验。
1: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互相慰藉的状态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奇妙连接吧。
2: 走进动物园也好，走进自然也好，更多的收获是你从中反观自照，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加真实的面对当下生命和当下生活的一种态度。
3: 我看到它能在里面自由地飞翔的时候很开心，看到它是这个样子，去自由地飞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它们每天能是快乐的，开开心心的。
4: 就是我们跟动物，虽然我们也是动物，就是互相看见的过程，互相启发的过程。虽然他们生活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烦恼。那看见彼此的内心，也是在照亮彼此的内心。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上海，一程上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缤纷夏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6: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标志着炎热的酷暑已经结束了。不过好在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歌仍在继续。今天就让我们抓住夏末的小尾巴，以音乐的名义再来一场青春聚会。
5: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博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十九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博。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放下琐事，丢掉烦恼，尽情欢乐，
6: 就让我们一起燃歌唱起来，生动
7: 夏花开。
5: 有请亚森带来歌曲《有歌的夏天》。

同样是精彩纷呈。我们有嗨翻全场的燃歌，有传唱不息的热歌，当然啦，也有心潮澎湃的情歌。我相信每一首都会让您沉醉的挥手，忘我的合唱。这个夏夜的美好，恰是因为有歌来相伴，月满小清欢。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等一阵晚风》。

0: 青山白云，谢谢。
1: 有请 High Five 带来歌曲《当我越过山巅，俯瞰这世界》。
0: 雨莲再给我们一点声音好吗？耶、yeah, ，当我们俯瞰这世界，穿越过每一座山巅。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一场夏日歌会，让我们在紧张的节奏当中找到松弛，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惬意。
4: 一场酣畅放歌，有没有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抖擞精神，向明天问好？
3: 让我们记住身边的彼此，留下2026年夏天最美的记忆。
4: 好梦正当时，畅享我青春。有请牛奶咖啡鲜鱼带来歌曲《明天你好》。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在榆林见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飞奔的时间》，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快乐。

0: 谢谢张琪，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区。好多人都说你现在是戏曲文化的推广大使。
1: 我天，我真的就是愧煞我也。
0: 还有人说您是不会唱青衣的老生，不是好摇滚歌手。
1: 我这么说啊，
2: 概括的，
1: 所以就都得会呗。
0: 对，
2: 我觉得咱们都来了陕北了，特别适合唱戏腔了。
1: 必须的，
0: 亮亮嗓子好不好？想不想听现场的朋友们？咱就先来一个您熟悉的老生怎么样？
1: 老生好，这个叫《空城计》里面的选段，好吧？好了，

0: 来个青衣怎么样？
1: 青衣啊，
0: 上难度了。
2: 我不挂帅，帅挂帅。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先生在他的晚年的大作，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嗯、
0: 花脸行吗？
1: 花脸，嗯，
0: 静觉就是气场更强。
1: 功劳不无忧，国泰民安。哇！
3: 哎，有没有发现张琪说到戏曲，整个眼睛里都在放光？
0: 对，这就是我们中国戏曲的魅力。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张琪，谢谢。有请张希云带来歌曲《字正腔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榆林是一座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新时代特色熠熠生辉的城市。这里有历史馈赠的瑰宝，有风景绝美的地貌，有革命精神的传承，当然还有咱们最热情、最好看的榆林人，对不对？
5: 这里还是陕北民歌的故乡，热火朝天的土地滋养着热火朝天。

的生活全都写进了家喻户晓的民歌当中，每一段旋律都描绘了这片土地的辽阔，每一首歌曲都唱出了生活的炽热。有请蔡成玉、刘洋洋带来歌曲《情是陕北浓》。

0: 有请乌兰图雅。
1: 我在草原，信号不太好，献给你们。哇，还有满天的星光，太好了，照亮我们璀璨的夜空。
2: 喂，
3: 你在哪儿呢？
2: 喂，什么？
3: 喂。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晚安。

0: 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

0: 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6: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5: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起步走！哦，
8: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回归中英黄教业士，不举手。
9: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10: 大哥，你两岁。
8: 两岁。
10: 起步写13行。
11: 我们会琵琶弹唱。
9: 谁会表演戏曲？
12: 我是会唱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9: 我最后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13: 欢迎步入金光当中。
14: 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呀为您准备的24K 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12: 这个妈，这你能要吗？
13: 我收下了，
12: 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14: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12: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14: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
12: 哎呀，准备的是真齐呀。

0: 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1: 啥意思啊？
0: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1: 那我去了 啊，你等着我啊。
0: 一会儿再上来啊。
1: 好嘞。

0: 妈，
1: 狠心的你是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0: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1: 妈，这叫投入。
0: 哒哒啦滴哒滴哒。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0: 啥喜事儿啊？
1: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0: 不容易。
1: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0: 理解，
1: 真能理解啊！
0: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1: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0: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1: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0: 给我介绍个对象
1: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0: 我经理。
1: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0: 不是，你给他叫叫。
1: 来了，
0: 我给
1: 收拾。
0: 不是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1: 经理。
0: 经理，
3: 佳楠，
0: 哎，
3: 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0: 是
3: 送给你的，
0: 谢谢。
1: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0: 哎呀，溜达啥呀，妈？
1: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0: 你不是你什么？
1: 你们聊，别管我。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0: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
0: 啊。
3: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0: 经理呀，
3: 啊，
0: 9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0: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
0: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0: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3: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0: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3: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0: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3: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0: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3: 谁呀？
0: 咱公司那个丽丽。
3: 他呀，
0: 啊，
3: 我追过他，没同意。
0: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3: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0: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3: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0: 再了解了解
3: 啊！
0: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3: 不是你这你还做
1: 经理？
3: 哎，阿姨，
1: 聊得怎么样啊？
3: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1: 什么意思？
3: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1: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0: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待会儿再走呗。
0: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3: 待会儿呗。
1: 待会儿。
0: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4: 佳楠。
0: 哎，待会儿吧，
1: 待会儿。
3: 明白了，欲擒故纵。啊，
1: 有人敲门呢？
0: 没有，我敲的。妈，
1: 啊，
0: 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2: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0: 没有，
3: 有人。
2: 我说这有人，你不开门？你看这孩子。
4: 呀，你找谁呀？
5: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4: 啊，是
5: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4: 找你呢。
0: 这是我同学。哦，
4: 同学，
3: 来人，
5: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0: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4: 佳楠呐，哎，过来。啊，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0: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4: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0: 来咱家了，来家同学聚会。
4: 哦，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0: 是，就我俩关系好嘛。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5: 阿姨啊，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2: 嘿，你就来就来呗，还买东西？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0: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2: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哎
0: 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2: 多谁呀？
3: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2: 这不多你。
0: 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5: 等会儿。他是经理啊，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你好
3: 兄弟。哎
5: 呀，经常听这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啊真得感谢你啊。
3: 佳楠总跟你提我？
5: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哎
3: 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5: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哎呀
3: 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5: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3: 必须得喝。你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这
0: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5: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九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2: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哎呦
0: 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2: 怎么了？
0: 因为你看咱家就三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5: 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2: 是啊，
5: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哎，
2: 这全是新的，
5: 来用这个。哎呀，
3: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0: 妈，这你能要吗？
2: 我收下了。
5: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哎呀，
0: 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5: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0: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5: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0: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哎
2: 呀，我可搁着。
5: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2: 是
5: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3: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你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0: 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2: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你同学说话？这是
3: 对
2: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5: 你太不懂事了啊！
0: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的。
2: 佳楠呐，佳楠呐，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2: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5: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2: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3: 对。
2: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0: 妈，
2: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哎
3: 呀，太好了，那个妈，
5: 你叫差辈儿了，爸。
3: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儿了吧？
0: 彻底差辈儿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3: 不行，这是我妈，
5: 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3: 啊？哎呀，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泉给你请来了。各位往那边看，
7: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8: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9: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今天来了就是吃好喝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哎，管乐
9: 呀，老胡，
6: 哎呀，新婚快乐，来拿着呀。
9: 谢谢老胡。我结婚不用随了。老胡，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6: 我上回那个像那个什么后边好多吃的是吧？
9: 是，
6: 饿了三天了。
1: 闺女，小花童来了。
9: 哎呀，真可爱。这小孩脸上还有个小酒窝，真漂亮。
10: 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可像了呀。
9: 那咱俩长得可太漂亮了吧。
1: 哎呀，行了，别玩了。妈今天送你一个礼物。
9: 什么礼物呀？
1: 闭上眼。
9: 好，这么神秘吗？
1: 睁开。镯子，玉的。
9: 这，妈，这是咱们家传家宝吧？
1: 昨天刚买的。
9: 那一定很贵吧？
1: 150，还包邮。这，妈就希望你带着他呀，啥事都心想事成。
9: 行，我带上。行了，妈，快去准备吧。
1: 好。
9: 哎呀，150的镯子还能心想事成？要真能心想事成啊，我就希望老胡能送我一个大红包。
6: 给。
9: 什么意思呀？
6: 没什么意思，就是很想随啊，挥霍啊，拆开看看多少钱？
9: 还能有10000块钱呀？这，哎呀，真10万块啊！
10: 姐姐，这个镯子真的能心想事成？
9: 来，我们再试试。老胡啊，要不你再随我10000呗？
6: 你疯了呀！我这都不知道为啥随的。
9: 哎呀，老胡，你就再随我10000吧。
6: 拿去零花。妈呀！哇，
9: 真能心想事成！有了这个镯子，今天我这婚礼就算出了差错。
5: 出差错了！哎呀，出差错了！
10: 你跟我说干啥呀？
5: 对呀，出差错了，管乐出差错了。
9: 出什么差错了？
5: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出差错了。
9: 二哥，你就是太紧张了。今天不管出什么差错，哪怕是这儿停电，我也能让它亮起来。
5: 不是这个差错，我想起来了。啊，你请的钢琴师不来了。哎
9: 呀，行，这样，我来许个愿。希望今天能有一个特别会弹钢琴的人来为我婚礼演奏，弹钢琴特厉害，弹钢琴。小伟姐，老胡，你干啥呀？
6: 我来提醒你啊，王丽他们来了啊。
11: 管乐，来了也不赢一下。

0: 你先把你的手机音乐给我关了。哦。王丽，许久未见，你的出场还是这么反派。
1: 管乐，这个就是你的婚礼啊！啊，真的很一般。
2: 嗯，管乐，嗯，是不是还有婚礼视频是吧？
0: 对对对，祝福视频。哎，
2: 我们不喜欢那些歌星啊。
0: 奥运冠军，奥运冠军，奥运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奥运冠军邓亚萍。今天是广丽的婚礼，我有比赛，不能到现场祝贺，在此祝二位新人新婚快乐。掌声贵
1: 族，剪辑的吧？这，哎呀，还参加比赛不能来，别人不参加比赛也不会来呀。
0: 对，人家邓老师能帮忙录视频就不错了，邓老师能来到现场呀？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真来了！
0: 邓老师，哎，您刚刚不是还在打比赛吗？哎，是突然就来到现场了？
4: 是呢，我这一记重扣啊！他们全认输了，
0: 这个呀可不是镯子的功劳，这是您实力碾压。
1: 管乐，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别着急，还有最后一首歌。
5: 啥？管乐找的歌手也来不了了？
0: 这怎么？老胡，你帮我顶一下，你唱一首。
2: 我啊，我唱歌啊，就我这破锣嗓子我能唱歌？
0: 你这破锣嗓子你肯定会唱。
2: 我，
6: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最好。
2: 你看他还配合我，
0: 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这对了，哎，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7: 管乐，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哦，什么什么？
7: 辛苦！
4: 外国运动员要跟我切磋切磋。管乐，我去收拾收拾他。
0: 好，邓老师您忙。哎
2: 哎，喂，我那什么，你到了是吧？哎，
0: 老胡，老胡，你的手机都没拿出来，你这。
8: 姐姐，你别难过了，我不是还在呢吗？哎，
0: 我妈呢？啊，
9: 在这儿呢。哦，
0: 妈，哎，我刚刚把您送我的镯子不小心给碎了。哎呀，
9: 碎了就碎了呗，明儿妈再给你买一个啊，反正就150，
8: 还包邮。
0: 行，不管他了，我们婚礼现在开始。
1: 等会儿，管乐，全班同学都来了。
0: 怎么都来了？
7: 就这样在你的婚礼上弹钢琴啊！幸亏这旁边呀、啊、有花店，
0: 真的呀，
7: 快乐！
0: 谢谢小薇姐，
4: 典礼赶到了没有啊？
0: 赶到了，
4: 我也赶到了，
0: 怎么又来了呀？刚才人家不是不服吗？啊、
4: 是呢，11-1，我呢还有两球发了慢了一点，要不来的还可以快一点。哎呀，新婚快乐！
0: 太感谢了，太感谢
2: 了。管乐，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啊，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泉给你请来了。各位往那边看，
10: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11: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2: 不是，瞅我干啥呀？胡海泉也就这水平，唱的还不如我呢。来吧，管乐，今天大喜的日子，说两句。
12: 对，说两句。
0: 祝大家心想事成，
12: 心想事成。
13: 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14: 在哪儿呢？
15: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13: 手扣啊。这人是你吗？
14: 这可完犊子了。哎呀，
15: 大爷，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大爷，
13: 能没事儿吧？你小伙子，你开车你也忒猛了，你这个。哎，
15: 要不领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13: 那倒没那个必要啊，就是刚才你这么一撞我吧，我给吓着了。你让我缓缓就行了啊，以后注意，走吧，走吧，走。
15: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天，刚才万一。

0: 为您是碰瓷儿的呢。哎，
1: 不是，你小伙子，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啊，你不能见个大爷你就以为他是碰瓷儿的吧？你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儿的吗？
2: 行，
0: 您长得真讲理。
1: 哎，你看看。这还是他会说话，哎，你别起哄，看热闹的去。
2: 走走走走，哎，
1: 呀，这酒碎了，你看看。
0: 没事，大爷，酒我陪你，您先起来。酒多少钱呀？
1: 3500。哎，不是，
0: 您还是躺会儿吧。
1: 你什么意思你？
0: 啥酒啊，这么贵呀？
1: 不是，那你要不
0: 装。我看你碰瓷也不容易，你诚心躺呢，我也诚心陪。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那个差钱人，对吧？50，不用找了。
1: 我站住！拿过去！你当我要饭的呢？你？
0: 您误会了，我当你是碰瓷的。
1: 我不是碰瓷的。
0: 你不是碰瓷，你要价那么高啊？
1: 不是，那你我
0: 什么我？
1: 我不跟你说，我报警。
0: 套路，下一句就说手机坏了。哎呀，
1: 我手机坏了。
0: 漂亮，我撞的呗。
1: 可不，你撞的吧？
0: 多少钱呀？
1: 3500。
0: 咋的，大爷？你要是说3400，我都信了。
1: 不是，他真3500，哎，我今儿刚买的。
0: 你别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
1: 我不跟你说，屏碎了照样报警。
0: 你快报警吧。
1: 小爱同学，
3: 我在。
1: 给我打110，
3: 正在拨打110。
1: 哎喂，警察同志吗？哎呀，我骑个自行车啊，让一个人给我撞着了，啊，在北马路和西大街交口的地方。哎，您赶紧过来。哎，好好好，谢谢小爱同学。
0: 这么智能吗？
1: 治不治能不知道，肯定治你。我跟你，
0: 你也不用治我，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呀？
1: 你不能走，
0: 不是我钱都给你，有你这么碰瓷儿的吗？
1: 不是
0: 你碰瓷儿了50块钱的那啥都没。
1: 小伙子，大爷不是这个意思。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会儿等警察来了，是不是？咱俩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还他一个清白。你说我老了一辈子，我不能到最后我落了一个碰瓷儿的骂名啊！这样啊，刚才咱俩，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这不酒吗？
1: 走吧，走了就是酒驾。
0: 事实证明啊。你就是个碰瓷儿的。
1: 我怎么是
0: 碰？刚才你不说酒都碎了吗？
1: 是啊，碎的这个是给客人喝的，你喝的那个是散装的。
0: 太阴险了，你这个老头。
1: 你说谁老头呢？
0: 我说你呢。啊，你就是小蝎子种辣椒，又毒又辣。
1: 你再说一遍。
0: 粘上毛你狐狸，脱了毛你狐狸，披上羊皮你狼。
1: 不是，
0: 总之你就不是个人呢。
1: 你
0: 呀呀呀呀呀呀，还要唱歌呀？我不爱听美声。B-box 也没用。
1: 我呸！
4: 站住！你在这干嘛呢？
0: 这大爷碰瓷了。
4: 爸，
0: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4: 这真是我爸。爸。
0: 哇哦！爸爸，你会唱小熊星星吗？
1: 我一边带着去。没有你这样的父亲。不是，我是碰瓷儿的。哎
0: 呀，你不是，
1: 我是碰瓷儿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我
0: 叔叔。
1: 你要唱歌啊？
0: 我
1: 不爱听美声。
0: 不，
1: 要是你会 B-box 是吧？来，你找一个。
4: 爸，你这是干嘛呀？
1: 你
4: 赶
1: 紧走。
0: 破。普子克刺普子配普子克刺普子配配配配后裔
1: 哎呀，你脑子不好，去看脑子去行不行？
4: 爸，我真本来就你们俩这怎么回事啊？
1: 还怎么回事？不都因为你吗？你说今天男朋友第一次来让我见这个玩意儿，我好心呢，我骑个自行车，哎，我想给他买点好酒喝。哎，我这一回头，哎，看街对面有卖熟食的，大家不知道这熟食店这猪蹄儿啊。
4: 说重点。
1: 主题是次要的，关键是

0: 这我一看没两步道，我想逆行就逆行吧。好，被这玩意儿给我撞着了。
1: 关键是你看这酒都碎了，这车也是。
2: 你怎么开车的呀？
3: 你不给我打电话吗？我就低头看手机，我再一抬头，你爸就已经起飞了。
0: 不用你说，我用你说，姑娘，你开车打电话，你还有理？
2: 我规定的啊，响铃三声不接机，回家就挨踢。
0: 你跟你妈学点好行不行？
2: 好吧。你就别生气了，渣渣也不是故意的，妈还在家等着呢，咱回家吧啊！哎，
3: 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0: 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的呢？
3: 我还喝了口酒。
2: 你开车喝什么酒啊？酒驾。
0: 我蒙他喝的。
3: 多慈祥的岳父啊！
2: 这都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跟警察解释吧。我回家发文件去了。
3: 不是，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
0: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发文件呢？你
3: 败家老娘们，
0: 跟你妈一个样。
3: 你摊上俩败家老娘们。
0: 走，开，走开，
3: 你就原谅我吧。
0: 不可能。
3: 那，我还给你买礼物了呢。
1: 真的吗？
3: 对，我跟你说。
0: 等会儿，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3: 那我赔你。
0: 你说什么？
3: 我陪你。
0: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啊，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3: 不缺。哎，
1: 扫个码啊。
0: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叔叔，哎，
3: 刚才那我喝酒了，这一会儿警察来咋整啊？
0: 没事啊，一会儿警察来了。
1: 你好。哎，请问这个机动车是谁的？
3: 我的。
0: 他的。
1: 到底谁的？
0: 我的。
4: 你喝酒了。
0: 我的。
1: 你的。哎，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0: 在哪儿呢？
3: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0: 手扣啊。哎，手扣。哎，来了啊。哎，给。哎，
1: 这人是你吗？大爷请让一下，这个车是你的吧？
3: 不是我的。哎，
1: 别动，喝酒了是不是？
3: 我没有。
1: 吹一下，
3: 您长得真帅。
1: 吹机器，
3: 这款机器真棒。
1: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超标，酒驾。
3: 不是我，
0: 警察同志，他没有酒驾，这是我开的。啊，
3: 对，他是我找的代驾。哎，对
1: 。那骑自行车这人是谁呢？
3: 缺个人啊，
0: 曹帅。哎，他逃逸了。
3: 没错，
1: 逃逸了。
0: 啊，哎，这是这么情况，警察。就是我俩开着车正常行驶，我们准备右拐。
3: 那自行车他明显他就是逆行啊。哎
0: 呀，对呀，他撞上我们，他一害怕他就跑了。
3: 跑老快了。啊，
1: 往哪边跑？
3: 哎，这边。哎，这么走了。
1: 按吃鸡那么跑的，
3: 走位嘛。哎，
1: 谁报的警呢？
0: 他逃逸报的警。
3: 对呀，
1: 逃逸报的警啊，他都逃逸了，干嘛还要报警呢？
3: 我也纳闷呢。
1: 总台吗？把北大街西马路交口的报警人电话还有视频发给我。
3: 接电话呀。
0: 我不想接。
3: 多傲娇。
1: 逃逸人报的警，他的电话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0: 他怎么在我身上呢？
3: 这啊，逃逸人落下的，我爸帮忙收起来。
1: 等会儿，他不是代驾吗？怎么又成你爸了？
3: 我刚才

0: 才叫你了吗？爸，
1: 你再大点声呗。
2: 不是，警察同志，咱得讲理啊，当爸爸的就不能当代驾了吗？
0: 漂亮。那当代驾的，这就不能是我爸吗？
2: 漂亮。
3: 现在代驾又成你爸，
4: 爸，这事还没解决啊！
2: 你等会儿，
4: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3: 没关系，
4: 爸，我妈听说您被撞了，都担心死了。她，
1: 你是谁呀？
4: 不是，
1: 我不认识。我们两个不认识。
4: 厂长，我爸这怎么了？你不会把他……
0: 哎，这位妇女，我也不认识你呀。别扒拉我，你芭芭拉拉，你以为你是小魔仙呀？有多远走多远。
4: 你给我回来，哎，啊，什么情况啊？不就是我爸报警了，让你喝了口酒被误会成酒驾了，你跟警察解释清楚不就完了？什么小点声，什么才……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大爷您怎么了？
1: 我有罪呀，啊，
3: 大爷，这事儿一开始我就基本明白了啊！刚才视频上也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得说您两句了。您说您这么大岁数骑自行车逆行多危险呢？
0: 多危险！
3: 还有你，开车看什么手机啊？一会儿跟我去趟队里啊！
0: 我干啥去？
3: 你酒驾这个事实不清晰，得到队里抽血才能弄清你到底是不是酒驾。
1: 哎，没事，大爷给你证明你没喝酒啊。你去，回来之后我等你吃饭。
0: 行，
3: 大爷你得跟我们去一趟。
1: 我干什么去？
3: 对您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警示教育啊！大队等你们。
1: 教育。
4: 这什么事儿啊？我回家告诉我妈去。哼，
1: 别老我妈的，我妈都走多少年了，我妈。
0: 你快走吧，你。
1: 不是，他让我去干什么？
0: 你说你这么大岁飙车，你多飙，你
1: 是不是有教育？
5: 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6: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5: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啊！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哎呀，
7: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5: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7: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5: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6: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7: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5: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7: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5: 别的，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7: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6: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7: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5: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6: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5: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6: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5: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怎么了吗？
5: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6: 谢谢妈。
7: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5: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6: 来，
7: 主席，我接个电话啊，妈。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5: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6: 多累呀！
7: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5: 我们俩肯定是好了，
6: 开心。
7: 走了啊，
6: 这家全家，
5: 你
6: 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5: 小斐，我无理取

0: 去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1: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0: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1: 大伟回来了，
0: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0: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1: 妈，
0: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0: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1: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1: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0: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玩意儿，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给我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2: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0: 不是，爸，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1: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0: 打我，
1: 折煞
2: 我，哎呦，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

0: 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哎，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2: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2: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2: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2: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2: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2: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2: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2: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2: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2: 让你别动你拔了。
1: 张小斐，
2: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吧？
2: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2: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2: 妈，我。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好，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2: 哦，舒服、啊、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3: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5: 那个妈
0: 啊，
5: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5: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5: 哎妈
0: 啊，
5: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5: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5: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5: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对表，
2: 没带。
1: 手机，
2: 没电。
1: 那你回去吧。
2: 嗯，正好我紧张。
3: 就拿我来说吧，
4: 您
3: 读的书就多。
4: 是啊，
3: 哎，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文章
4: 啊，
3: 再读一读舒庆春的文章，读一读鲁迅的文章，再读一读周树人的文章。
4: 说半天就俩人。
5: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芭比，芭比，
6: 我猜。
5: 哎呦，真能唤醒啊！
7: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2: 你瞧，他们来了，
14: 快游团集合啦，
15: 集合冲啊，
12: 跟着春晚游中国，
16: 你往前走。
17: 你扛得住吗？
1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3: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
14: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3: 如在诗中游。
15: 我们同去是凤姐县，
13: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5: 带酣畅，
13: 盼君归，早日成双对。
12: 凌绝山有虎，天笑虎山行。
1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15: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3: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6: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中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十二扇门的顺序给他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十、十一、十二都在一边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力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金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水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1: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8: 明月楚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努尔·图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9: 三号、七号、
1: 6号，去南还是去北呢？去内蒙古吧。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倾耳机，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

0: 背骑士彭浩然呐、啊。主君，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 来自河北唐山，
0: 正
1: 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0: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1: 怎么点？怎么评价？
0: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2: 仰天大笑出门去。
0: 我辈岂是彭浩然？我也对倪哥您有所耳闻，
1: 不必强求。
0: 如匪君子，如泣如泣，如归如敝呀、啊。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1: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0: 都是啊，
1: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3: 超越高人等啊，
0: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1: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你
0: 会说呀？
1: 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0: 为了梦想而来。
1: 你的梦想是？
4: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1: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0: 挑战成功，
1: 加油。放眼望去，这十二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0: 那我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啊，子鼠。
1: 鼠，请准备。哈哈哈，还行。
3: 三还挺好的。
1: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我去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但他的歌名叫什么？
1: 这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有点不太熟悉。
3: 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这位诗人嘛，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2: 这是明朝了。
0: 您经常坐船嘛，对吧？当年李白、
1: 乘舟，
0: 哎，
1: 江欲行，
0: 哎，
1: 忽闻岸上踏歌声，
0: 哎，
2: 很有关系吗？
0: 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1: 船，
0: 那条
1: 江，
0: 哎，
1: 长江，
0: 哎，
1: 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0: 叫什么？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1: 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作写呀！
0: 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1: 就是嘛，知道吗？
4: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
0: 来吧，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
5: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绕梁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
1: 了。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哦，欢迎灵感。
0: 灵感才子您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1: 不是，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哦，
3: 好浪漫啊。
0: 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3: 好会
1: 呀。谢谢灵感。
2: 谢谢小
1: 哥。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0: 谢谢。
1: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0: 太棒了，够了，走了。
1: 别走了，你回来呀。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0: 对，核桃老街。
1: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0: 对，扮演李白。
1: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0: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自由穿梭啊。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5: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0: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1: 哦。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0: 对对对。
1: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0: 我真的卡过，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
3: 咋整？
0: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
1: 太尴尬了，
0: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啊，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哦，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
1: 是你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
1: 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0: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是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
1: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0: 临场应变能力。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0: 对，都有所了解。
1: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0: 对，真的会恍惚。
1: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0: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1: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哪个生肖？狼，
0: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
1: 马你熟啊，
0: 行
1: 是吧？
0: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
1: 练，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
0: 啊，马，请
1: 您
0: 告诉我马也行。
1: 对，
2: 马你马
1: 马马能度过这一关吗？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这是马，
2: 不是虎。
1: 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0: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1: 可以，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0: 选虎吧。
1: 虎，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虎，请准备，就它了。好刺激啊！哎呀，哎呀，
3: 哎呀，
1: 七号还可以。
0: Simon，
1: Simon，你还会说英文呢？
0: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1: 来，7号门，请按响门铃。
3: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点难了。

0: 出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2: 记得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
0: 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哎，
2: 都是老师。
0: 歌名叫
2: 《寂寞沙洲冷》，
0: 你确定吗？
2: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沾边的。
0: 苏轼您还认识啊？
2: 认识认识。
0: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2: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结交了。
2: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着
3: 探讨交流一下。
0: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
5: 吉。
0: 回答正确，
2: 没错，
3: 自己白英文还挺好。
2: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2: 还有水库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3: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的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这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0: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3: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3: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诗仙的影子，
3: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3: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3: 再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后门，来选择哪个生肖？
3: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3: 烹羊宰不这羊。
0: 羊，
3: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2: 十二或者十。
3: 我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0: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也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3: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回到小时候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0: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0: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0: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
3: 哦，你自己原创，
0: 从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4: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铸唐韵，一阶星火绘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迎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5: 可以，
6: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儿。
5: 对，
3: 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4: 哇哇，
6: 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4: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
7: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4: 行，
8: 吃简单的吧。
4: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膳配方。
6: 吃的好香啊。
4: 人称京东第一鸡。第一鸡。
3: 我第一鸡不在这儿吗？第一鸡不在这儿吗？哎呀，真好吃。
4: 您再尝尝这个鸽掌。
3: 鸽掌。
4: 对，这叫鸽掌。常言道，不吃鸽掌不算到唐山。
3: 我听说是老佛爷赐的名。
4: 当年呢，李莲英想把这个鸽子拿下去，然后慈禧老佛爷呢说了一句搁这儿吧。哎，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3: 好了，我拿下去了，
4: 不搁这儿了。
6: 给我们吧。
7: 我想吃那个鸡。
4: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0: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0: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6: 好像不简单。
5: 哎呀，他真把一二三都开了。
3: 请按响门铃。
7: 不愧是李白呀。
9: 南屏晚钟。

0: 都老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
0: 了。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3: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4: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呀，
1: 又紧张又有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4: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想。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5: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5: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5: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5: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2: 他说了什么？他刚才说南屏山上，后面呢？后面呢？
5: 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2: 忘了。忘了
0: 他压根儿没听过这首歌。
2: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1: 说的什么来着？
2: 小吉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4: 南屏山。
2: 南屏山
4: 竹
2: 山竹
4: 南屏花竹，
2: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1: 就这样吧，
2: 一起期待。
0: 哎，我都紧张了。
2: 开门大
1: 南屏花竹吧。
0: 尽力了。
1: 错了，
3: 太遗憾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我的问题。
0: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0: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乐人何野。
1: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1: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说得很好哎。
1: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啊！
4: 希望有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1: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4: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1: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
1: 开门大吉。

0: 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1: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整装待发很久，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2: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1: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2: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2: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0: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2: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2: 谢谢，
0: 加油。
2: 好的。
0: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2: 龙可以吗？
0: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2: 牙张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0: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2: 一二三四，现在就没有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四号门。
3: 哇，后面全是男的了。

0: 所。
1: 拉过来推我吗？
2: 还不是我来推你吗？哇，他好厉害啊！
3: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龙船调，
4: 确定吗？
3: 我确定，这个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4: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打
3: 题，
4: 回答正确，龙船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

0: 梦想基金3000元。
1: 哇，恭喜呀！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1: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1: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你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2: 还可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1: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
3: 或可睹。
1: 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0: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1: 对，
0: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1: 是的，
0: 如在诗中游。
1: 是的，
0: 特别好，继续前进。
1: OK，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1: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0: 好，牛，请春。
1: 很难吗？
0: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4: 都是男的了，
1: 不用啊。
0: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反正现在1、2、3、4、5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1: 压力好大。
0: 五号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
1: 哎呀，
2: 天哪，他很厉害啊，
3: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
2: 哟呵，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2: 你就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唱得很好啊，
1: 很好。
0: 歌名叫做
2: 《兰亭序》，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他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我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哦，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出个男的。嗯。海淀，海淀。
1: 海淀。
0: 朝阳，
1: 朝阳，
0: 大兴，
1: 大兴，
0: 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啊，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2: 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3: 好，
1: 难怪呢。
3: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嗯，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6号门，
4: 完了，我们都完了，那我们就原地哭，
1: 试一下，咱就蛇。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5: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
6: 他是中华曲赋五千

0: 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嗯
2: 哼，没有听出来吗？
3: 没听出来，感觉。
2: 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4: 这是真难呀！
3: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5: 你告诉我歌名。
3: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0: 哇，他太强了！
3: 这个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5: 苏轼的
3: 《定风波》，《定风波》。哇，太强！你不小心就知道了，
0: 真的厉害！
5: 李白都懵了。
4: 署长王协轻声了。
3: 来，好像上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5: 定风波，确定吗？
3: 我确定定风波。
2: 太厉害了，
0: 都不用求助的。
5: 那就他了，
3: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5: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3: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
2: 是跟上海有关是吗？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太恐怖了，朋友们。
3: 哇，
5: 太厉害了！
2: 我们就坐在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要不怎么是中华曲库五千首？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2: 给我们留点。
3: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2: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你坚持要它吗？
2: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0: 你别后悔。
2: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那六号门，
2: 太好了！哇，真的是啊，
3: 姐人运气太好了，
0: 请按响了铃，加油！腰杆好直啊，现在
2: 非常自信。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哦，
3: 又是你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凡尔赛。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儿。
1: 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
4: 猜出来了。
1: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站着就完了。
1: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来打酱油的。
4: 我喜欢这个。
1: 行，确定吗？
2: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5: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哇，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2: 对吧？
0: 滚滚长江东逝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0: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0: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0: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0: 放轻松。
2: OK。
0: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0: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0: 秦准备，鸡是十号门，
2: 一万元。至少是十二。
0: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2: 好。
0: 放心。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我听听，太吓人了。他是太兴奋了。
1: 他又会了。我感觉我们不用上床。再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他知道名字。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他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巧妙了。
0: 要不这样。 那个AI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AI小陈。歌名叫做《
2: 月满西楼》，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3: 这个太厉害了。

0: 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球数，
1: 天不太晚吧？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2: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所以像刚才那个易姐梅她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诗它会更深沉，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2: 是的，
0: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2: 对，
0: 来吧，
2: 好，
0: 前进吧，
2: 前进，
0: 加油，
1: 冲，往前冲，
3: 加油。
0: 猴狗十一选哪个？
2: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3: 好，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4: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他给我们设了最难的。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唱，把词唱进去。
2: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3: 姐姐肯定知道。
1: 歌名叫。
3: 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2: 泸州月，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4: 这不轻松。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1: 泸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2: 你得急，
1: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年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1: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写月亮了。

0: 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0: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0: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0: 我听出来这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
0: 处，已经
1: 选择哪个，11还是12？
0: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2: 稳扎稳打。
1: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0: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加油。
0: 好，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来了，
1: 我们一起为他加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开了他，
1: 这音乐有点悲壮，
0: 感觉上战场好燃啊。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哦，
0: 发如雪难道？
4: 不是啊，
2: 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5001首。
3: 吓我一跳。
0: Barbecue，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4: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5: 歌名一共是四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6: 敬亭山水。
2: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5: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雨，云。
2: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5: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3: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2: 我拼凑一个。
4: 这蒙都不好蒙，
0: 把大家都难住了。
2: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4: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他别蒙对了吧。
3: 没有时间思考了。
2: 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2: 高山流水吧。
3: 一起期待。开
0: 门，
3: 门，高山流水啊！
2: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3: 大，
2: 天哪！
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11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有没有可能？去！啊！你其实已经。75%的
2: 接近了是吗？
3: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成全。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对，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0: 好，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台湾大学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景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
5: 想，
2: 可以，三号，我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号。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6: 有点高兴，但不多。
2: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7: 加油！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0: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6: 没错。
0: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6: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0: 哦，那这个城字的用意呢？
6: 是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尼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您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0: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6: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0: 怎么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6: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0: 万一呢？
6: 万一呢？
0: 人生就是这样，
8: 很有可能。
6: 对，
0: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6: 好。
0: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6: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6: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节目。
0: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6: 对，
0: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6: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8: 要去相亲。
6: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0: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6: 莫相负，待酣畅，
0: 盼君归，
6: 早日成双对。哟，
0: 真好啊，这科长。
6: 对，
0: 科长不是他吧？
6: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Go， 请准备。30000元。
6: 30000元。
0: 加油。
6: 好。
0: 看您了，请按下门铃。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6: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加油！
7: 加油！加油！

0: 哎呀，
1: 会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哇，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吗？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还来了，
2: 你知道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2: 谢谢。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门大吉。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2: 是不停地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1: 啊，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
5: 身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1: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4: 开门大吉，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增。哦，
1: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回归，中英黄河交界地护旗手。
2: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3: 大哥，你两岁。
1: 两岁。
3: 一谋是三皇。
4: 我们会琵琶弹唱。
2: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
5: 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陶慧敏老师。
18: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17: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19: 哎哎，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何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17: 从发色上一看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桂田孙姥姥。
20: 大家好，今天的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都不能老得。
19: 孙老师，您还挺尊老爱幼的。
17: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重点在这儿啊。另外，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21: 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啊、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17: 耶、yeah, 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大家好。
17: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富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哦，好帅，
19: 好帅呀、啊！
0: 起步走，
17: 雷登，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22: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23: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7: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2: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3人的 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零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天马舰军营上空升起，完成百年交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17: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四位探侦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8: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位今年多大？
22: 我当时是19岁。
17: 哟，
18: 当时是19岁，
17: 很巧妙。今年是
3: 48周岁。
17: 48。啊，
18: 那二号呢？
4: 我当时17岁。
18: 17。
4: 是的。
18: 哦，那三号？
23: 我当时是20岁。
17: 差不多。
19: 我想问一下二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4: 穿的我们驻港部队的礼服。
19: 那是什么色儿的？
4: 蓝色。
19: 蓝色。
4: 对。
5: 我想问问
15: 一号，
5: 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22: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膝盖顶。
17: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22: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17: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
22: 都要很强大？
24: 二号，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4: 对。
24: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4: 我是入伍一年多一点。
24: 一年多一点。
4: 对。
24: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4: 对。
24: 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手呢？
4: 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18: 问下一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22: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18: 哦，不超过1厘米。
4: 哇，
18: 那太厉害。
17: 那三号呢？
23: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条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
18: 又高啊，
23: 就提高了一点，
18: 就提高一点、
23: 对，30公分。
18: 谢谢。
17: 哎，那我追问一下，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23: 提前3个月吧，应该4月份。
4: 对，一直到
23: 四月份
4: 回归之前接近3个月的时候，
17: 三个月前定下来的。
4: 对，
17: 之前有竞争吗？
23: 有。
22: 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
17: 哦，
22: 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24: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2: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了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24: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22: 场合太大。
17: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18: 对，
17: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22: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17: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18: 没炸出来。
19: 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啊，也看直播，

0: 说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1: 他和我不到五米远，不到十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十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
2: 哦、有点闪躲了，
1: 他不敢看我了，
2: 闪躲了，
1: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2: 啊，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啊。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1: 对，
2: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1: 对，
2: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1: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啊、
2: 哦，
1: 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
2: 哦。
1: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
3: 啊、哦，
2: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
3: 嗯，
2: 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4: 这个我得问后边这个叔叔阿姨啥的，
5: 或者一号或者三号，
4: 三号比较多呀。
0: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是
3: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2: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投票。
3: 啊？就我一人吗？
2: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3: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就特别挺拔。这个二号三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二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2: 二号白一些，
3: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三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一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
2: 嗯，那我们听听其他三位选三号的理由。李丁，
0: 三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三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6: 李丁，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真能编的。
2: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7: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6: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侦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
7: 哟，
2: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3: 啊，
0: 您去哪儿，班长？
8: 糟了！
2: 啊，二号也走了。
7: 哎呀，一号是对的。哎呀，
3: 啊，都走了，
2: 都走了。
3: 啊，
2: 那是谁呀？啊，
0: 哎，来了。
3: 啊，三个都回来了。
2: 好帅哦。

0: 备，登。
1: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2: 队员。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3: 护旗手。
0: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4: 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6: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的
7: 对
8: 空军服饰，
6: 帅帅，
7: 太帅了！
6: 谢谢。
2: 不仅是好的护旗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哎呀，
6: 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3: 对，
6: 之前有过接触吗？
3: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6: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3: 对。
6: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3: 当时呢整个心情应该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防务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6: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号老师刚才讲的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吗？
9: 是我，
6: 就是您是吗？
9: 对吧？对，是我，我本人。
3: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你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2: 对啊，
9: 我是在谭帅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英军，
6: 所以那一刻心中就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9: 对，
7: 厉害。
2: 那三号班长刚才听一号班长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10: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护旗手干的啊。
9: 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
11: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
2: 所以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6: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收回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啊！
9: 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6: 很多人的记忆。
7: 对，
9: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7: 看到。对，
6: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封面，好像也有你们。哎，对对，哦，
2: 对对对，
7: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9: 是我。
2: 好帅。
6: 那个时候透露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就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祝有再见。啊，
2: 真帅！
12: 对，向右伸 ，Table 走。
13: 杨帆，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6: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哪有变化呀？
4: 哪有变化？
6: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哇！哇！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4: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5: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4: 都是双胞胎吗？
6: 都是双胞胎，对吧？
8: 对，
2: 都是双胞胎。
6: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4: 太厉害了！
6: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了哈。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婉转唱腔与灵动指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4: 这个有很难呢。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8: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哦，
4: 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8: 父母让学的。
4: 对，嗯，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16: 我们今年9岁了。啊，
4: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16: 差不多6、7岁。
17: 6、7岁吧。
2: 差一点就说错了。
6: 那慢了一点。
4: 那一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18: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嗯、现在我们37岁了，弹了差不多24年。哇！
2: 我问，我先问一号，琵琶有几根弦儿？别看。
19: 4根。
2: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儿，还能不能凑合弹？
18: 不能。
2: 二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0: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21: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哦，
22: 但是人家懂。
2: 哎，懂，确实懂。
22: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23: 自己想学。
22: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3、2、1。
24: 茉莉花。
25: 茉莉花。
22: 谁弹得好？你俩？
26: 我弹得好。
22: 三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27: 服？
6: 怎么就服了？
22: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得好啊？
28: 差不多。差不多。
2: 他又慢半拍。
22: 姥姥。
11: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8: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11: 哦，那怎么会弹？
18: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者。
11: 业余爱好。嗯、
18: 对。哦，
11: 那二号呢？
21: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20: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11: 三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29: 参加过。
11: 参加过比赛吗？
29: 没有。哎呀，
11: 太难猜了。
6: 哎，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8: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
18: 大鱼，
8: 对，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21: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湖沙、知否知否这样，
18: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21: 对，
6: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28: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6: 哦，真的？
28: 对。
6: 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28: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13: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28: 妹妹。
13: 你是个复读机吗？
2: 就他老慢一拍。
22: 那个三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
6: 妹妹回答。
22: 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28: 他
30: 是跟我学的。啊？
28: 谁？什么？
6: 姐
30: 就是、啊、
28: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30: 对哦，对哦，错了，错了。
0: 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6: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哪都不厉害。
6: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11: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0: 应该是十面埋伏。
11: 哎，你会弹吗？
20: 会。
2: 哎，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20: 嗯，噔噔噔噔，就这样。
11: 一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18: 会会。
11: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18: 大概一年多左右。嗯，因为它是一首十级的曲子。
20: 对，
18: 业余十级。
20: 对。
6: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4: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11: 你觉得是二号？
4: 不好猜呀，你们太不统一了。
22: 都挺专业的，
2: 感觉不是一就是二。
6: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探针达人投票表决了。三、二、一，请投票。一一二二，咱们分别采访一下哈。
2: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二号，是因为我后边的这几位朋友啊，他们让我选一号。一开始，哎，我越觉得一号比较像，我想选一号。但是卢警官在发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真帅呀、啊！”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6: 哎，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22: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6: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1: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6: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4: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哦。他们刚才三队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琵琶是这么提溜着，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哎，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6: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颜色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
4: 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她这把颜色更深。
6: 有没有可能这是她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
11: 呀，错了。
6: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完了，琵琶给收走了。
22: 你把人一号琵琶拿走干啥呀？
4: 二胡吗？
2: 三号。
18: 不会吧？哎
11: 呦，他们能会弹吗？
22: 真是茉莉花。
2: 哎呦，还真是茉莉花。
4: 你俩咋不唱呢？
22: 有反转吗？
1: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不会弹唱。
11: 刚学。
6: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4: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22: 完了，拉二胡了。
18: 准备一二。
11: 哎呀，那是二号了。
22: 哎啊，有反转，有啊，
4: 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22: 竟然还能换，没想到还能换。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双胞胎姐妹，
2: 我是姐姐康小霞，我是一名大学教师。
3: 我是妹妹康黎霞，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0: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然后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3: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4: 那厉害。
0: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3: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0: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3: 是的。
0: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3: 当时呢是不太方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
2: 然后我们回国的话，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演出，每个学期会邀请妹妹走进我的中国文化课课堂，为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介绍和演奏琵琶，他们都非常喜欢。
5: 你真好。
4: 哎，那个，我就问一下啊，如果你们真的抱着你们自己琵琶，不会那么低了是吧？是得抱着吧，
3: 因为很沉。
2: 对 对, 对，双手抱才安全。
4: 对呢，导演组太厉害了。
0: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4: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6: 换乐器了，
4: 太厉害了，
6: 防不胜防啊。
0: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俩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3: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哎，
6: 这回有变化了，
4: 这回有变化。
0: 陆瑶林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4: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
6: 五十步笑百步。
0: 要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4: 哟，这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6: 我天呀，
4: 太可爱了。
0: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秋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7: 能
0: 啊。能啊。你叫什么名字？
7: 朱百鹤。哎，
0: 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7: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6: 哎呦，古诗词。
8: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9: 大家好，我会背200首。
0: 太棒了！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7: 终点线？
0: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4: 这么萌的！
0: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

0: 他也背不上两首诗。你今年多大？
1: 4岁。
0: 你几岁？
1: 4岁。
0: 啊，4岁。你20几了？
1: 我已经2岁。
0: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这几岁啊？
2: 他是不是卡住了？
1: 2岁哥，大哥你。

0: 小呢哈。这是你亲弟弟吗？
1: 也不是。
0: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1: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0: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
1: 哎，他总嫌我玩具我能好玩吗？
0: 你看人家那个三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信吗？秋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2: 熟读唐诗300首。
1: 瞅啥呢？
2: 不会作诗也会吟。
1: 瞅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2: 你就别管事儿了。
0: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3: 这份乱哟。
2: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接句对诗，应答流畅，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1: 我。
0: 秋宝，人家一直提醒着机器人别说话了。
2: 你说这二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0: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四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
1: 他先来吧。
0: 他先来行吗？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4: 一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1: 会。哦，
4: 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1: 你怎么学的诗词？
0: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1: 跟妈妈学的。
4: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1: 就是这样学呀。啊不。
0: 啊，看着书。
1: 看手机说。
4: 你能现在能说一首诗吗？
0: 说两句行吗？
4: 啊，说两句也
0: 行。对，少来点，两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OK， 非常完美啊。
1: 下一个。
0: 不，
3: 还会呢，还会199个。
5: 一号有潜质。
4: 二号，你会背什么诗词吗？
1: 会啊。
4: 会背多少首？
1: 会200首。
0: 那你能来两句吗？
1: 鹅，
0: 曲项向天歌。
4: 嗯，
0: 哦，
4: 可以，
0: 可以，这行。
4: 那三号问不出来什么。
0: 谁说的？三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4: 三号会背诗词吗？跟姥姥说。
1: 会。
4: 会呀。哟，
0: 淡定。
4: 会多少首？
1: 会200首诗。哇。
0: 20首啊。
4: 20首。
1: 200首。
2: 还给我们问急了。
0: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4: 你随便说一首。
0: 可以说一个吗？
5: 不行吧，他太小了。
0: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哎呦
0: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哎呀，
0: 床前明月光。
1: 阳光。
0: 鹅。
3: 别问他，你给问哭了。
5: 干嘛呀，杨帆哥哥？
0: 不是，是因为说多了吗？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呀！飞流直下3000尺。哎哎。
3: 哎呦，太逗了他，
5: 太可爱了。
0: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再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啊，
4: 好。
0: 我们三号最恨现场背诗。
4: 哦，这个镜头。
0: 我们好了，来问吧。
6: 我不敢问了，
4: 不敢问了，
3: 我冒汗了已经。三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1: 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了。
3: 那二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1: 唐李白。
4: 唐李白。
5: 喜欢唐李白。
3: 不是，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
1: 唐朝的。
0: 李丁，
5: 那我也先问一下二号。
1: 给啥？哎，
5: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1: 古诗词是绝句呀。
5: 绝句是？
1: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啊。
5: 没名字？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让你就背了。
1: 他就叫绝句。
0: 你们都小点声。三号，你看给我崩溃别。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
1: 别哭了。
0: 为了照顾我们三号隐藏者的情绪，嗯，我们先。

0: 现在直接投票，行不
1: 行？好好好好，
0: 来，三、二、一，请按键。
2: 怎么都是三？
3: 没有，就叫什么呀？
4: 叫妈妈了哟。啊，
0: 让你们选三号，三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
5: 妈妈先安慰一下。
0: 我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1: 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0: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1: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三号小朋友哈，就是范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出
6: 来。对，
7: 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接下句儿。
4: 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一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三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就是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三号。
0: 哎，那么三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5: 三号回来了。
1: 统好了，
8: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1: 谁？
9: 修身已尽，哦，无托已。
5: 是，对，是特火那个房大人。
9: 谁知染人恨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10: 要对诗吗？
9: 江南何采莲，
11: 莲意何田田。
9: 鱼戏莲叶间，
11: 鱼戏莲叶东。
9: 鱼戏莲叶西，
11: 鱼戏莲叶南。
9: 鱼戏莲叶北。
5: 你看对答如流。
9: 千山鸟飞绝，
11: 万径人踪灭。
9: 孤舟蓑笠翁，
11: 独钓寒江雪。
9: 非常不错。
10: 他也对上来了啊。
9: 两个黄鹂鸣翠柳，
12: 一行白鹭上青天。
9: 风寒西岭千秋雪，
12: 门泊东万里船。
4: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
7: 八分了。
9: 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戴宗夫如何？戴宗夫如何？
13: 这咋诗
9: 啊？戴宗夫如何？
10: 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5: 肯定是三号了。
9: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小朋友，我问你，戴宗夫如何？
11: 细乳听未了。
5: 对了，
9: 长发终成秀。荡胸生成云。
11: 绝姿入未了。
9: 会当凌绝顶，
11: 一人纵三条。
5: 太厉害了。
9: 黄河远上白云间，
11: 一片孤城万仞山。
9: 羌笛何须怨杨柳，
11: 春风不度玉门关。
9: 星海长云暗雪山，
11: 孤舟遥望玉门关。
9: 黄沙百战穿金甲，
11: 不破楼兰终不还。
9: 红雀舞三秦，
11: 风烟傲五边。
9: 与君离别意，
11: 同时换游人。
9: 海内存知己，
11: 天涯若比邻。
9: 无为在歧路，
11: 儿女共沾巾。
9: 锦瑟无端五十弦，
11: 天一入四黄年。
9: 庄生晓梦迷蝴蝶，
11: 广地春心出杜鹃。
9: 沧海月明珠有泪，
11: 蓝田日轮玉生烟。
9: 此情可待成追忆，
11: 只是当时一样人。
9: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10: 太可爱了。
9: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
0: 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房大人都不会了。
9: 怒发冲冠，
11: 凭栏处；
9: 潇潇雨歇，
11: 才放言；
9: 仰天长啸，
11: 壮怀激烈；
9: 30功名尘与土，
11: 8000里路云和月；
9: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11: 空悲切，
9: 靖康耻。
11: 游外学，
9: 臣死恨；
11: 何思灭，
9: 驾长车；
11: 踏破贺兰山缺，
9: 壮志饥苍葫芦肉；
11: 飘香耕耘胸如月，
9: 待从头；
11: 数旧山河朝天阙。
5: 好，太厉害了
0: ！
9: 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
4: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
0: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庞大人。
9: 好，那诸位告辞。
0: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才艺？
13: 吃东北菜。
0: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6: 我会吃豆芽菜。
0: 行，也谢谢你们来我们现场扮演小小隐藏者，谢谢你们，拜拜，
6: 拜拜，
4: 小朋友还拜拜。
0: 李白，跟我再什么见，我还得抱你呢。
8: 范哥啊，前面哭都是你逗哭的，看你有什么可开心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李艾。啊，
0: 好厉害啊！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14: 两岁十个月，
0: 不到三岁。哎呀，
4: 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6: 宝宝一岁半就。哎呦，
0: 一岁半就会背了。
4: 一岁半就是背，哇，这天才！
14: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所以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0: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14: 大部分是不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理解这一些了。对。然后现在他大点了，在读的时候，他会问我啊，妈妈，那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什么意思呀？问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他不问，我不会强行给他灌输这种。我觉得，这个需要他慢慢大了之后，他自己会理解，会感悟。所以我不需要给他。
6: 站下来。
14: 好。
0: 我要自己站一会儿。真棒啊，这宝宝。
8: 亚帆，他已经落地了，我们能不能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0: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掌声欢迎。
6: 《将进酒》。
0: 好。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天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天生
6: 我材必有用，天定暂定还复来。

听，遇见歌一曲，请愿为我听而听。东吴半句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人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

0: 冲！哎呀，好，
1: 真棒，厉害厉害！
2: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啊，不得了！
1: 还很有表演的
2: 天赋，对他的气势，你看真棒啊！
1: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叫"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谢谢。哎
1: 呀，好谢谢，
0: 你能拿得动吗？小朋友拜拜，
3: 拜拜拜拜。
1: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哎呀，目前领先的依然是

0: 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3: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4: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0: 来，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5: 聚光灯下，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0: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2: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
3: 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4: 我是2024年。
0: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2: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0: 二号呢？
3: 我的身高是1米76。
4: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0: 身高都很高。
7: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3: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7: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3: 占大概是30%-40%。
7: 好，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0: 了解。
8: 我想问问一号，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2: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8: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2: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8: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2: 我在广东珠海参加的比赛。
8: 好的，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3: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哦，
8: 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3: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8: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3: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8: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4: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9: 好，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2: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9: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2: 没有参加过比赛。
9: 没参加过。
0: 那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9: 对。
2: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2: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7: 学的什么专业？
2: 学的民族声乐。
3: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4: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7: 两个都学声乐的。
0: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 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嗯，
2: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0: 咱俩差不多，二号。
3: 我穿37码的，
4: 我也是37码。
5: 杨帆，这个问题是便于您做出什么样的推断呢？
0: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5: 因为我没腿。
0: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他双脚经常抓地，他脚小，他抓不住，高音上不去。哦，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5: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6: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唱。
8: 现在二号居多。
7: 1号身高太高了。
0: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3、2、1，请安静。
7: 咦，他俩
0: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4位探针达人分成了2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2号姑娘？
6: 我觉得2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5: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6: 就很像。
5: 那你还记得背200首唐诗里边那个2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0: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2号的体态。
6: 对，
0: 陶老师，你选2号的原因是什么？
7: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0: 那还是这个。
5: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7: 九宝，我相信你，我选的对吗？
5: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7: 一会儿再说。
0: 我们来看看另外2位为什么选1号。姥姥，
8: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我背后呢，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2号，看3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6感还是选了1号。
0: 卢警官，
9: 我队员们说了，1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3位揭晓身份。
8: 哇，1号，
10: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
11: 我是真的。
10: 真的吗？1号走得很专业啊。
8: 啊，怎么了？
10: 没变化呀。啊，不是1号吗？
11: 2号都不像啊。我是真的。
12: 这回又要对了。

0: 是三号。
1: 我是真的，哎呀，
0: 啊、现在搞不懂了。
2: 真的，哇！
0: 我也没选三号，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2: 不对，
0: 还有反转啊！
2: 真的吗？是一号。
3: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4: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这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1: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4: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祝英轩的演唱。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2: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我成为了家乡的文旅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3: 哎呦真好。
1: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2: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1: 来，请看成绩。
2: 哇哦，
1: 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4: 我还是想劝一下陶老师
2: 啊，
4: 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5: 陶老师，咱们现在并驾齐驱啊，咱们。
1: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的醋得是双份啊。
4: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1: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3: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3: 戏曲演员吗？哇哦，
1: 哇，有请三位。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7: 鬼步。
8: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9: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 你是哪里的朋友？
8: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1: 英国？
8: 没有，我是瑞典人。
1: 啊，瑞典。
8: 对。
1: 啊，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8: 鬼步。
1: 鬼步。
8: 哦，鬼步。
1: 龟是那个
8: 啊，鬼啊，对。
4: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龟步
8: 啊
4: 是扬帆晒鱼模仿。哎，
1: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龟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4: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
7: 哇，
4: 身形平稳漂浮，
3: 哦，
4: 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3: 呀，这个真不知道。
7: 啊，
1: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3: 脚尖走的。
1: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针大人可以提问了。
3: 我想问一下3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9: 嗯，它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7: 敲弓。
3: 哦。
10: 接着问一下3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鬼步啊？
9: 你像我们湘剧的话，就是弹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1: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9: 对。
10: 哦，
5: 我问一下1号老师，那这个鬼步在戏曲当中是只有那个青衣啊、花旦啊一些女性角色才会？
11: 在我们学习鬼步的时候，一般的话我感觉是青衣用的比较多。
1: 那您是学什么？
3: 你是学什么剧种的？
11: 我是学豫剧的。
3: 豫剧。哦。
11: 对，就像我们豫剧演员王玉凤，她演的《红梅记》李慧娘当中就运用了特别多的鬼步，就有一些鬼步的身段，然后鬼步的技巧。老师会给我们说，上身要稳如泰山，下边碎步要展现出漂浮的感觉。
1: 就这样呗。
11: 对。
3: 啊，脚掌。
1: 那也很累，很
3: 疼。当然了，很难的这个。
1: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2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 120多斤
7: 啊，进尺嘛。哦，我说那个、啊、那公斤是60，
1: 公斤60也不可能吧？
10: 也不对呀、啊，那
7: 列70、71吧，72吧，可能。
4: 二号演唱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7: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1: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嗯，
5: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啊。嗯，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7: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面，然后那个导演说啊，铁木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剧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3: 哦，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
7: 鬼
3: 步？
1: 哦，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7: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
1: 两边跑。
7: 对，
3: 两边跑。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7: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1: 现在中文讲的就是非常流利。
7: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1: 都在飞机上学的。
7: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3: 在路上，
1: 在路上，
7: 对，
3: 跟人聊天。
1: 都聊什么呢？
7: 也是。
1: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7: 对对对对。
1: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嗯，姥姥，
6: 我想问问一号，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6: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11: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6: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11: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儿。然后还有一些跪步呀、跪转呀、桌下腰、跳卧云儿。啊，
6: 你用跪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11: 就是《晴转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啊，
6: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出过吗？
7: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巴的那个戏。
10: 这跪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还是哎也会唱啊？
7: 也会唱一点无丑的东西，无丑应该我是行当。
1: 无丑，他这个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
7: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2009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的，我多老。
6: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学什么的？
9: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6: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9: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6: 什么单位呢？
9: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6: 戏曲单位。
3: 湘剧啊。
9: 啊，对，湘剧。哦。
1: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万分。祝各位好。

0: 谁呀？二号，但他没穿裙子，那就展示不了啊。二号不穿，现在就一号跟三号之间，
1: 他们很蒙圈。
2: 一儿，
3: 哎，要咱都选一样的？<笑>我先选，你甭管了。<笑>
2: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4: 接下来就要有请四位探诊大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三二一，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为什么选一号？
0: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5: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伐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细节。当然这个三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他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
2: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4: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三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5: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6: 哦，走圆场，
2: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0: 啊，
2: 几号？是二号。啊、哦，
6: 我还是相信一号。哎呦
2: ，哎呀。
6: 还能打飞脚，
2: 你看这180斤，
6: 二号应该确实是无丑，他可以走矮步，他可以走矮步，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7: 对，
8: 我是假的。
4: 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2: 又错了，
0: 少一斤都挑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7: 这小碎步。
6: 这看得不太像鬼步啊！啊！
9: 哦，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7: 哦，摔破的，哎，
6: 僵尸很难。
10: 是假的，
6: 那也是假的，
7: 三号了，
2: 哎，真是三号，哦，
6: 哇，真的像在飘，
7: 哎呦，
2: 哇，好稳。

0: 哇！
1: 哎呀，哎，真这么一显帅哈！
2: 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3: 周雪楠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
3: 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

0: 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当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1: 嗯，可以的，可以的啊。其实就是双脚踮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
2: 一点点的啊。
1: 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
2: 哎，对，就是。
3: 我天啊，好轻松啊！哎呀，
4: 太厉害了，
0: 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重心要往后倒。哇，
4: 这个
3: 更丝滑了。
0: 对，关键身体还要很松弛。
2: 它跟着水袖就这样子。顺着他这个，
1: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2: 就很飘逸。
0: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1: 嗯，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哎呀，
2: 真不容易。
0: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1: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改变可能不是很大。嗯，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相聚，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0: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湘剧的演员哈，希望也能够不仅把湘剧唱好，也能够把湘剧这个代表性的鬼步
1: 传承，
0: 能够演绎的更好，传承的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飘着就下去了啊！
0: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
2: 哎，他们并列吧。
0: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越战越勇，有两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各自8000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两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2: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0: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10: 真的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生活百态之方寸职场。
2: 身份证、护照，脸上有个痘。
3: 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
4: 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赛赛！
2: 掌声！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5: 好，
6: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2: 组长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啊？
3: 哦，我也听说了。
4: 不是真的假的？
3: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5: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6: 啊，不是，
5: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6: 不，那
5: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6: 那个
5: 开多少钱？
6: 三千。
5: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6: 不，我是
5: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7: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5: 有电话吗？
7: 有，
5: 赶紧打一个。
7: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5: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7: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8: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7: 钱，
5: 小哥，
7: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这是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9: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10: 在哪过？
7: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9: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10: 求婚？
11: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9: 你看，
10: 咋成咋成？
12: 哎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请。
10: 在公司求这
11: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7: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10: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5: 没关系，你失业了。
10: 不是总监，
5: 走人。
10: 我
5: 走人，
10: 您听我
7: 走。
10: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5: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13: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10: 老妹儿。
7: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14: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
7: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5: 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

0: 幅画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1: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2: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4: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4: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4: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2: 你
3: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吗？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薇薇，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5: 死等啊。
3: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5: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哎，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5: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2: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0: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6: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2: 周那边，那边
5: 车钥匙。
0: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2: 生日快乐。
0: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6: 这我可
2: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0: 谢谢你们。
2: 祝你生日快乐，
5: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您回家开车慢点。
0: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5: 没有。
2: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2: 闭上说。
5: 这蛋糕不能给他，
2: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5: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2: 什么字儿？
5: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2: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2: 妈妈真好。

0: 真好。
1: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2: 一定能。
0: 能。
1: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2: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1: 在这儿呢。
2: 你搁那儿干什么？
1: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我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1: 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2: 小猪佩奇拿走。
3: 这个也不能给。
2: 你怎么这么抠
0: 啊？不是我抠。
2: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0: 我的结婚钻戒呢。
1: 山道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0: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2: 怎么不能按了？
4: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3: 什么情况？
2: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3: 什么情况？
2: 在这儿。
5: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3: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5: 对。哦，
3: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2: 不是，
3: 交给我了。
4: 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
1: 我们有一个好领导，你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2: 拍马屁的词改得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3: 这个呢，
1: 因为您知心呢。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2: 谁的爱人？
1: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1: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1: 不是，
4: 散开。
1: 给
4: 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2: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1: 不是，
2: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2: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2: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愿意这样做吗？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

0: 站起来，过来。
1: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0: 你说。
2: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1: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0: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1: 过年48。
0: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1: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3: 我的妈呀，整个中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4: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5: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4: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5: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6: 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欢迎来到欧美丽集团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是百米决赛，我们运动员已经就位。一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董美丽，董董。二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经理杨凯，杨总。这是小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4: 你活不起了。你给我个镜头呗。我说我们董美丽集团水循环车间保安部第二实习生巡逻分队小白。
6: 叽里呱啦说那么多，有人记住你吗？
5: 小白。我记住你了。
4: 你记住我，你是盯上我了吧？我哪知道啊，朋友们，公司集团百米决赛是跟公司大王小王一块跑。你说你上来干啥？董事长，那一二三等奖奖品价格加一块没有你血压高。总经理，你说咱俩有啥可跑的？我哪次迟到你抓着我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们猜我第几？
6: 董董事长，开始之前您跟大家讲两句。
5: 他们都叫我董董事长，可是没有人懂董董事长。运动会我选了一个最短距离的100米，寻思就我这个体格子，意思意思趁早给我淘汰得了，结果愣是给我从初赛、复赛、复活赛一路给我干到了总决赛。我是一赛又一赛，赛赛。赛场上没有董事长，我们一定要做到忽视董事长、轻视董事长、无视董事长，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赛赛！
6: 掌声。
5: 老杨啊，哎，听说你是咱们集团最热爱运动的员工。
7: 没有、
5: 哎、年年拿第二啊，今年争取拿第一啊。
7: 我还是想追随董事长的脚步，奋勇向前。哎
5: 呀，小白
4: 到。哎
5: 呀，这年轻人，哎呦哎呀，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4: 赛帅。哎
7: 呀，小白呀、啊、你说你要连我们两个都跑不过，那以后怎么保护公司啊？是不是董事长？
4: 我跑不过你俩，我跑不死你俩，我跑不死他俩。

0: 初赛跑完，他俩跑复活赛复活；复赛跑完，他俩复活；半决赛跑完，他复活，他讲究完了复活。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看明白吧？跑赢他俩，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跑输他俩，证明我能力不行，然后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俩这么大资本给我做局呢？跑还是不跑？Run or not to run? 这是一个问题。This is a 问题。快点吧。
1: 快点吧。我准备好了。
2: 好嘞。哥。哥就位。咦，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1: 快开始吧，蹲不住了。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快点吧，一会儿又给我复活了。
2: 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1: 我就位了。
2: 预备。
0: 你跑啊，那枪打你腿上了，你汗地上了，你不跑我不跑又得复活咱领导。要么说你能当总经理，脑袋顶上没有几根毛，你营养全供心眼子了是吧？
3: 啊，小白在你心里你是这么嘀咕我的呀？
0: 哥，我心里你是咋进来的？
3: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想法。那运动会重点在运动上吗？重点在会。
0: 我会运动。
3: 你会的只是运动，我会的是陪领导运动。
0: 他一看就没运动过。
3: 咱们集团运动会董事长跑在前面，那叫什么呀？那是公司的领头羊。你跑前面叫啥呀？牧羊犬呢？
2: 我一枪打爆你的狗头。
0: 你也能进来？
2: 因为我看穿了你才
0: 有。好了，你这打看穿，打看穿。哥，我现在怎么办？回去。我已经跑到这儿了，我回不去了。哎，
2: 我有办法。
0: 你有大病。
2: 你倒回去呢。嘿，小白抢跑了。重赛。
0: 真有招，还真。
2: 哥就位。预备。预备，
0: 咱公司抢跑判这么狠吗？
2: 预备，
0: 你给我罚下去吧。
2: 咋分不清好赖呢？行，你跑吧，跑吧。
0: 领导都在，还能不跑？
2: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1: 这还跑什么？我不跑，你俩都不敢跑。运动会，我寻思大家绕着操场跑几圈，你俩是围着我转圈。老杨啊，我长得那么像跑道吗？小白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姿势啊？要出去捕猎去啊？姐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你这么瘦，你可学点好吧。
2: 你们怎么不跑啊？
1: 不跑了，这么会儿功夫做四个蹲起了，极限了，不跑了。妈，
3: 哎，董事长，你得跑啊！你不跑，咱们公司以后……哎呀，
1: 别跑！老杨怎么的了？
3: 哎，没事，刚才起猛了。哎，
1: 起猛了，那还能跑吧？
3: 啊，能跑，能跑
1: 啊，能跑啊！那我很快。
3: 好嘞。
1: 这么的，你去那边，啊，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位，预备。哎，把你那枪给我一下。预备。哎，这玩意怎么用的？
2: 翻一下就行
1: 了。预备。哎，这不能崩着我吧？
0: 你崩死我吧。跑一个预百米晕八个倍了。
1: 不好意思啊，小白姐实在不会用枪。小 小白，小白，喂，哎，
0: 他不在，
1: 进来。
0: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1: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0: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1: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0: 对不起。
1: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快点吧，姐站不住了。各就位，预备。
2: 百米决赛的名次已经决出，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仪式。百米决赛第二名杨凯，第一名张小白，最佳裁判奖董美丽，让我们拍照留念。没有眼力见了，下去拍照了。
0: 三二，
1: 等一下，下去。
0: 一
4: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5: 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6: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4: 王菲菲，
5: 干啥呀？
4: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6: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4: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6: 啥呀？
4: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7: 对。
4: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6: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哎呀，
4: 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6: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4: 想得多是因为我受苦受得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嗯，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6: 行，你说。
4: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啊，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6: 为啥呀？
4: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哈哈，开了他。
6: 为啥呀？
4: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6: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4: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6: 我咋的了？
4: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嗯，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哎呀，
6: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4: 你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6: 行，
4: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6: 还察言观色？
4: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6: 那肯定出事了。
4: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6: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4: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0: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啊？
1: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0: 我就是，进来吧。
1: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0: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1: 谢谢领导。
0: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提意见。
0: 什么？
2: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0: 给领导提意见？
2: 对。
0: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啊，
1: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0: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2: 我要提的意见是、
0: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1: 坏了，哥要出事儿。
0: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1: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0: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1: 谢谢领导。
0: 别紧张。
1: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我跟你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0: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1: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0: 好好，喝水，喝水。
1: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0: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0: 累不累呀？这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0: 喝口水压一压。哎，
1: 谢谢处长。
0: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他这什么毛病啊？
2: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哦，
0: 那我就不提累不不提了，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1: 好。
0: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2: 我先提。
0: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1: 领导套路深呐，
0: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
1: 哎，那个不行，
0: 要不然你坐下提。
1: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0: 我怎么坐不住了？
1: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0: 还有别的意见吗？
1: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0: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1: 您多大？
0: 40。
1: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
3: 不信。好，
1: 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0: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1: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0: 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
3: 是。
0: 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三个字。说得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1: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0: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0: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1: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0: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1: 举例子，
0: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们，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2: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演的像，
2: 你别弄这个事，你别
0: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
2: 了，
0: 演一个好不好？
2: 你弄什么玩意儿？你干什么？
1: 演一个。
0: 副处长，上。
3: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0: 副处长，
4: 哎呦，哎呀，老王，
0: 是我。
4: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0: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
4: 哦，
0: 我们宿舍供暖不行
4: 啊，
0: 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4: 哎呀，我娘啊，
0: 都给我吵架了。
4: 哎呀。
0: 您给解决解决呗，
4: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儿。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0: 哎，两个月以后，
4: 老汪啊，
0: 副处长，
4: 有什么困难说啊，给你解决呀。
0: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4: 没有解决吗？
0: 没有。
4: 娘，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0: 天更冷了。
4: 哎呀，
0: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4: 哎呀，我娘啊，
0: 都给我打起来了。
4: 哎呀。
0: 后来他就走了。
4: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0: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4: 哦，回娘家了。
0: 啊，
4: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4: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0: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1: 还有吗？
0: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1: 这个意见提得好。
0: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1: 还有吗？
0: 有，都在这纸上呢。
1: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0: 我行吗？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0: 部长，谢谢您，
1: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0: 处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4: 你别这样，
0: 哎呀，你快点吧。
4: 你看，别这样。
1: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4: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1: 把你提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4: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1: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4: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1: 你还是想太多了。
4: 是，
1: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0: 好，
1: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4: 啊，
1: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2: 领导你放心吧，
0: 那他算干啥的呀？
4: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0: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咋的了？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1: 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0: 干啥呀？
1: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2: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啊。太好了，
5: 快乐吃
6: 飞机要起飞了，你可得抓点紧了。
7: 乘客您好，鉴于机场出入港乘客较多，请您尽快通过安检并办理出境手续，以免耽误您的行程，谢谢。
8: 人呢？又没人，谁的班啊？李静，又是李静，扣你半月奖金。
6: 哎呀，完犊子了，这半个月又白干了。
8: 你在这儿啊？刚才我8点钟来一趟，现在12点了，4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6: 又生气了。我不就搁桌子底下捡笔来的吗？
8: 捡笔你能捡4个小时啊？
6: 你还说骂话。我不得看看那个笔是不是我的吗？这么大呢。
8: 我冷静，我冷静。
6: 不是你这你消消气儿啊。
2: 哎，你好，这是绿色通道吗？
6: 是。
2: 啊，太好了，人少速度肯定快。
6: 人肯定是少，速度吗？尽量吧。
2: 这有什么的？不就盖个章的事儿吗？
6: 那也得按流程办事儿啊。
2: 那这还还
6: 票、身份证。护照脸上有个痘儿。哎，
2: 你管得着吗？你快盖章啊，我着急啊。
6: 着什么急呢？看摄像头。哎，这是背面。
2: 早说呀，我真的。哎，人呢？人呢？
6: 这儿呢。
2: 你上底下干啥去啊？
6: 护照掉桌子底下了。
2: 哎呀，那你给我捡起来没有啊？
6: 我刚要捡，你又给我叫起来了。
2: 快捡，快捡，快！我这着急。
6: 好嘞。
2: 哎，我就在底下挖地道呢，要跑啊！我护照你捡起来没有啊？
6: 找了好半天呢。
2: 你烦了吗？这个，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要我那护照。
6: 知足吧，找4个多小时呢。别怕了
2: 啊！你赶紧找我的护照，
6: 我再给你找。
2: 快！这可拉倒吧，我自己捡吧。
7: 各位乘客请注意。飞往加拿大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6: 哎呀，飞机要起飞了，你可得抓点紧了。
2: 你就是我的亲妈呀。给床，快你搁这捣蒜呢？你搁这
6: 又说骂话。我可得蘸点印泥呀。
2: 这行了，都土漏了都。太磨叽了这个。
6: 哎呀妈呀，还摸我一下。大哥呀，留个电话吧。
8: 李静。
6: 微信也行。
8: 你刚才又磨叽了，
6: 又说骂话。什么叫刚才呀？我不一直都这么磨叽吗？
8: 行，你别在这干了，我调你去安检部。回来。啥意思啊？
6: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走。
8: 去安检部。
6: 怎么又见面了呢？你说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2: 待着去，赶紧的，快快快！
6: 完犊子了！我机器卡住了，
2: 赶紧的，快修啊！啊！
6: 哎，我不会修啊。
2: 那得找人修去啊。啊，
6: 来人呐，机器卡住了。
2: 你这么喊谁听得见去？我不管，你把我箱子给我整出来，快快快快。
6: 没事儿。
2: 哎，你都给我脱了吧去。
6: 哎呀，心肝脾肺肾长得还挺全快。肾不好，肾不好，头发就少。哎呀，
2: 我们肝还不好呢，太磨叽了。
6: 哎，哥呀，哎，
2: 这姑娘长真难看。
5: 大哥，
2: 这是你们公司的风格吗？
5: 去哪儿啊？
2: 你瞎呀，自己看，快点，我着急，快起飞了，快
5: 啊，不让进，你这章扣脸上了，你得扣到最后一页，要不然明天再来呗。你看，整个小红脸蛋儿。哎呀！
2: 这这，
6: 缘分呐。
2: 不对呀，你刚才不是调安检部去了吗？
6: 别提了。那机器不是完犊子了吗？我又调回来了。你停！那照片跟本人都不符了。
2: 盖戳。
6: 人莫急呢，护照又掉桌子底下了。
8: 怎么又没人呢？哎，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2: 磨叽，太磨叽了。
8: 李静，你又磨叽了？
6: 你又说那话？
8: 你被开除了，
9: 你被逮捕了。他涉嫌非法集资，畏罪潜逃。感谢你们拖住了他，走。
2: 你快带我走吧，太磨叽了。
8: 这磨磨唧唧的性格太理工了，你说这
6: 不是啊？那个完犊子了，那搓还没卡呢，要不我给你卡一个。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
10: 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对象挺孝顺的。
2: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1: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3: 您不都同意了吗？
4: 我同意什么了？
3: 他娶我呀！您说了，十八就娶走，这是二十，那两块别找了。
5: 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6: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7: 心理测试第一题，一个漂亮的女孩跟你说话，你会感到心动吗？
8: 我是不会跟一个漂亮女孩说话的。
7: 错，在你心里漂亮的女孩只有我姑娘，所以她跟你说话你应该心动。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2: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2: 幸运，
3: 干杯！
4: 帕米尔高原之旅，
5: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6: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7: 太美了吧！
8: 卡拉土著河，
9: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10: 欢迎你们来到穆斯塔格冰川公园，
11: 最高就是7000，
12: 太美了！
13: 真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2: 辣皮子囊铁咖啡，
3: 我没看错吧？
2: 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3: 对，是的，这是用囊软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2: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3: 对，是咸香口。
2: 我要一个3分熟的杯和7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3: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2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2: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3: 好，可以
2: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4: 对的，
2: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5: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2: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我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嗨，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
3: 嗨，
2: 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
2: 了。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
3: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
3: 繁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3: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3: 我这儿丑吗？
2: 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琴。哦，
3: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3: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3: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3: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3: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2: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3: 咱真得先到3000多。
2: 对，
3: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3: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4: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3: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3: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2: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3: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2: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3: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2: 干杯！
0: 汉密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
0: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3: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2: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3: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2: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3: 好白哦，
2: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
3: 嗯，去看看吧。牦牛
0: 它好奶好白呀。嗨，
2: 你好。
4: 你好。
5: 你们好。
4: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5: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5: 对，它是公牦牛。
2: 怎么区分？
5: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4: 它能摸吗？
5: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4: 哦，快过来吧，快！
5: 没事，哥，
2: 他真的，
5: 他就吓唬你，
3: 不敢不敢摸，
0: 摸摸你啊！哦，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百万。
2: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3: 不敢不敢，
2: 不敢，
3: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5: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2: 骑比摸安全，
5: 可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0: 你可以吗？
2: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0: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5: 你相信自己，
3: 神牛，
5: 来哥，
2: 百万。哎呦喂，哎
5: 呦喂，没事哥。来吧，
2: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5: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试。
2: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5: 一、二、三 ，OK。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快，可以
3: 快拍快
0: 拍快拍快拍。
2: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3: 加油，迪哥！
0: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3: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5: 没事，
3: 迪哥，
5: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3: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5: OK，
3: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0: 你要尝试一下吗？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5: 你来，姐姐，
2: 你要试啊？
3: 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
2: 清月，你小心哦。
5: 一，
0: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5: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2: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0: 而且他没有味道，
3: 干净吗？他洁癖，
2: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清月胆子大呀。哎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0: 谢谢百万，谢谢。
2: 新月挑战完成，
0: 挑战完成，
2: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yeah ！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0: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
6: 敢不敢？
3: 我敢，其实敢，
2: 其实敢，来一下。
5: 哎，你要试试签一下吗？
3: 别给他签，给他签是不行的，给他签我就完了。
2: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3: 他几岁呀？
5: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3: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很辛苦。
2: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 晒太阳。
5: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0: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5: 对，上一休一。
2: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6: 对，
2: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0: 其实我说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5: 对对对。
0: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5: 对，
1: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2: 这一片太美了。
4: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2: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4: 行。
2: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
4: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2: 拍完了？
4: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了。
2: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4: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2: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4: 标准游客照，
2: 非常好，像假，哎，
4: 可以，
2: 像抠进去的一样，
4: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2: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4: 三二一，
2: 正面拥抱，闭眼
4: ，OK， 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2: 可以，
4: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1: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0: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这是我们的沙利大哥。
4: 欢迎沙利大哥。
0: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利大哥看到了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7: 我们这边是克格孜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情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2: 体验非遗文化，
7: 大家走吧，
4: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
6: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6: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6: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儿，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族组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6: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戴啊，
6: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6: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都是。

0: 嘴。
1: 那三角的呢？
0: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1: 啊，也叫三角、啊、
2: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
1: 了。哎，
2: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3: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0: 你们可以猜一下。
2: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1: 猜有意义啊？
2: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0: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1: 已婚人士。

0: 师，
1: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马纳斯英雄诗诗讲述的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2: 在吗？传承人谁是？
1: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2: 哦，在啊。
0: 我也是。哇，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3: 新月姐，杨迪哥，
0: 你怎么称呼啊？
3: 啊，谢尔妹妹，提叫我谢尔就行。
0: 啊，谢尔你好。
2: 谢尔，谢尔你好，你好，
3: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0: 你几岁啊？
3: 哦，今年19。
0: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3: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2: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0: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3: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柯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0: 一万行？
4: 一共多少行啊？
3: 一共23万多吧。
0: 16年背10000行。
2: 我的天哪！
3: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2: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3: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2: 我的天哪！
1: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0: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1: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5: 好，
0: 谢谢，谢谢。
2: 这个我第一次，
0: 我也没听过。
2: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的，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
6: Hey, I time butter manastı, akbar tiyam goldosu, aytkanım jalgan bolbosu.Көп түйгін көп үшін, көп жүліктің көн үшін, жарымы түйгін жарым үшін, жарандардың көн үшін, жанында тұрған кейші жоқ, жарқылдаты бұрдасақ, баштавасақ бұл обу, анам баштасақ, қана келер орылыңыз.
3: Аламдан ашқан сүрді кеп, Асмандан күндің нұрды кеп, Айдан ашық тұрған кеп, Айта берсе түйгін күз, Артартынан...
7: 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进柯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柯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好，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
1: 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0: 我们克尔克族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行行行，
2: 体验婚礼，
1: 感受一下，
3: 来。

0: 两个长辈是女方的。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克里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1: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1: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1: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要来。
2: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Andemise bugünkü toydun kız oynatar baş daldı.

0: 时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6: 快乐，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6: 对，夸嚓就开始要了，
5: 哒哒哒哒哒哒哒，
7: 也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5: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7: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8: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5: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7: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5: 前面有个小牛头，

0: 哦，可不是嘛，还挺爱凑热闹。
1: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啊、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0: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2: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3: 这是，哎呦，
4: 哇，这太美了吧！
5: 卡拉库鲁河，
1: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迪哥。
2: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5: 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啊。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6: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科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什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1: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2: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1: 真的拍不出来。
2: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0: 它不是一种美。
1: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5: 对，
1: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2: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1: 看起来漂亮，
2: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0: 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5: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就是314国道沿线嘛。嗯，
0: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5: 湖边艺人。对，
0: 湖边员。
5: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湖边人的这个家境。
1: 哦，四代。
0: 四代。
5: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0: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5: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0: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5: 对，

0: 哦，到了。
1: 到啦，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弄的大叔。
2: 买卖弄
1: 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2: 好。
3: 这位是买卖弄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叫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加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后边员，朱莱提妹妹努尔。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啊，
5: 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5: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5: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1: 太爷爷。啊，
5: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5: 然后这是我爷爷。
1: 哦，这是爷爷。
5: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5: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1: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5: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嗯，这些石头是
5: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1: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呢？
1: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5: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0: 驱狼棍。啊，
5: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5: 爸爸遇到过雪豹。
0: 雪豹。
2: 雪豹啊，
0: 速度还很快。
3: 当时买卖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3: 跑不过，
2: 是吧？
3: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3: 就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1: 真勇敢。买卖亭大叔真不容易，真
0: 厉害，很惊险的。
1: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印象很深刻的吗？
5: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0: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5: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1: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5: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1: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0: 雪山嘛，
1: 玉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5: 对，
1: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0: 真的，
1: 真棒。
0: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1: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0: 谢谢谢。
3: 我们热情的买卖弄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客族的特色美食，
0: 好丰盛啊！
1: 对呀、
0: 啊，
1: 谢谢，这奶茶。
2: 对，
3: 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1: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0: 可以解一解哈。
2: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
6: 好喝。
0: 好喝。
2: 好喝，这好喝。
3: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孜的特色美食。
2: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满美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2: 这甜的。
4: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这个。这个
2: 你要哪个？
4: 你不吃这个。
2: 这个吗？这个。这个，嗯，
4: 有奶味儿。嗯。
3: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2: 好吃，这个好吃。
4: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0: 对
2: 对吧？才有劲儿。吃。
4: 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四号冰川。
5: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古伦山谷。
4: 哦，那个
6: 是一样的，
5: 对，时间5到5天左右。
4: 我们能看到吗？
5: 能看到。
0: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6: 对，
4: 嗯。谢谢，谢谢我们满美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0: 太丰盛了，
4: 太丰盛了、嗯。谢谢你们，谢谢。嗯，宝宝。
0: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4: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0: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4: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慕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
7: 慕士塔格峰
4: 7546。

0: 你
1: 啊，对
0: 对, 对，有任何十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2: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1: 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
3: 宝宝带上吧，
0: 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4: 乐奇拍照，耶、yeah. 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
0: 哎呦，那你很厉害呀。嗯。
2: 哎呀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啊？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
0: 嗯。
1: 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呀，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都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1: 哇，
2: 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是吧？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1: 阿山大河面前的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这些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羽绒服。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饿。
0: 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
2: 别等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里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2: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
3: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0: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

0: 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1: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2: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0: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2: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0: 是
2: 跳了，
0: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西昆仑山脉。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 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 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 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 两位女儿成为了贡格尔峰和贡格尔久别峰，
3: 这是两座峰，
0: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4: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3: 快步走，
0: 现在不行。来，
5: 稍微。
3: 有点累哈，
4: 对，
5: 哎呦，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4: 你还好吗，小苹果？
5: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4: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
0: 妈呀，
4: 真的假的？
3: 平时啥？
5: 他跑步上去，
4: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个都有点热了，
0: 热，其实用不到，
4: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
5: 哎，
4: 这
5: 样
4: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5: 哎，那一半了，
4: 嘿，
5: 行程过半。
4: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0: 今天太漂亮了，
4: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5: 太好了，
4: 福气顺遂，
5: 太好了。
3: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0: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4: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我甚至也没有累。那你就可以。你已经。那咱俩跑一下，跑我不行，我绝对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1: 我爬不动。
0: 李雪琴可以哦，平时看着好像，
2: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差，
0: 不怎么锻炼，但是。
2: 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那你举铁撸铁啊？
2: 我撸铁无氧了，
0: 撑持劲儿。
2: 对啊，
0: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2: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0: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2: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的。
0: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 到了吗？
2: 啊，没有，
0: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2: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啦，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头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3: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戈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戈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戈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了。
1: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戈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戈里这个王子
3: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对，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能领结婚证，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明证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4: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4: 嗯，华姐是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你看到？
3: 对，
0: 打卡一张。
4: 登顶了！
1: 来，勇士们，
2: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4: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5: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儿，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斯塔格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6: 友谊万岁！
5: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5: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0: 对，
1: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1: 对。
0: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0: 远的那个吗？
1: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这边雪线
2: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
3: 老师，
2: 我们是跟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4: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5: 哟吼！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0: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3: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0: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0: 扎根，
4: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巡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0: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4: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0: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3: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做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0: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4: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0: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0: 没错，
3: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来吧，咱干一杯吧！
0: 干杯！
3: 干杯！
0: 快乐的旅途。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4: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3: 你瞧，他们来了，
15: 春游团集合啦！
16: 集合，
17: 冲啊！
13: 跟着春晚游中国，
18: 不用我先走。
19: 你扛得住吗？
13: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冬要结婚了、哦、你看我这又病了。
1: 对对对，
0: 你手头弄得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1: 静香啊，不是哥不借给你啊，我这件事情说出来都有点难为情。你看我们家于俊呀、啊、考试啊没有及格不能毕业。哎呦，现在全家人啊满世界的都在给他找钱交学
0: 费。哎呦，真是不容易嘞。那就再想想办法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啊？
0: 想嘛，想不出办法创造办法。
1: 哎呦，你说说这养小孩呀、啊、有什么用啊？啊，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现在这个孙子呀、啊、现在又找上门来讨债了。
0: 哟，大哥，亲孙子嘞，你能不帮忙喽？
1: 说的也是。哎，好了，我不和你多说了啊，我要赶快去趟银行，看看那个我那个理财产品啊能不能提前支取。哦，
0: 不是大哥，吃过饭再走了呀。哎，
1: 说句实在话，他做的饭我可不敢恭维。
0: 哎呦，哎呦，行行，大哥，
1: 你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大哥，你不要管我了。
1: 好好好，哎，那我先走啊。哎，
0: 好嘞，好嘞，大哥。
1: 哎，大成，大成，我走了啊。
0: 哎，请问大哥要走了？哎
2: 哎，吃完饭再走吧。
1: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哎，你要把静香给照顾好了啊。
3: 大哥，请放心，香香出院以后，除了上厕所是亲自去，剩下都是兄弟我代劳的。
0: 大成，你要是不去，你又难过死了。
1: 那好，那好，我先走，你要好好养着。哎，啊，
0: 走嘞，
1: 哎，走了。
0: 大哥，慢一点哦。哎哎哎，回家问嫂子他们好啊。
1: 哎，好好，知道了。
4: 奴才给您预备了满汉全席，请玉太后移步益善堂，用膳去吧。
0: 小成吗？白龙，
4: 这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0: 堂生的。
3: 我怎么忘了插电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我来吧，我来吧。
3: 你大哥不是让你好好养着呢吗？
0: 那你大姐还说让你升官发财呢，发财了吗？行啦，我来吧，我要再不来就吃生的啦，快来我啦。
4: 奴才领旨。
5: 我妈这大病初愈啊，这两天都是我爸的做饭。哎呦，谁要是肚子饿了看见我爸做的那菜瞬间饱了。
6: 不至于吧？
5: 怎么不至于啊？那不然我干嘛花钱点外卖啊？不点外卖咱俩都得饿肚子。
6: 我不太饿，最近胃口不好。
5: 你想吃什么？我们晚点再出去消个音。
6: 我就想吃
3: 你。你好肉麻呀！

0: 什么我也做不了。哎，
1: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做那么多菜，这一看也不像是我爸做的。
0: 哎呀，我这剩半条命，我可以伺候你了。我的硬撑，你看不出来吗？
1: 谁让你硬撑了吗？本来我们没说回来吃饭，晨晨就是想着来看看你。我们自己点外卖了吗？哎，
2: 子东啊，这个你妈妈最近这个身体是有点奇怪的，又说好的时候吧，一点事没有。
0: 对。哎，
2: 这不说不好，你看这是现在这个样啊。
0: 对，哎呦，主要是我呀，这浑身上下换的是别人的血。哎呦，儿子呀，说实话，我现在是不是你妈我都不好说嘞。
1: 这是说话越来越离谱，你永远是我妈。
2: 讲胡话的，
0: 碧晨啊，
3: 哎呀，
0: 你这样啊，回去呢跟你爸爸妈妈讲，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恐怕一时半会儿我爬不起来嘞，所以我就想这个婚礼哈，那个，哎，延期啊。
3: 延期，这日子不是都定好了吗？
1: 对呀，妈，什么都定了，为什么要延期呢？
0: 要不然这样，这个你们先把婚结了，婚礼呢，后办，啊。
1: 妈，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说变就变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问你了？你说你恢复的不错吗？你感觉好多了吗？怎么了？这是怎么？
2: 冷静点。
1: 什么？
0: 哎呦，晨晨，
2: 你听我说，
3: 不是，走开！
1: 晨晨，我真不
2: 是，我妈怎么回去交代？
1: 晨晨，
2: 哭着走的。
0: 我知道，我心里难受啊。
1: 什么情况啊？
0: 关键问题。
1: 为什么要延期啊？我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啊？哎呀，
4: 你什么态度嘛？你光想着给你丈母娘怎么交代，你怎么不想着跟我们怎么交代呢？为了给你结婚，我们把家底都掏空了，你晓得吧？哎，不要没良心！早知当初该把你送走。你
1: 为什么不送啊？就该送我呀！
5: 混账话！哎，
6: 徐志东，我跟你说，你这爹妈就是没本事，就这样了。你这婚愿意结就结，不愿意结你。拉倒！哎呀，
1: 那我就不接了。
0: 志东，我哎呀，哎，
2: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大成，我。
3: 哎，碧晨回来了。哎，怎么这么快回来？没去志东家呀？
6: 去了。哎，
3: 你锁门干啥呀，碧晨？志东妈病好点没呀？
7: 还在床上躺着呢。
3: 那说没说结婚的事儿啊？
7: 没说。
3: 哎呀，碧晨，这不说不行啊，你这肚子拖不起呀、啊？哎呀，这孩子，你说你锁门干啥？

哈哈哈哈。

0: 好美啊，碧晨，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了。
1: 真的吗？
0: 怎么了？
1: 我跟徐志东吵架了，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死都不接。
0: 过分，有问题可以沟通啊，不接电话算什么本事？下来。
1: 美琪，其实我那天给你发我试婚纱的照片，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袁碧晨虽然走不出南州，但是可以走向稳稳的幸福。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稳当的。
0: 你求许志东不接电话，不至于这么悲观啊。不哭。
1: 怀孕了吧？哦，许家还不知道，我妈不让我告诉她。
0: 为什么呀？
1: 她婆家看清了我。我今天去志东他们家，跟妈妈说婚事要延期。但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是一心一意的想为他们家省钱，想让志东好好的过日子。可是他现在怎么都不接我电话。
2: 手机。碧晨怀孕，你知道了吗？
3: 真怀孕了。
2: 哎，别那么慌里慌张的。碧晨是个好姑娘，明明都是喜事，千万别弄出岔子来啊！
3: 你们早就知道这事了，是吗？
0: 拿我电话给许志东打，他要是接了，就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3: 喂，你好。
4: 许志东，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别人电话一打你就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不是陈如，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4: 我不管，和你没什么好说，分手。
3: 喂，陈晨。
0: 分手就对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这个家庭重男轻女，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抛弃，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1: 我现在还怀着孩子。
0: 碧晨，你要有强者思维，为母则刚。有没有孩子跟分不分手没关系的。你跟许时东要真不是良配，为了孩子绑在一起一辈子，你得受多少委屈。你也为孩子想想，如果家庭不幸福，孩子成长也会受影响，当单亲妈妈没那么难。
3: 陈晨，我刚才手机真的没电了，在楼下，我不知道。哎呦，我刚知道这事儿，陈晨你在哪儿？你怎么就闹到要分手了呢？你在哪儿？我去找你，给我一个当面跟你解释的机会好吗？陈晨。

0: 喂，美琪。
1: 喂，碧晨，你不是让我帮你选婚纱吗？我发现一家宝藏婚纱店，好多设计师款啊，特别别致。
0: 我
2: 哎呀，来呀来呀，
1: 要如胶似漆，也要独立自主。我发定位给你啊，快点。

0: 我还是第一次俯瞰南州城，正好看。碧晨，你想过没有？你站在家门口，看到的只有许志东，只有未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子。但你站得足够高呢，你会看到无限的人生。那句话怎么出来着？会当凌绝顶。
1: 古城美景，不过也就巴掌大。喂，妈，
2: 彭美琪，你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全家都等你吃饭呢。
1: 我在丽郡呢，我好朋友失恋，心情不好，陪陪她。
2: 阿姨，不用等我吃饭啊。
1: 那你几点回来？
2: 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最晚十。

0: 天空，然后再坐电梯下楼回家找妈妈，这是现实。碧晨，亲情是牵挂，也是羁绊。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被困住，这个孩子你想想好，到底要不要？
1: 那你说这个冯美琪啊，人家失恋了，关他什么事情啊？他要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自己的事儿，那小胡老师多好的啊，那小伙子他就这么晾着人家，早晚给晾黄了。
2: 女儿大了，自己心里有数。
1: 行了，儿子更大，可有数？

0: 明珠，最近如风酒的销量怎么样啊？
1: 还挺好的，指甲姐。哎，对了，刚才我婆婆在跟美琪视频的时候，美琪说她有个朋友失恋了，在丽君酒店吃饭。我一看是碧晨。
0: 碧晨跟之东分手了？
1: 年轻人谈恋爱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许志东都那么大了，不能他谈个恋爱，我们还要摇旗呐喊，对吧？没事，不用管他。你跟碧晨怎么了？
2: 晨晨要跟我分手，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找不到他。
1: 看你那出息！碧晨在丽俊呢，你去哄哄他。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掐指一算算的。
2: 行，我会知道。
1: 你注意方式方法。
3: 注意什么方式方法呀？
1: 你竞聘的事儿怎么样了？
3: 去超市吧。
1: 今天有
3: 鸡蛋打折。走了，下班了。
1: 马上。
3: 马上呢？写什么呢？哦，这有错别字。去毛豆写吧。走了，老婆，走了吧。
1: 哎呀，马上，马上。
3: 着急，着急，着急。你妈最近是不是读兵法了？要不然她怎么会携子令母让彩礼降级呢？
1: 总结得非常到位，主任非你莫属。
3: 也不尽然，那是必然必然。开车呢，开车呢。等于说你那个鬼见愁弟弟火急火燎的跑过去，能行吗？
1: 管他呢。
3: 你不管，到时候擦屁股的还是你。
4: 不能先把我送回家呀！
1: 我就不懂了，你怎么看上许志东的呀？
5: 我不像你那么优秀，我就想找个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许志东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安心。我们文化馆经常加班，他就在门口等我，也不催我，等我一下班，总会有一杯热奶茶递到我手上，然后我觉得这个幸福很稳，
1: 确实蛮暖的。
2: 餐厅在几楼啊？
6: 在五楼，先生。
1: 不早了，走吧。
5: 好，
1: 回家。什么也别想，好好泡个澡，睡一觉。
5: 我家没有浴缸啊。
1: 那就泡个脚。
2: 晨晨，
5: 你怎么来了？
2: 我真的是手机没电了，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的电话。我妈她就是知道你怀孕了，她就突然变卦了。我问她到底什么原因，她怎么想的，她也不肯告诉我。
1: 装什么呀？你妈太过分了。
2: 晨晨，我错了。
5: 我懂了。
2: 懂什么了？
1: 这还不明白吗？碧晨怀了你们家孩子，你们家就翻脸不认人，不就这样吗？
2: 真的不是这样的。
5: 什么稳稳的幸福？

0: 全都是笑话，许志东，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婚我不结了，这个孩子我也不要了，许家的门我这辈子都不会踏进去。
1: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怀孕了，就我不知道呢？
2: 我告诉你有用吗？
1: 你还不是听你盘的话？
2: 你都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没有用？
1: 我告诉你有用吗？
2: 你是觉得这事儿告诉我没有用，还是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用？
1: 好好说话，吼什么吼？你以前说的还不明白吗？这孩子他不要了，婚也不结了，听不明白？
2: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2: 你是他朋友吗？
3: 朋友是不是应该劝和不劝分啊？我敢说，晨晨要跟我分手，你就没起什么好作用。你是不是怕他比你过得幸福？晨晨，
4: 你撒手！
3: 碧晨，哎，碧晨，不生气啊，撒开，撒开，碧晨。 许志东他就是个混蛋，姐替你教训他。你干嘛呢你？你惹碧晨不高兴，你为什么惹人家？
4: 你是？
3: 我是许志东的姐姐，碧晨。
4: 那你也是明珠的姐姐。我是明珠的小姑子。
3: 啊，你就是美琪啊。真巧，这么说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碧晨，消消气啊！我代表我们全家给你道个歉，好不好？嗯，
4: 这下气，
3: 哭，好了好了好了。许志东，混蛋，你知道吗？你说你是不是个混蛋？啊？一看你把碧晨气的气成这个样子，
4: 哭了啊！
3: 你说你把人气成这个样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4: 肚子里还是姓徐，你不知道吗？
3: 哎，
5: 这不一定啊。
2: 什么不一定啊？
3: 美琪说的没错，孩子生下来也可以跟妈妈姓的。
4: 这不是跟谁姓的问题，碧晨刚刚说了，她不打算要这个小孩，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3: 那我还是小孩的爸爸呢，你何必不是了？徐志东，你会说这话怎么这么多呀？
4: 你疼我你，
3: 美琪，我知道你是碧晨的好朋友。 你仗义，你替他出头，但碧晨现在在气头上，我们能不能给他时间，让他冷静冷静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容易。我们全家为了迎碧晨进门，欢天喜地，忙前忙后的，又是装修房子，又是买家具，也不容易。你说我爸妈年纪都那么大了，麻烦你手下留情好吗？是。 儿子结婚不容易，把女儿送人就比较容易。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我爸妈一直在想尽办法在做弥补。美琪，请你相信我，我们全家没有坏心，我们是一心一意想要对明珠好，对碧晨也是一样的。当然，前提是不给他们造成困扰。
4: 那让碧晨好好想一想。
3: 碧晨，先冷静冷静，好吗？千万不要在气头上做决定。姐跟志东送你回家吧。哦，不用，志东不去，我自己送你。
4: 我送。
3: 碧晨，别在气头上做决定了。

0: 婷婷呢？
1: 美琪送她回去了。
0: 你用得着她送？
1: 许之东，你别冲动行不行？那碧晨应该生气。你姐我也是孕妇，如果张浩他们家要是说就因为我是孕妇就可以任由他们搓扁了揉圆了，我分分钟把孩子打掉六亲不认，你信不信？你开车送。干嘛假孕争宠啊？是你怎么也孕吐啊？
0: 我喝酒了刚才。
1: 你可真行。
0: 我没事，我头也不晕，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你没事吧姐？
1: 我没事，反正没吃东西，吐也吐不出来什么。钥匙给我，我送你。
0: 姐，你为啥不吃点东西？
2: 我倒是想吃，你给我机会了吗？我这日子过得比跑半马还累，天天苟延残喘。
0: 我也没吃。
2: 你不吃你活该。
0: 这事就怪妈。
2: 怪妈，妈让碧晨怀的孕。我觉得妈最近挺怪的，我老觉得她有什么就是说不出来的苦衷。
0: 她不会真想省了彩礼钱？
2: 省下来给谁啊？还不是给你。
0: 我说不定是想还给你呢。
2: 行了，不猜了，今天晚了，妈也刚出院，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0: 靠边吧姐，靠边靠边。停，往边上靠了。验了，
2: 这边都是监控，我验下去的是100块3分，我容易吗？
0: 算是间接体会到这孕吐有多难受了。怀孕太不容易，妈不容易，你也不容易，晨晨更不容易。咱吃口面去吧。
3: 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简直气死我了。我说他们家怎么一直拖来拖去的啊？原来是看出我们碧晨怀孕了。上次说暖房酒当天给彩礼，我就已经怀疑了。这家人净打这种小算盘，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欺负孩子啊！这要嫁过去，这后半辈子得受多大委屈！不行，绝对不行，碧晨。绝对不能再跟这家人有任何交集了，妈妈不能害你，这个孩子怎么不能要？这个孩子怎么必须做掉，行吗？
4: 晨晨，你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你跟志东的感情一直也还不错，我也看他是个老实人，之前他们家做的那些事啊，我是能理解就理解，我是能让步就让步，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来欺负你啊。在这件事情上，这个许家做的也太过分了。
3: 好了好了，宝贝，妈妈一会儿就给你挂号，好不好？
5: 妈妈，我害怕。
3: 不怕，不怕不怕，宝贝，有妈妈在，什么都别怕啊。
6: 建奇，宝宝又踢我了，他真是调皮死了。男孩叫香乳，女孩叫以沫，我记着呢，但我想给宝宝起个小名， 叫安安好不好？平安无事的安。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晚安，爸爸，我准备睡觉了。
7: 明珠姐睡了吗？
1: 啊，没有，你进来吧。明珠姐，我劝你啊，你赶紧跟徐家人保持距离，太过分了，他们家人良心就被狗吃了。
6: 不是他们当年把我送人，应该是逼不得已。
1: 那现在碧晨怀孕，他们家想赖掉彩礼也是不得已啊。
6: 有这事儿？
1: 对呀，碧晨刚跟我打完电话，他妈非让他明天上午去人民医院打胎，从此跟许家人一刀两断。我跟你说，我双手赞成碧晨妈妈这么做，但袁碧晨舍不得。你还是跟他们知会一声吧，毕竟是一条生命。
6: 行，那我跟知夏姐说一声。美琪，你看你平时那么锋利，心还是很软的。
1: 我走了。你别说是我告的密啊。
6: 哦，不说不说。
1: 我巴不得他俩分手。我最讨厌徐志东了，就算他是你亲弟弟，我也讨厌他。

0: 你先吃。一晨，起来吧，饭都做好了，咱们得赶紧去医院了。
1: 妈，我今天那不舒服，能不能改天再去啊？
0: 那号都挂好了，怎么能改天呀？再说你这肚子也拖不起呀，啊？听话。
2: 一晨呀，这事儿你得听你妈妈的。
0: 快起来吧。

0: 哎，你好，有包子吗？
1: 有的。
0: 给我两个肉包，一个豆浆。
1: 好。
0: 喂，芝夏姐，你别着急，我已经在医院了，我先想办法 hold 住碧晨他们，有什么矛盾当面讲开嘛。
2: 许志东，你身后有老父老母，身旁有怀孕老姐，你能不能安全第一呀？
3: 人生为什么要这么重？
4: 哎呀，还不是怪你妈，怪我们家没做到位嘛。
2: 别急了，别急了，明珠已经在医院了，放心吧。

0: 冰晨，
1: 林初雪阿姨好，
2: 你是？
1: 啊，我是许之东的双胞胎姐姐。
2: 哦，你就是老许家送出去那丫头啊？啊，
1: 我叫沈明珠。
2: 走，
3: 你姓沈？
1: 啊，哎，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叔叔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听我说，阿姨，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晓得我们家碧晨的事情了是吧？你想说什么？

0: 你先不要激动。
1: 我当然激动，我女儿还没结婚就遭婆家这么算计，我们家里人是很好说话的，但是他们老许家做得这么过分，这么欺负我闺女，我当妈的绝对不允许。
0: 叔叔阿姨，你们先听我讲嘛。
2: 小妹，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再讲这件事情了啊！
1: 跟他有什么好讲的，他姓沈又不姓许，什么事情也轮不到你插嘴。我们走。
0: 不是阿姨，
3: 哎，别推嘛，明珠姐是孕妇。
0: 碧晨，许志东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您先等他来了听听许家怎么讲好不好？
1: 许志东来干嘛啊？让他滚，他们老许家人可真能算计啊！这还没结婚呢，把我闺女糟践成这个样子。行，他们老许家门槛高，我们高攀不起。我告诉你，婚肯定是不结了，孩子肯定是不要了。他们老许家不是往外送闺女吗？现在逼着我们打孙子，就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吧。
0: 阿姨，你先冷静一下，要是许家像您说的这么不堪，你说我这个身份，我怎么好意思在这跟你求情？
1: 你跟老许家的事情是你们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个理，就是现在还没结婚呢，就这么欺负我闺女。这要是结了婚，我闺女还有活路吗？啊，还有活路吗？
2: 这个事跟钱一点关系没有，这家人太差劲，这做法让人心寒。我女儿就是嫁不出去，也不会找这种人家。
1: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一会儿耗到
2: 了。走走走，我们走了。
3: 妈，
1: 我你快走。你不要听到许志东三个字走不动路好吗？快走快走。
0: 碧晨，你不要这么轻易的做决定好不好？
1: 我闺女不焦虑吗？我们当父母的不心疼吗？但是这个孩子现在生下来没爹，不是作孽吗？
0: 做什么孽啊？怎么就作孽了？这是个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也不是一个东西。叔叔阿姨，我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是被抱养。虽然这些年我生活得很幸福，但我还是会忍不住想，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能留下我？为什么一定非要送人？是有什么难处吗？一定要送给别人？他们难道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吗？我老公出事以后，所有人都劝我说，一个人带孩子太难了，孩子做掉可以重新开始，可是我的心好疼啊。可是我有能力当妈妈吗？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关灯，我怎么养孩子？喂奶、拍嗝、换尿布、打疫苗，他生病带他来医院看医生，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我就担心以后他长大了问我要爸爸，我该怎么办？可是他已经像一个种子一样在我肚子里发芽了呀，我根本舍不得。叔叔阿姨，今天一大早我跑来这儿等你们，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冲动做决定，特别是这个性命攸关的决定。
1: 好，既然你们全家人都到了，我也想听听你们家人的态度。
4: 叔叔阿姨，
5: 对不起，
4: 我就是从小都听我妈听我姐的，我这个人太没主见了。以后我跟晨晨的事情我都跟晨晨商量，然后我们自己决定。
6: 还有晨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我一定会负责，我会对晨晨负责，我再也不会让他受委屈，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相信我好吗？
7: 反正不管这个事怎么回事，错误都是我们的，我们认打认罚都随你们。
8: 医生爸爸，碧晨妈妈，哎呀，真是这件事情，真是对不起了。就是因为那个彩礼的钱吧，差了10万，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不要脸的招。那钱我花了，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花过这么大数的钱。别问，你们都别问，真的别问。 真的不要问，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碧晨，碧晨，哎呀，碧晨，好孩子，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真是太抱歉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是我。
7: 妈，我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哎哎，慢一点，你慢点，
9: 慢点。
10: 儿，那个姓王的那个女士，你约的四维约了吗？哎，叫护士。
7: 你怎么了？
3: 我有点喘不过气。
10: 那我送到边上坐吧。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我们两个人呢，回你老家的老房子住。
2: 妈，哎，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
3: 哎，行。
2: 最让我奇怪的是爸这次支援扶强扶隋跟着一起搬过去。
4: 吴老师对不起。
5: 没了，
4: 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
5: 那你还愣着干嘛？

0: 醒了，宝宝没事吧？
1: 现在想起来有宝宝了，刚刚胎心有点快，被你吸了眼了，现在正常了。那就是没事是吧？目前没事，还要不舒服吗？没有。哎呀，我得去上班了。
0: 你先躺好了，过会儿得挂水，什么事都得放下。
1: 哎呀，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妈生我弟之前还在厨房做排骨呢。
0: 我不是吓唬你啊，来我这儿的有挂个衣服流产的，有跟老公吵架气到大出血的，还有心衰。
2: 你疼，孕育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只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疼，听话。别吃啊，要听话。哎，老婆，
3: 不渴不渴？
2: 那也不行，医生说呀，孕妇不能渴着，
3: 温的。
4: 我真不想喝。
2: 老婆。来吃个虾。我不想吃。哎呀，听话啊！人家大夫都说了，吃虾对孕妇好呀。乖。最后一句很重要。
3: 哇，唱的好好啊！
2: 是不是还可以？
3: 非常好。
2: 发朋友圈
3: 是吗？

0: 晨晨，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天。从那天之后，我就无数次的憧憬，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幸福。但当我知道你真正怀孕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很复杂。我当然高兴、激动、兴奋，但是我也有不安跟忐忑。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是个孩子，饭也不会做，衣服还得爸妈帮着洗。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当一个好的爸爸。但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愿意和你一起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当然，你不用管我是怎么想的，你不用管别人是怎么说的，我想听听你心里的声音。
1: 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我真正的内心就没有犹豫。

0: 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虽然我妈说的很对，还没有结婚，我们也都是个孩子，还不够成熟。但谁不是从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徐志东，
1: 我在。
0: 我从来没有预设过我们的未来一定要是怎样，因为我知道只要有你在就够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当然愿意。我就说这个东西可能烫吧，这上面有，我还得戴手套吧，怕你反悔，我就给它撸进去。
1: 有这么难戴？
0: 烫着！你妈！好了，不行啊，我重新给你做一个吧。
1: 不用，我就要这个。
0: 哎，不行，腾腾，它这个象征的是永恒的爱情和不可违背的承诺，这得牢牢的套在手上那种，是一辈子都摘不下来的那种。不行，这个太大了，套不住你。
2: 这是假的呀！啊，真的不知道修，你修它干什么？
3: 这不对呀，这个是我女儿婆婆家的传家宝哎，据说传了好几代喽。
2: 我老金看了一辈子的玉了，还能看走眼吗？它的工艺做的还不错，造假的人啊，应该是个老师傅了。
4: 这款成色不错的，您是给孩子结婚的？
3: 对的，就10万块钱。
2: 对的，卖给你了。这么说，那10万块钱你是给明珠买了个新手镯了？我怕二丫都受委屈。那你为什么不讲呢？
3: 这样有什么用嘞？多一个人跟着发愁了。哎呀，想想啊，想想，我是你老公啊，家里所有的事情，那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扛，一起来想办法的。
2: 你等着。啊。

0: 哦，我明白了，把这房子过户给儿子，再加上玉成的名字。对，哦，好好。
1: 大丫头那10万块钱，我们也必须还。还，就用你的退休金，一个月一个月的还，不管多长时间，总归会还清的。
0: 还，还清。
1: 我们当父母的，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0: 特别是大丫头，是的，我知道。我们两个人呢，回你老家的老房子住，先凑合着。回老房子？哎，这个倒是个办法。哎呀，老房子那面环境挺安静的，也挺好的。 我是从那个地方长大的，我好久都没有回去了。我还挺想回去的，是大成让你受委屈了。
2: 那等于说，你跟你们领导请了2个小时的假，领导给你批了2天？
3: 我们领导靠谱吧？
2: 哎呦喂，你们这个单位啊，离倒闭不远了，以后跟你们合作一定要慎重。呸呸呸，你别乌鸦嘴啊！我告诉你，我们南希宾馆永远屹立不倒。但是明珠啊，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2: 不能因为我自己怀孕了就希望全天下女生都要当妈。
3: 不是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这孩子吧，毕生自己是想要的，只是他妈。
4: 在气头上，非要逼他去医院。
3: 爱轮不到你劝啊，
2: 我也不想啊，可怎么办呢？不就赶上了吗？哎，
3: 血缘这东西真的挺奇妙的，好像逃也逃不掉。漂亮，我今天是没有空跟你探讨生命的起源了，我要给胡老师送饭去了。
4: 又去送饭啊？
3: 我真为胡老师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家的宝宝吗？以后辅导功课就不用愁了。
5: 倒是无情，却有情。
6: 得了，你不就想让我看店吗？你想打扫一下也行。这道题呢，也是讲瞬时加速度的，跟上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一样，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所以这道题你就自己做了啊，坐吧。 啊，对啊，那个月考试卷是我们物理教研组出的，电子版有啊，有，行，我这就发给你，好，嗯，对。 就是按这个思路，你跟老师上个厕所去啊，你自己做。怎么样，解出来了吗？
5: 嗯，没有，胡老师，你看这儿。胡老师，你饿了吧？安妮，哎呦，有给我送饭，辛苦辛苦。
3: 没事，里边坐。嗯，
5: 那个沈明慧，去孙老师那儿坐，快点。
3: 这么认真啊，白总。
5: 今天单位让我干嘛？辛苦，每天都让你来跑。
3: 没事儿。

0: 妈，干什么？你们这是？
1: 干嘛抢我东西？
2: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流离失所的道理？哎呦，
1: 儿子，徐哥词不要滥用了。什么叫流离失所呀？我跟你讲啊，老房子那面啊，空气好，环境好，那纯天然的山景大别墅嘞。我给你爸爸搬到那儿去以后，我种着花儿，你爸爸钓钓鱼，哎，美美的嘞。
2: 美美的，什么纯天然，什么大别墅？
1: 外婆，那房子采光又不好，又阴暗潮湿的，你们俩住过去，膝盖不想要了，是不是？
0: 怎么不要啊？你忘了我跟你爸爸，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搞建设呀，
1: 对不对？
3: 纯
0: 天然山景大别墅的。
1: 讨论什么？这个家老子说了算。
0: 对的，
1: 就这么定了。你安安心心结婚，照顾好老婆，老子等着抱孙子呢。
0: 对的呀。
2: 什么？

0: 不能走。哎，
1: 听我讲啊，听我讲，我大孙子一落地，哎，正需要地盘嘞。哎，儿子啊，这个房子已经啊落在你跟碧晨身上了啊，这一家三口的日子要好好过嘞。听话啊、哦！
0: 我不需要
1: 哎呀，你听我讲
0: 了，你听我讲。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跟晨晨好，但因为我结婚就那彩礼的事儿，让你们已经很为难了。这婚房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你们也理解理解我好吗？
1: 哎呦，儿子，我长大了。懂事喽，
2: 不是、哦哎，我儿子靠谱啊。
1: 是的呀，
0: 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嗯，
1: 好呀。
2: 哎，行。嗯，这样，我们啊，听儿子的，不走了。哎，
1: 不走了。
2: 你把这两个包拿到楼上我们房间去。
1: 对对对，
2: 咱们俩卸车。
1: 好，卸车。
0: 说好了。
1: 说好了，卸车呀。好了好了，
2: 行行行，快点来。
1: 哎呀，我不搬。
0: 我一会儿下来帮你们。
1: 管了，你慢一点了哦。
0: 你真是，折腾什么？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
3: 哎，你们干什么？哎，
1: 不开不开，我们走了啊。备用钥匙在老地方啊，
3: 在楼上啊，
1: 我们走了啊。哎，照顾好碧晨啊。
4: 我怎么言而无信啊？
1: 我们走了啊。
5: 当爸妈的怎么做榜样呢？

0: 大成怎么样了？啊，大成，
1: 来了，
0: 差不多了吧？
2: 哎呦，
0: 东西
2: 拿进来。
0: 哎呦，太沉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哎，就这次啊，幸亏了二丫头啊，二丫头可立了大功嘞。
1: 嘿，到底是亲生的啊？嘿，关键的时候说顶上去就顶上去了。
0: 对呀。哎，二丫头这孩子真是挺让人心疼的。年纪轻轻的吧，老公也就去世了，肚子里呢还怀着个孩子。我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跟你讲，
1: 香儿，这事儿都不容易，主要都怪我。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啊。
0: 哎呦，好了，哎呦，看看。哎呦，让你认个错，咦，真是不容易哦。行，没事了啊。
1: 那这些东西我都包了。哎，你别干了，歇着吧。啊，回头又打出血了。
0: 许大成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说出话来还是好话不都好说呢？你，
1: 我闭嘴。
0: 哎，对了，哎，这个窗帘再一装啊，就差不多了啊，就能住了。
1: 我上房给人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3: 我对天发誓啊，我跟晨晨从来没说过不想跟爸妈住在一起的话。
4: 那就是妈觉得对不起碧晨，想要将功补过。
3: 有什么对不起？最让我奇怪的是爸。你说他平时那么难搞，这次居然扶长扶随跟着一起搬过去，
4: 确实是有点奇怪。
0: 你怎么办呢？

0: 哎呦，你别说，这菜真便宜。
1: 哎呀，啊，新鲜。哎，门怎么开了？
0: 怎么回事儿？这个，
1: 哎，
0: 哎，
2: 你怎么来了？
0: 对呀，什么情况啊？这是
2: 感冒了。
1: 没事，就是换季。珊珊她上班也没时间照顾我，我只能来投靠爸妈了。

0: 装，你就给我装，啊！凑什么热闹？哎呀，
1: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搬出去住的？这骂名我可是对不起。哎呀，你们就回去住吧，好吗？我跟陈轩到这儿来结婚。
0: 不，这房子你，哎呀，你这房子怎么结婚呢？再说你上班远嘞。
1: 我都能克服。你看这小院多好，种上花就是花园，种上水果就是果园，陈轩会喜欢的。
2: 别那么多废话，起来，给老子滚。
0: 对，滚。哎
1: 呀，我现在是没有滚的这个力气，我生病了，需要被爸妈照顾。
3: 啊，胡刚老师，你们班成绩不错呀，胡刚老师。
4: 胡刚老师啊，你说的勇挑动弹就是揭晓答案，对吗？你说的自家压力就是考试100分，你们班人均98，对不对？
3: 不要怪我，怪我，这个答案是怎么提前透露出去的？
5: 胡老师，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2: 这么难的试卷啊，我们班人均98分，你考了99分，你自己信不信？
5: 我信啊。
2: 考试之前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
5: 是不是你偷的卷子？
2: 我没有。死鸭子嘴硬是吗？再不承认我就去学校调办公室的监控去了啊。
5: 监控啊？这哪有监控啊？
2: 我们办公室当然有监控啊。笑什么？干什么？
5: 胡老师，你说这办公室要是有监控的话，那你每天……安妮，
2: 这什么有关系？
6: 监控刚好。臭小子，你说话了
7: 是不是？大姐，你告诉我，别打，胡说八道，啊！不是我干的，大姐，饶命！
6: 这不是啊？
7: 大姐，
6: 我打你都算轻的了，我回来就告诉你爸。
5: 别告诉我爸，我爸都够忙了。
6: 是不是你干的？
5: 不是我。
6: 你说你说说
5: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是我干的。
0: 还有呢？
5: 胡老师，对不起。
6: 没啦。
5: 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胡老师好心帮我补课。我恩将仇报，我为非作歹。
6: 那你还愣着干嘛？
2: 安妮，你好厉害呀！
8: 胡老师，我觉得你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我，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有道理。
8: 你今天真应该在现场看我怎么手撕你弟弟的，帅爆了。
9: 哎，你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不好？我弟多可怜啊，最近挨了不少打，你再打他他考不上大学了。
8: 我哪能真的下死手，那吓唬吓唬他嘛。你也说了要考早考上了，跟我打不打没有关系。
9: 然后呢？
8: 然后胡老师终于幡然醒悟了，安妮就是安妮，压根不是冯美琪。哎，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
9: 哎，大姐，我孕妇哎，
8: 吃的太干了。再说了，我都为你家宁慧做这么多事儿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9: 那个大丫头，我跟你爸就是想让你赶紧把你弟弟给叫回来。
10: 对，
4: 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0: 对，你看碧晨都怀孕了，你这婚礼不能再拖了。
4: 现在不是怄气的时候呀。
0: 是的呀，
10: 我没办法，除非你们告诉我，那10万块钱去哪儿了，到底花在哪儿了？啊？
0: 哎呀，10万块钱嘛，
10: 他不说我怎么？
0: 哎呀，我十万块钱我给那个明珠买了一个玉镯子，
10: 啊？
4: 啊，对，你妈给明珠买了个玉镯。
10: 什么？
4: 对。
10: 买玉镯？

0: 个不是
1: 假的，
0: 不可能啊，这是明珠她婆家的传家之宝。
2: 对，就是假的。我请了好几个老师傅都看，都说是假的。哎
3: 呀，也不是也可能吧，就是，也可能是在那个祖传过程当中传来传去给掉包。
4: 哎呀，你别为他们说话了，我看就是他们糊弄他的。
3: 不是，咱们别瞎猜了。
4: 这怎么是瞎猜呢？就关系都能
0: 我说怎么就修得天衣无缝呢？搞了半天。是来了个活雷锋，
3: 对，就是雷锋。
2: 笑什么雷？
4: 笑什么笑呀？
3: 夸我雷锋呢？反正就是那个你妹妹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戴着这个镯子，我心里挺踏实的。
4: 对，我觉得你妈妈做事情很上路的。
0: 爸，我说您怎么心甘情愿的跟我妈下乡啊？妈，您爱明珠，我能理解。可是您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我不能理解。您的爱女之情，要用别人家女儿的彩礼去买的，您怎么想的呀？糊涂。
5: 干喝酒。
6: 哎，这菜啊，真新鲜，
3: 是吧？
7: 哎，使劲儿！怎么还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3: 哎，对，
7: 这叫占山为王，晓得吗？
3: 这叫防贼。
6: 谁想出来的办法？我也没吃饭呢，让我吃口饭呗。
3: 回家自己做，自己吃啊。哦，对了，那筐里有三袋鸡蛋，一袋是给碧晨的，一袋给你大姐，一袋给你二姐的。啊，我在村里收的溜达鸡下的蛋，特别有营养。
6: 我是那鸡蛋的搬运工，是吗？
3: 不愿意啊。
6: 不讲武德，
7: 这叫兵不厌诈。

0: 这夏姐，哎，明珠，等等等，玉女士给你的土鸡蛋很新鲜的。哎，
1: 又给我送东西，你们留着吃啊。
0: 你我碧城，咱们三个孕妇都有，拿着。那，替我谢谢你妈妈。你家人不说两家话，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0: 明珠，你本来在我们家地位就高，这把碧城劝住之后啊，身价是扶摇直上。
1: 我爸妈就快把你供起来了，不至于。碧城跟志东他们俩和好了，放心吧，
0: 那就好。哎呀，你们家这个小区是真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大呀，这小朋友在里面玩根本就不怕有车。
1: 就是这房价，哦，这是刚开盘的时候我公公买的，那时候好像不太贵。
0: 那女公公真有眼光，哎呀，这房子是真好。
1: 你进去坐会儿吧。哎呀，
2: 不好，太打扰了。
1: 没事儿，
0: 你回去吧，赶紧回去吧，我也该回去了。
1: 行，那你开车慢点啊。
0: 哎，好，拜拜。
1: 好。妈。
3: 回来了。

0: 我今天拿了点柴鸡蛋回来，放哪儿啊？
1: 哎呀呀呀，家里的鸡蛋都成灾了，还买什么鸡蛋啊？
0: 不是，这人家送的。
1: 谁送的？
0: 就是我亲生妈妈那边。
1: 是明珠！哎呦，吓我一跳！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明珠啊，能把自己亲生女儿送人的人家，你一定要远离。我跟你说过吧。今天送你一袋鸡蛋，明天

0: 你这是什么企图？咱们家什么家庭啊？是名门望族还是达官贵人呢？不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吗？你嘚瑟什么呀？把儿子嘚瑟没了还嘚瑟？
1: 你去哪儿？
2: 别理他，冲谁撒气呢？我跟你说，这两天啊，工厂正在赶工，他肯定就干活去了。办公室有床有被子，他不会苦着自己的。没事儿，
1: 那这鸡蛋我拿走了啊，你放这儿吧，一会儿让毛巾收拾。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离那家人远点啊。
2: 个个都不让人省心，这我咋脾气？知足常乐，
3: 知足常乐。
2: 嗯，写呀，写呀。嗯，好。
4: 你看，
2: 嗯，
3: 看这房子好不好？我今天给明叔送鸡蛋，他婚房就在这儿，你看亭台楼阁的，
2: 跟公园似的。
3: 可不嘛，住在这里你多舒服啊！
2: 是好。
3: 嗯，
2: 价格也好。
3: 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嗯，就是如果把咱这个房子卖掉。
2: 然后在那儿换个三房，至少要添几十万，真换不起。换房是个大工程，再等等吧。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娇娇长大反哺啊？
3: 你别忘了，许之东结婚，那去乡下住的可是我爸妈。
2: 乡下蛮好的呀，空气又好，地大物博。
3: 哎，嗯。
2: 你们公司提拔个主任，怎么比选总统还难呀？
3: 哎呀，
2: 快了，领导打分了。
3: 你加油！房子换不起，你事业提升一点总没那么难吧？
2: 我跟你说，大概率是没戏了。小五找关系了。
3: 你怎么知道没戏？ 人家能找关系，咱们也能找。找关系那么难吗？明珠的公公好像脖子挺广的，我可以问问他呀。
2: 哇，人家婆家怎么想啊？刚认亲就这么多事儿。
3: 是啊，哎呀，你说要是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得多好。
5: 那得多开心！好高骛远，痴心妄想。家和万事兴。嗯，下一个，写呀，写呀。你为什么？嗯。嘿嘿嘿。行，咱们翻一翻，翻一翻，软了就能吃了。
3: 行了，这差不多了。
5: 没软，再接着烤。
3: 哎，想我妈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进大狱了，嗯，我妈呢就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哄着他们呀就给他们烤山芋吃。 幸亏啊，有我妈帮着咱们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了。哎呀，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妈老念叨，说的，哎呀，幸亏是两个孩子啊，幸亏是两个孩子，要是有三个孩子的话，恐怕就带不了了。现在想想，我们。
5: 我妈那是心里有愧，自己给自己找补呢。老人家也不容易啊，帮我们把两个小孩子带大，行，跟着我你受苦。

0: 没有，哎呀，行了，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带我去找那赵瞎子算过命，就说我这人啊，这辈子就是一苦命，我嫁给谁都一样嘛，要嫁给你了嘛。哎，
1: 赵瞎子算个什么东西嘛？哎，他都死了多少年了，他这是在放屁。香儿，我向你保证，今后的生活，我要把你的命变甜。哎呀，你吓死老子！哎呀，你又来干什么？
0: 对呀，你来干什么呀？你在家照顾碧晨呢。
2: 今天还真不是我想来。
3: 叔叔阿姨，
0: 哎呦，碧晨啊，你来。哎呦，碧晨啊，真对不起啊，你来我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了。
4: 那个谁，志东，赶紧的，带着碧晨回去。
5: 回去。
2: 哎呦，这是什么呀？还热乎着呢，好好看呀。
0: 哎，给我看看，你拿给我看看。
2: 小开，出来看。
0: 大家快点把门开开啊！
5: 我来。
0: 快点，这结婚证我得看看。等一会儿，不着急啊！
5: 你这
0: 不着急
5: 啊？你耍老子啊！哎，
2: 好嘞。
5: 我锁的时候容易，开的时候怎么那么难？
0: 快给我！来，给我看看。
5: 好，我看看。
0: 我看看这俩孩子结婚证里，哎呦，你看看，哎呀，
1: 般配。
0: 哎呀，哎呀，真好。哇！
2: 大舅跟二姨给我打电话了，说这老宅是外婆留给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共同财产，你们俩在这住着，这不引发矛盾吗？
1: 有道理的。
0: 可是他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嘞？
2: 那
6: 叔叔阿姨，那10万块钱的事，志夏姐都跟我说了。
0: 雨辰。阿姨，这事儿办的是太不上路了，真是对不起了。
6: 阿姨，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嗯，我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你的心意我都懂。哎，
0: 好孩子。
6: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为钱的事情担忧了。啊，志东之前的工资都交给我，我都替他存起来了，怎么着有个7、8万吧。
1: 哎呦，
0: 这臭小子，
1: 这兔崽子！
6: 我爸妈也说，只要我和志东过得好，彩不彩礼的都不重要，我是个意思着。
0: 哎呦，人家爸爸妈妈做事真的很上路嘞，
1: 上路。
6: 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啊，
0: 说。
6: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住。
0: 哎呀，这个，
6: 我这一结婚，我这孩子一落地，我跟志东还得上班，这孩子谁带呀？不是还得指望爷爷奶奶？
0: 对，我们照顾嘞，我们这是我们
1: 爷爷。
0: 哎呀，奶奶。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给做来。
6: 糖醋排骨吧。
0: 糖醋排骨了，好啊。哎，我糖醋排骨最拿手了。哎，童姐，
7: 回来了。
0: 来，师傅。来，先生，这个是刘姐姐。啊，这是赵婶呢。
7: 你真是好福气啊，这儿媳妇啊跟亲闺女一样。
0: 对的嘞，我要好好享享清福了。
7: 对的。
0: 好了，
1: 儿媳妇有喜了。
6: 呀，哎呦，双喜临门，
1: 三喜，我大女儿二配。哎，
0: 什么三喜啊？四喜嘞，小女儿又怀上了。
2: 四喜，
1: 儿孙子怀了。
0: 小女儿又怀上了。
2: 谢谢，你们稍等我一下啊，我出来接你们。哎，好嘞，爸，那个送家具的来了，我去接一下。
0: 哦，
2: 你放下，
0: 不要动啊，不要动，听到了？哎，我来了，爸，站起来，我来了。
2: 别动。
8: 哎呦，到家了！哎，动作都小一点啊！哎呦，到家了！啊！你跟沈明慧生气不值当，他从小就皮蛋上伤心，小事是火钱能不能烫头发，差点把他爸烫成秃子。哎，胡老师，嗯，那你先到孙老师座位上写。
2: 哦。
9: 沈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
8: 大宁姐好，
9: 沈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8: 大宁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9: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
2: 明珠，
3: 哎妈，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4: 哦，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
1: 走走走。
5: 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6: 你顶着我今天就要你给我偿命。

0: 沈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大妮姐好。沈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大妮
1: 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2: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0: 胡老师，行不行？
2: 我就怕画不好。
0: 我计划想好了再落笔，落笔生辉。你们爱生谁生谁，别跟我重名啊！
3: 来，胡老师，多吃一点。哎哎哎，你也吃，你也吃。嗯，今天排骨正好吃。
0: 潘校长，潘校长，
4: 胡老师。
3: 同事啊，跟您商量个事儿。您说，我们班那沈明辉发答案，他纯粹是为了图好玩，而且他认错态度非常好。您看，能不能把处分给他撤销了，给小孩一次机会？小孩，胡老师啊，你知道这个沈明辉在咱们学校待了多长时间了吗？他是高五啊。
5: 我告诉你，他卖大牌啊，这个账比你算得清楚。你跟他说，让他好好学习，否则啊，就不是处分这么简单了。
6: 沈明辉，
5: 胡老师，你也帮我转告潘校长，让他好好工作，不要耀武扬威，也不要贪污受贿，否则啊。
7: 陆斌，走，我送你回家。明珠，我最近吧，我都觉得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就有个事儿吧，我打听了一大圈，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什么事儿啊？你姐夫，我老公张浩，他最近不是单位竞聘吗？
8: 他眼看就杀到那个决赛圈了，我就想着，你公公不是人脉广吗？你方不方便问问他，看看能不够着人？啊，
7: 行，那我回去问问我公公，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啊。
8: 哎呦，没事没事，问问就行，千万别为难啊。
7: 那，
8: 这个给你公公啊。
7: 这个就不用了。
8: 哎呀，托人办事哪有空着手的道理啊？拿着。
7: 啊，
8: 谢谢啊，谢谢啊。

0: 我没被你累死，被你气死了。吃吧，热的。
1: 爸爸今天又加班去了，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知道累成什么样。
2: 那是够忙的。你以为赚钱容易啊？出货得盯着，不然出问题返工很麻烦的。
1: 哦，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2: 嗯。

0: 哎，你找哪一个？啊，你好，我找冯总，我是他儿媳妇儿。
1: 冯总的办公室在三楼，走，我带你去一下。
0: 不用不用，我去过的。你今天工厂没赶工吗？
1: 没得没得。
0: 好，谢谢啊。
2: 慢点哈，
1: 老冯啊。
0: 你账上这笔钱可不少啊，我们呢现在也挺困难的，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哎，
3: 明珠，
0: 哎妈，
3: 哎，
0: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事儿。
3: 有事儿啊？
0: 那你们先谈，我改天再说。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介绍一下，来，这是我儿媳妇儿，这是你王叔。
0: 啊，王叔叔好！
3: 你就是明珠啊！你老公公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啊，说你能干懂事理，嘿，对你可是赞赏有加。哎呀，我哪有我公公说的那么好？哎，好就是好，谁都抹杀不了。哎，老冯，你们是不是要聊家事啊？啊，家事重要啊，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
0: 好，不好意思，
3: 我先在外边等着啊。
0: 不好意思啊，
3: 你们俩，
0: 你先忙啊。
3: 坐，好。这事儿太匆忙了，我来公司找您，就是不想让妈知道。对，可别让她知道，知道了以后唠唠叨叨的，真烦人。哎，你说的那家公司，其实我能够得着，啊，如果我能办，我尽力给你办。嗯，你看都是一家人了，你拿着这些。
0: 哎，这样吧，把这些给你爸爸拿回去，你爸爸整天给你送饭送菜，也挺辛苦。
3: 这是两码事儿吧，托人办事儿总归需要打点的。哦，不过爸，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事儿如果没办成也没关系，我回头跟我姐那边解释，他们能理解的。嗯，这事我能办。哎呀，明珠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4: 破天的富贵啊！这是，
5: 价格确实也是贵。
4: 能够看看这个月什么？新娘管家、新郎管家，就我俩还有管家。
5: 这是贴身管理新郎新娘的服装、发饰什么的，还有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的情绪管理，这情绪价值他拉得很满。
4: 哎，来，喝点水，谢谢你。
5: 啊，
4: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香蜜饮墨套餐。
5: 该有的都有，华而不实的都没有，省下来的钱可以请亲朋好友吃点好的，更实惠。
6: 明珠也说的对，那吃到肚子里那才是最实在的。
4: 哎，姐，这不是更便宜吗？哦，这个情比金坚啊，这个我不太推荐。其实它没有什么婚庆配套，就是拉一块大红木挂一个喜字儿。

0: 破一下气氛。
1: 那他应该叫情比钱薄。
2: 懂了，就是纯吃饭呗。
0: 实习。
3: 那就是垫底比价用，对吧？嗯，
0: 其实我们自己人就会推荐相濡以沫套餐，意思就是细水长流过日子。
3: 谢谢你们，谢谢。
4: 李主播，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
0: 哎，介绍一下，这个是大妮，嗯啊，志东、碧晨，哎，
4: 见过的。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4: 都好，都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看到哪儿了？哎，这个相濡以沫，好不好？
2: 好，特别好。
6: 我跟顾浩表白了。啊？
0: 他怎么说的？
6: 非常喜，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4: 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相濡以沫套餐呢是本公司的主打套餐，它的价格实惠，量又足。
3: 就是我看那品类还挺多的哈，那倪总，你们的公司规模应该很大吧？
4: 是是是，本公司业务齐全，分工完善，从策划到财务到执行到总裁，就我一个人。
2: 好厉害啊！哦，
4: 还有一个临时工沈明珠小姐。没办法，现在人工太贵了，根本请不起，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接到订单之后再搭建公司合作。嗯，
3: 包工头。
4: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我们行业内，这个就一般叫做
0: 运营。
4: 对，而且大家既然都是自己人，那我跟你们说，还有一笔钱是可以省的。现在是婚庆旺季，请司仪非常的贵，所以如果你们有会主持的亲朋好友，就拉过来，自己人沟通起来也会更顺畅一点。嗯，
0: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对新人，他们就是请他们的大学同学来主持婚礼，那场婚礼办的真是一个怀旧大 party， 特别感人。嗯，
3: 那我好像认识的人里面也就我姐比较能说会道了吧？
7: 那要不问你姐？
3: 她肚子都那样了，怎么上台、啊？
7: 我也不认识什么。
3: 哎呀，她这个人呢，真是……
0: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啊？
0: 李医生啊，他们学校的百年校庆就是他主持的，举得起话筒，也拿得起手术刀。
7: 哦，手术刀，医生啊？啊、嗯，
0: 他是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哎，你记得上次吗？嗯，他大伯寿宴他没主持成、嗯、我觉得他挺失落的。
4: 那正好叫他来呀，我跟你们说，请一线司仪5000块，请他免费。
7: 不过这是婚礼。
3: 对，我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4: 哎呀，你们傻不傻嘛，人家是妇产科医生，你们马上就要生孩子，这不是要撞在这专业上了吗？马屁要拍好。
7: 要请李医生了、啊，
3: 请得动吗？
0: 这样吧，我们先请李医生吃个饭。哎，把芝夏姐叫上。
3: 啊，有人呢。
8: 我就吐得可厉害了，我觉得跟年龄有。
9: 李医生，哎，李医生来了。哎，
3: 谢谢你。
9: 来，坐坐坐坐坐。啊，苏打水可以吧？
3: 可以可以可以。这我一下班就赶紧过来了，明珠说有事。什么事儿？
9: 确实有事，药师啊，终身大事啊。这个是。我跟明珠的弟妹碧晨、
2: 啊，李医生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之前见过啊，怎么了？是挂不到我的号？
8: 没有，你的号特别好挂。哎，
3: 姐，你看我吹个牛都不让你吹。
8: 可以吹牛，可以吹牛。是这样啊，碧晨跟我弟弟呢，马上就要大婚了、嗯，所以我们想请你过来坐镇，主持大局。
3: 主持大局？
8: 主持，婚礼主持。
3: 主持？啊，
0: 你不是文艺标兵吗？
3: 我那是真吹牛的，
0: 不是你们百年校庆都是你主持的呀？
3: 那有十多个主持人，我站在最边上，不信啊？
8: 哎呀，李医生，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已经在人民医院的网站上膜拜过了啊！
0: 对呀，
8: 真的，你们的年会年年都是你主持的。哎呦，李医生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南州真的是人才辈出，李医生。哎，说你是人民医院一哥不为过吧？
3: 过了，过了，过了，姐。你们又请我吃饭，又集体吹捧我，我显然是盛情难却了哈。
0: 那你答应了？
2: 谢谢你啊，李医生。
8: 哎呀，李医生真是多才多艺啊，德艺双馨啊。
3: 那我先提前说一下哈，就跟术前交代是一样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选手，有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呢，我怕我太紧张忘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气氛组来抢救一下。
8: 我来。
3: 那好，第二点，我怕我太嗨了，说过了，你们多见谅。
0: 没关系，我在。
3: 行，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我突然接到急诊手术的电话，主持工作随时暂停，你们。

0: 必须要有备选方
1: 案。李医生，你的一二三四五我们都清楚啊，要不要签一个主持前同意书啊？
2: 那倒不用客气，那倒不用客气。哎，
1: 咱们边吃边聊吧。
3: 好。哎，李医生，那您喝点汤，养养胃。您忙一天了，辛苦。
2: 好好好，哎，好，话不谈了。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让我主持的呀？
1: 那还不是明珠利剑的嘛。
4: 虽然咱们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但我心里确实很敬重你。你记得吗？我公脚妊娠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但是你一直宽慰我。还有芝夏姐的妈妈那时候大出血，也是你出手相救。
2: 我应该
4: 的。不是，在我们普通人心里，你们医生就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人。我是没机会了，要我有机会，我也想让你主持。
1: 啊，我弟弟和碧晨这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现在雨过天晴了，所以希望李医生来主持这个婚礼，
3: 还有宝宝的百日礼啊，
4: 还有周岁礼。哎，宝宝的婚礼也主持了吧？
0: 那我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德高望重了。
4: 你到那时候你的号就难挂了。
0: 那时候我还得上班啊。
1: 哎，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
0: 好，
1: 敬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李医生。
0: 好好好，
1: 祝愿你的号越来越难挂。
0: 好好好，我也尽力争取给新娘子一个完美的婚礼啊。
3: 谢谢谢谢谢。
4: 我觉得这个套餐挺好的，还送豪华套房。
5: 这个还是有点贵。
4: 冯小姐，这个价格还能打折吗？
6: 这个花价已经是我们酒店最贴心的婚宴套餐了，它里面还有很多附加服务，非常值得体验的。
5: 再便宜点，我们订20桌呢。
6: 那我跟酒店申请一下，再送你们一瓶价值888元的法国香槟，怎么样？
4: 哎，你觉得呢？
5: 香槟不划算的，要不你们直接帮我们再减888块钱呗？
6: 不好意思，先生，这个真不行。
5: 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跟你们领导申请一下，你问一下嘛。
6: 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5: 你们做服务行业的还有下班时间
6: 啊？AI 也要充电呢。
5: 你什么态度啊？哎，你们酒店就这样做生意的？我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老婆，换一家，有钱也不给他们赚。走走走，咖啡拿着。
7: Maggie， 等一下，怎么样，这单谈下来了吧？
8: 没有，嫌贵。
7: 你要跟客户讲明白啊。贵有贵的道理啊，
8: 该说的我都说了，人家还是嫌贵啊。
7: Maggie， 大家都知道你家境好，似乎你也不在乎奖金有多少，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最近南溪宾馆抢走了我们不少业务，听说也就是两个小姑娘策划的，复古婚宴搞得风生水起啊。 Maggie，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学霸，多用用心啊，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1: 您要的虾好了，请慢用啊。谢谢。
5: 多谢
1: 李医生。等碧晨的终身大事一忙完，我立马致力于帮你脱单。
3: 您还没有女朋友啊？
2: 曾经有过。
1: 李医生是黄金单身汉，
2: 著名单身狗。
1: 放心，本姐姐一出手，立马就不是了。
2: 不用姐，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你说成了家，多了那么多亲戚，生活已经很麻烦，这不是给生活找麻烦吗？
1: 在座的全是亲戚，你麻烦我，我麻烦你，多热闹啊！
4: 哎，你别当真，芝夏姐跟你开玩笑呢。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5: 好，
4: 来，试虾。怎么了？
2: 那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给我扒虾。

0: 怎么了？我在上面看你，你在这儿坐半天了，怎么也不上去啊？还有啊，你今天没有开车去上班。
1: 我有点累，不想开。
0: 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了？
1: 没有，就是我们酒店这个季度的业绩不好看，老板给我施压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还加班接待客人。
0: 就是嘛，这么晚才回家。
1: 而且完不成 KPI 就是南州人舍不得花钱呀。今天来的那个新人也嫌贵，碧晨也是。认知不同，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0: 傻丫头，就因为这个不高兴吧？我早跟你说过嘛，要是做得不开心就不做了，家里又不缺你这份工资。
2: 哎，妈，美琪，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
0: 明珠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我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今天我陪她请李医生吃了个饭。
0: 李医生
2: 啊，
0: 明珠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肚子里可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呢。
1: 妈，妈，小题大做了，正常社交跟怀谁家孩子没关系的。
0: 你说什么呢？我们花钱送你去英国读书，你就学得这么三观不正吗？
1: 不是，妈妈，三观不是以你的喜好为标准的。是，我去了英国，看世界，眼界打开了，可是我最后不还是只能回南州窝着吗？天天被加班 PUA， 挣的说不定还没胡刚多呢。
0: 哎呦，那你是说我们拖累你了？
1: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回来怎么了？回来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家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胡刚那知根知底的现成的好对象，什么都不耽误。
1: 怎么不耽误？什么都耽误了。
2: 美琪，你少说两句，妈说的有道理。
1: 我没有搞错呀，我在帮你说话，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啊？妈说话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呀？还说我三观不正，他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说什么了啊？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1: 什么年代了？女人要有独立人格，不要妄想母凭子贵。
0: 你在说什么呢？冯美琪，给我站住！
2: 妈，美琪就是这性格，独立女性嘛。
0: 什么独立女性啊？都让她爸给惯的。还有你。你现在肚子里面有孩子啊，你不能这么辛苦这么累的。
2: 我不辛苦啊。
3: 我什么时候让老师送我上去医院？
4: 哟，回来了，丫头。
1: 爸。
4: 嗯。
1: 我觉得沈明珠真的很过分哎。
4: 又怎么了？
1: 她晚上跟李医生吃饭，妈知道了又旧话重提，说什么让他自重什么的。我好心好意帮他说话，他一点都不领情。
4: 你妈又提这事儿
1: 啊？
4: 还真是的。行了，明珠不是那拎不清的人啊，她可能是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
1: 那也不能照顾情绪就不讲原则吧？
4: 哎呦，我的傻丫头啊，家里又不是法院，哪里是讲原则的地方啊？家里讲的是温暖，讲的是感情。哎，以后碰到这样的事儿，服服软，和和稀泥，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这事儿就过去了。哎，以后得向人家明珠好好学学啊。
1: 学不会，一辈子都学不会。
5: 78，早逝谢恩。
2: 他现在天天都在肚子里踢我，可有劲儿了。
6: 行了，等验血报告出来，把这拿给医生就行了。
2: 好，谢谢啊。哎妈，完了，都挺好。
7: 验血报告。
2: 啊，那我待会儿拿给医生看一下。
7: 哎，还是那个李医生了。
2: 哎呦。
7: 有什么呀？哎呦，你慢点走，慢点慢。
2: 没事儿，
7: 你爸琢磨着你们家辣椒油快吃光了呢，给你公公吧。
2: 不是这么多啊，我得吃到猴年马月去。
7: 你放到冰箱里慢慢吃，我换啊。不能躺着。哎， 撒了，立着点啊。啊，
5: 请45号沈明珠到8号诊室就诊。
1: 哎，到我了。
2: 你在这坐着啊。哎，李医生。
8: 哎，阿姨好。
2: 哎，你坐，你坐。今天忙不忙啊？
8: 忙，忙的嗓子都冒烟了。我看看。
2: 啊。
8: 嗯，都挺好。安心准备当妈妈吧。
2: 好。哎，我还要开点维生素。
8: 好。
0: 你顶着我，今天就要你给我偿命！
8: 哎，你冷静一点。
0: 冷什么静啊？
8: 你先让别的病人出去可以吗？
9: 我现在告诉你，
8: 出去
9: 你知不知道？
0: 出去，谁都不
9: 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又找你一遍。
0: 明珠，
8: 没有人停了，
0: 我也不停，
8: 我
0: 先
8: 走。
0: 谁都不
8: 能
0: 出去，谁都不能出去，谁都不能出去。
8: 你们聊，你们还有别的病人？
9: 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病人，先把我从全部。
8: 好了好了，那这样，这边有别的病人，
9: 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找你？
8: 没有人停了，
9: 没什么有人停，我先走啊。
8: 事故治疗鉴定上写的很明确，对不对？
0: 什么医疗鉴定？
9: 你看不清楚，你看不清楚，我们不相信鉴定结果，你们是官不知吗？
10: 李医生，
8: 哎，
10: 诊室有没有监控？
8: 诊室没有监控。
2: 我有，那我都录下来了。
7: 凉拌一个木耳，行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然后我再到老沈那儿拿两个硬菜，回来再炒两个快手菜，齐了。
2: 嗯，
7: 哎。哎呀，毛娇女婿第一次上门，
2: 不能太怠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热情，知道吧？
11: 吴刚认识你的吧？
2: 啊？他们怎么会认识？
11: 吴刚是明慧的班主任，明慧上次请家长，请的是我爸。
2: 哦，哈哈，难怪岳秀娥要骂人呢，骂得好。你都跑脑子进水了吧？没事跑去冒充人爹，骂得好，活该。
11: 胡刚的微信就是倪德宝去学校帮我要来。
2: 啊？
11: 那，你看倪德宝的遗像还在我们家墙上挂着。你觉得胡老师来我们家吃饭，看到这个还能继续跟我谈下去吗？你还借6套房吗？
2: 是哦。
12: 还有。我觉得我爸也得参加，毕竟父母双全是好事。
2: 来来来来，
13: 我作为一家之主，咱们敬小胡老师一杯。
2: 小胡老师来，
14: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2: 来，别客气啊。
14: 哎，好好的。
13: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牛肉了。
2: 那个小胡老师啊，
14: 哎，
2: 来吃片切牛肉。
14: 哎，好的。
2: 可好吃了，
14: 谢阿姨。
2: 嗯，
13: 小胡老师，尝尝这个大排。我听说在你们学校排队都买不到。
14: 对对，谢谢叔叔。
2: 小胡老师啊，
14: 嗯，
2: 听说你的父母都是教育系统的，
12: 教育世家，桃李满天下。
14: 我爸妈都是中学老师， 我妈妈是教语文的，我爸爸是教数学的。啊，
13: 文理双全一条龙啊！
15: 爸，是不是跟咱家很配啊？
13: 对对对，哦，龙生龙，凤生凤。
14: 没有，我爸妈呀，他们……不好意思啊，
7: 这会不会说话？你什么都往一条龙一条龙上靠，
13: 他就是一条龙，
7: 你嘴吃都堵不住你。
14: 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我已经关机您了。
15: 没关系，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14: 我刚刚是说我爸妈，他俩呢都是在北桥中学教书，而且我爸爸呢也带高三毕业班。
13: 你们家全员站高考啊？
14: 就是，叔叔您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回家我都得防着点他俩。这两年我们南庄中学跟那个北桥中学升学率差不多，旗鼓相当，一直卯着劲儿呢。然后我每次现在回家，我爸妈就偷偷摸摸的跟我打听我们模拟考的均分。
11: 那胡同志，你交代了吗？
7: 那肯定不能说，
13: 打死不能说，对不对？
16: 哎呀，小胡老师，
14: 谢叔叔，
15: 别客气啊。
16: 小胡老师文化人，跟我一样啊。
13: 哎，哦，小胡老师，我不知道大妮有没有跟你介绍我们两个。
14: 啊，
13: 我老婆，哎，在民政局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烧得一手好菜。年轻的时候漂亮，人送外号“古城一枝花”。
7: 插错地儿了。
13: 这鲜花为什么会插到我身上？我不用说了吧，自幼会把脉，对面的诊所就是我的。你在古城，你只要提德宝，无人不知，无人不知。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来。哎，
13: 这个可不是吹牛啊。你们家桃李满天下，我们家妙手一追。
7: 哎呀，行了行了，小胡老师，来
13: 喝一杯，喝一杯，
7: 欢迎欢迎小胡老师啊！
14: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
7: 一会儿常来家做客啊。
11: 胡老师，你看，
14: 这个呀是光的折射。
11: 你顺着我手指头看过去。
17: 殡葬一条龙。
11: 我爸的产业。
17: 哦，还真是一条龙。
11: 一下也看见了。我爸妈其实早就离婚了，这么多年一直打打闹闹的。我爸也再婚了，就住在我家对面。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小妮。
17: 还有个妹妹？
11: 很可爱的，你以后会见到的。但是我妈气不过，所以就把我爸的遗像挂在了墙上。你看啊，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走阴过阳，你还敢接着往下画蓝图吗？
14: 本来不太敢，但是今天吃完这顿饭，就没什么不敢。
11: 好面子，别拆穿他。
7: 新娘的父亲牵着新娘的手，缓缓地走向新郎。哎，新郎，你慢一点，我知道你等不及，这又不是去上班。缓缓地走向彼此，保持笑容。新娘的父亲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
18: 许志东，对碧晨好一点，不然跟你没完。伸手。
19: 你真把自己当爸爸。
18: 走。
7: 好了，你们两人可以说誓词了。
20: 是。
8: 出差。
20: 啊！哎呀，结婚好累啊！
19: 湖北的哥，
20: 你们表现怎么样？
11: 哎，来来来，新娘来给我再补一下妆啊！这个灯光打下来，那口红啊全部吃掉了，然后口红加重，眉形也要再修一下。
20: 这么专业？哎我，
21: 碧晨累不累啊？有没有反应？
20: 目前还没反应，就是总是犯困。
21: 正常，我也犯困。哎，
19: 新郎需要做点什么？
11: 新郎我不干嘛，休息。
22: 经理，哎呦，你看一下这个。
23: 我们按照图纸已经完成所有的场布。
21: 喝点水，
20: 谢谢。哎，你要是忙就先走啊，我这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21: 我不忙，
20: 我要和胡老师谈恋爱呀。
21: 不解风情，懒得理他。
20: 那你就好好调教他一下吧。
21: 我干嘛要调教他啊？让他自己慢慢领悟吧。你回头我看一眼，我觉得碧晨还是适合淡雅风格的妆容。哎，
11: 第一套是喜服，淡妆压不住的。你看这装修这么豪华，是吧？咱们要强调清透中的明媚。
21: 南州还是小地方哈，新娘妆总是太浓艳，不够高级。你们平时会出去进修吗？
11: 我们一般去铁岭。
20: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我爸妈就喜欢红彤彤的。
21: 这个颜色喜庆。
20: 我还是第一次涂这种，
11: 是吧？
20: 是好看。
23: 经理，哎，他这音响好像有问题啊。
21: 哎，我看看，你先进去把它关了。
11: 对，先拉了。那个，我估计是那个接触的问题。我看看。
21: 哎。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11: 我看一下，不应该呀。
21: 我就说吧，
19: 是不是线路问题？
21: 结婚就不能 什么样？
23: 这个我解决不了，得找维修部。
21: 哟，现在这个点儿，师傅都去吃饭了。
20: 那没事儿，我们就不用音乐，将就一下。
21: 怎么能将就呢？人生大事，尽善尽美，绝不将就。没关系，这小问题能解决。我给你找人修。
20: 找胡刚啊。
21: 哎，不用美琪，我们师傅一点半就上班了。
20: 姐，你不知道，胡刚就等美琪电话呢，正好给他个台阶下，肯定屁颠屁颠就过来。

0: 喂
1: 喂，胡老师，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好朋友在南溪宾馆彩排婚礼呢，音响设备突然出问题了，你赶紧过来修一下呗。
0: 是什么问题啊？是电流声还是啸叫啊？
1: 我怎么知道嘛？
2: 哎，美琪，我跟胡老师说，我跟他说。
3: 喂，胡老师，哎，我是明珠，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是这样的，我们租的是大妮婚庆的设备，就是有点老旧。
0: 哦，大妮婚庆呀。
3: 对，
1: 你们婚庆行业呀，设备必须迭代升级。那万一婚礼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人家一辈子的遗憾。
4: 那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呀，你这不都找人了吗？
1: 那我也找不着人呢。
4: 怎么会找不到人？你都亲自打电话的人一定来呀。
2: 美琪，那个胡老师正在给学生补课呢，这暂时来不了。

0: 吴刚，你确定没时间啊？你确定？你给我想清楚。哎呀，高三的老师就是忙嘛，那高考是人生大事啊。
1: 对啊，吴老师肯定急死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嘛。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又不是他妈，还笑。我下午有个报表要交，我先走啊。
2: 那你快去忙吧，
0: 你们继续啊，拜拜，
1: 拜拜，
0: 尽快把你的山寨设备换了吧。
1: 那行，你也赶紧把你的人脉夯实了哈。
2: 你笑什么笑？真是不嫌事儿大。
1: 笑什么呀？
3: 你这个小姑子也太刻薄了，就你们能受得了。
1: 美琪就是从小娇生惯养，挺任性的，但人挺好的。
3: 哎呦，我宁可她不来，因为来了，大小姐是她得伺候她。
0: 那是你自己心里有愧，不过我真要提醒他，他可是伴娘，结婚的时候发火怎么办？
3: 对呀，要是婚礼当天他撂挑子了，你怎么整啊？
0: 哎，这有什么？不是有我在吗？美琪能干的，我能干；美琪不能干的，我也能干。
1: 你别火上浇油了啊！
3: 我哪有火上浇油？这凭实力说话，好吧。吴刚，南溪宾馆警报解除，速来救援。
1: 嗯，谁？胡刚，你们，
0: 我们
4: ，Maggie， 我给你发了一个去年感恩节的营销计划，你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成今年的，细节要丰富，立刻做，我急用。
0: 知道了。

0: 小胡老师还是不敢不来吧。
1: 哎，胡老师，好像好了。
2: 有了啊，你听，还有杂音吗？
1: 没有了。
2: 没了是吧？啊。好了。
1: 哎，胡老师，今天幸亏你来，你太专业了，就我们工程部的师傅不一定能修好。哎呀，
2: 这个呀，就是传输线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控台离音响太远了，只要改一下平衡输入就没问题了。
3: 谢谢胡老师。哎呀，
4: 咱们胡老师脑袋聪明，手脚还利索，是不是？来，奖励吃个话梅啊！奖励的，嗯，甜不甜？
2: 甜。
4: 甜。
5: 胡老师之前是跟美琪吗？
1: 已经是过去式了。
5: 这怎么才一个白合掰出三角恋来？
1: 我怎么知道？
6: 胡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2: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应该不会坏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对不起，
2: 我真没
3: 说什么对不起啊。
4: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2: 回什么家呀？
5: 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会不会尊重人啊？
6: 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坚决的不提了，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7: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
8: 啊？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0: 是我自己的想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诞生的《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抗战胜利推出的军事教学片。影片以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赵家庄民兵用自制的各色地雷与日军斗智斗勇，最终配合主力部队打败敌人的故事。男主角赵虎的扮演者白大军，为了塑造好民兵队长这一角色，和当年参与地雷战的民兵们学习了埋雷技巧和方言。片中“不见鬼子不挂弦”等经典台词，就是当年前辈们实战经验的提炼。也正因为主创团队对细节的把控和还原，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几十年不变的经典。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哎呀，石大爷，你好啊！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武委会主任了。哦，哦，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2: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1: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2: 嘿，铁西瓜，
3: 别动。
1: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4: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好，这个拍子就是。哎，
1: 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4: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1: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4: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
4: 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哎，能让顶上有大炮。什么大炮啊？呵呵，那是闹义
3: 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哦，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4: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笑>雷主任。
5: 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4: 对，不含糊。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爹，何惧正事儿？
5: 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说古比今嘛啊！<笑>
1: 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6: 对呀，
1: 石大爷说的对呀。
7: 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
8: 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9: 对，
10: 没事。
8: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

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炸得好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0: 哦。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给我看看钢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
0: 真好。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1: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

0: 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2: 那。
3: 爹，绝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3: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4: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3: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扫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为创作影片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曾深入山区采风，并创造性地将山东快板的节奏型融入了进行曲框架。副歌中没有铁雷造石雷的旋律，模拟了石块碰撞的铿锵感，间奏里唢呐模拟的地雷爆炸音效成为早期电影音乐拟声化的创新尝试。而作词柳其辉在创作时特意保留了一段民兵自编的顺口溜，使歌曲兼具了战斗性和乡土气息，为影片带来了更多的人情味，也从音乐的角度书写了独属于赵家庄村民的英勇与机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地雷战中音乐的精彩片段。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2: 哎。
1: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慢些，
1: 秦琴。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着吗？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了，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天朝，接枪，鬼子又追过来了。

0: 快到梁欢雷了，
1: 嗯，
0: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点。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客。バカ野郎だな。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2: 哎，
3: 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5: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0: 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1: 你的雷
0: 啊，你看。
1: 啪，我的雷响哦。
0: 响了没声，那是丑爸爸雷。

0: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地雷战中最精彩的桥段当属地雷连环计，结合插曲武装起来保家乡，形成了音画的和谐。当民兵们把地雷藏在门框甚至驴粪里时，音乐用板胡体现了敌人的惊慌，又以大鼓闷击模拟地雷暗响。特别有趣的是，曲中突然插入的山东梆子腔，正是民兵们的陷阱成功后躲在地里偷笑的艺术化呈现。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游击队的智慧在旋律中的绽放。
1: 站住，路条，哎，你怎么不走大路？
2: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2: 行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3: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大爷，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最大限度还原民兵的淳朴与智慧，导演唐英奇在影片《地雷战》中启用了众多非职业演员。此外，他还用欢快的视听节奏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打造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美学范式。而李桐树、李延生等作曲家创作的旋律，则传递了群众智慧战胜强敌的核心思想。如今，那些纯净音符里依然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爱国基因，也是我们血脉里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林主任，林主任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林主任
2: 你好。
3: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4: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0: 共产党万岁！
1: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2: 来人呢？
1: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1: 不行，
2: 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0: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2: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2: 这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2: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3: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4: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散开。
3: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怪，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

0: 乐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乐在旅途》第三季的第八期。我们今天来到了美丽的湘西。
2: 呜呼，湘西，我们来啦！
1: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一期的朋友们，首先是我们 Liz Daniel。 哎呦，
3: 我又来了，好开心。
1: 我们的新朋友袁日舟，
4: 我又来了。
1: 完了，对不起，
5: 忘记谁跟你一块跳水了吗？
1: 再欢迎我们另外一个老朋友袁仁中。
6: 仁中来了，
7: 然后掐一下仁中。
1: 我们的地接人是朵朵姐。朵姐的家乡，我们要朵姐要来带我们。哎，
8: 这还有活人呢，不介绍一下？
6: 好，你看看。接下来让我们赞杨帆老师。
8: 中间好几期没来了，我看大家都很想我。
4: 那必须，
8: 我自己又回来了。
4: 那必须的。
1: 你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
9: 胡子哥，
1: 虎子哥不在吗？
8: 哦，我以为虎子这节目以后不录了呢。
1: 因为虎子哥现在正在忙他的
6: 演唱会
1: ，对，所以希望他的演唱会一切顺利，
8: 圆满成功。
10: 既然你们来到了我们神秘的大湘西，那肯定是要带你们看很多这边的特色哈，
8: 对，
10: 特别的地方。
8: 哎，那姐，这里有什么好吃啊？当地的美食，
10: 当地美食太多好吃的啦，比如说芙蓉镇的米豆腐，然后米做的豆腐一定要去尝一下。
8: 这个应该腊肉吧？有
10: 啊，腊肉那遍地都是。对，
8: 还得在地上吃，
6: 还得在地上吃。
10: 然后还有米粉、米酒。

0: 湘西的醋萝卜。
1: 酸萝卜，那个非常好吃，但那个很开胃啊！我昨天晚上吃了三碗米饭。
0: 啊、还有那个萝卜杆儿啊，还有萝卜的各种部位，各种吃法。
2: 姐，这个开场白听您讲的，您知道我们是个什么节目吧？咱是个美食节目。所以这两天我们就跟着您走了啊。
0: 你们有如果感兴趣关于土家族苗族的任何这方面的音乐和一些非遗文化的，我这方面真的可以给大家提供。如果你们在创作上哈，小白，你们有什么需要？
3: 没问题，老姐。哎哎，
2: 所以你看，来到这儿你才知道为什么山路十八弯，它是山路十八弯。
3: 对，
2: 这里边其实交通还蛮发达的，都有高速路，但是其实这里就是山路特别多。
3: 一直盘，嗯，
2: 山路十八弯唱的是什么民族的歌？好多人猜这个族那族，最后一捋那个歌词就知道是什么族。
1: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山路十八弯，
4: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唱
2: 最后唱出了
0: 土家人的
2: 歌天。
0: 徐音乐队的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湖南省内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武林文化发源地之一，以山水秀美、历史厚重、文化灿烂而闻名于世。这里是沈从文笔下的世外桃源，是黄永玉画作中的乡愁，更是千万游客心中一生必访的神秘梦境。本期寻音乐队将前往这片山水秘境，踏歌起舞，用音乐邂逅诗意浪漫，解锁多彩湘西。
2: 湘西，我们来啦！
1: 这是什么山？
5: 八面山。
1: 八面山。
2: 这山上怎么还有草原？你看，还有小马，
3: 还有小羊，啊、嗯，烤全羊。
2: 朵姐要带我们打卡八面山的最高点，
0: 对，最高点。我们还在这里要认识一支很有当地特色的乐队。哦，对。哎，
2: 那既然乐队按照我们节目其他的惯例，就应该循声而去。他们现在怎么休息了？
1: 因为咱们距离太远了，
2: 听不到是吗？
1: 还得再靠近一点。哎，
2: 你们可以开始表演了。可以，
1: 笛子。
6: 雪儿坐在三个妹子身呐，花托平呐，两个妹子谁？
0: 这个你知道是本地的一首民歌。哦，
2: 这是有爱情故事的。
0: 其实这叫商诗民歌，它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诗民歌。

发财。

0: 坐在
1: 山美泽山，
0: 花为裙呐、
2: 啊，儿
3: 哦，耶、yeah ，山美泽山儿，
2: 山儿，哎，
4: 我是晚春的主唱阿哲，来自土家族，
2: 家族的阿哲。
5: 我是晚春的贝斯向凯琳，
6: 我是晚春乐队的唢呐向迪，是土家族。
2: 向迪，
3: 欢迎欢迎。
7: 老师，我冒昧问一下，你是发现这些人当中我的这个音乐天赋了吗？你把我给拽出来了，
4: 因为我发现你跟我长得最帅，
2: 最帅，
8: 最帅，
2: 是是是是是。所以老师，刚才唱的到底是三什么三呀、啊？
0: 三个妹子三，
2: 我还真听对了，我说三妹子三，二是什么呢？
0: 两个妹子谁？
2: 谁是什么意思？
4: 是一个那个土家族的那个山歌的语气助词。

0: 哦，就三个妹子就是三个妹子，两个妹子就是两个妹子。对，这是个意思。这是啥意思呢？就是意思。你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意思？好，那我就要有问题了。哦，我想问一下，哎，乐队是如何成立的？为什么要叫做晚春？
1: 说起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哎，是我们是一起在。 北京学音乐，在学校里面是同学，学校的节目嘛，总是我们几个，
2: 就各自分散在不同的乐队，
1: 所以就很熟，然后我们就建了一个群名，叫做春晚 beautiful。
3: 哦，所以你们这个晚春乐队会和春晚有关联吗？我们的梦想是这样，
4: 以后会有的。上了春晚之后，那名就改回来了，调出来，对吧？
1: 这春晚乐队。 我们的乐迷给我们立了一个 slogan，
5: 就是那个口号，
1: 就是晚春上春晚，
6: 晚春大家当老板。
7: 所以你都得是老板。
5: 对，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因为我是本地人嘛。
1: 我也是本地人，
5: 晓得你们土家族。
7: 对对对，
8: 和四川话好像哦，真的。
7: 啊，对，
8: 完全听得懂。
5: 听得懂，刚才我给大家已经介绍了，其实刚才那首歌叫《花大姐》，
8: 花大姐
5: 是当地一个桑植民歌，而且它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能不能
8: 教我们一点咱们当地的方言呢？可以啊，就是一段类似于绕口令的那种吧。上来就绕口令啊，
5: 推磨嘎磨推粑粑，接嘎嘎嘎嘎不去我的三粑粑。
8: 啊，什么粑粑？
9: 嘎嘎不吃我的蒜粑粑，这个能说吗？这个是能播的吗？这个
8: 吃了。
10: 粑粑是个糍粑。妹妹，你再来一个完整版，好吧？我们跟着学一下。
11: 推磨嘎磨推粑粑，接嘎嘎嘎嘎不吃我的蒜粑粑。
12: 推磨嘎磨推粑粑，接嘎嘎嘎嘎不吃我的蒜粑粑。
13: 它的音全往上扬的。
14: 蒜粑粑，
8: 耶。
5: 你们知道嘎嘎是什么吗？嘎嘎，
8: 嘎嘎，我叫是肉。哦，不是。
5: 不是。我们四川以为那个嘎嘎就是肉。对，肉。嘎嘎，我们东北人认为就是鸭子。啊啊啊！哦，嘎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吃的啊，是人。
8: 爸爸，爸爸，爸爸，哦，哥哥吗？
5: 不是哥哥，
8: 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外婆，外婆，外婆，外婆，
5: 外婆，
8: 外婆，
5: 或者奶奶，
11: 外婆为什么不吃粑粑？
5: 因为我推的糍粑就酸了嘛，它。哦，
8: 原来是这样，
9: 啊，学会一个词，嘎嘎。
15: 来来来，我们一起念一遍，来，又这推磨嘎磨推粑粑，接嘎嘎嘎嘎不吃我的蒜粑粑。
11: 来来点 flow， 来。
8: 推磨嘎磨推粑粑，接嘎嘎嘎嘎不吃我的蒜粑粑。不错。哎，我有一个问题，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传统的花大姐各位改编嘛，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曲子可以给我们听一听，展示一下的？
1: 那我唱一个，就是我们土家族应该都知道的一首，另一首山歌。
8: 好，感受一下，感受。
1: 那首歌其实阿朵老师也唱过，对，叫《马桑树儿搭灯台》，
9: 最著名的就是《马桑树儿搭灯台》。哎，可以和阿朵老师合作一下吗？
11: 可以啊，可以啊。
9: 来一下，
8: 来。

0: 涛婷，
1: 真的是加入阿朵姐之后，这个感觉马上又升了，
2: 是，
1: 特别有画面有意境，
3: 马上又更土家了，是吗？
2: 哎，我有个问题，平时你们乐队创作都是谁负责呀？
4: 其实大家都会有负责，就是可能我就是主要是我吧，然后编曲就靠大家，大家一起来编曲。
3: 谢谢你们一直在为我们湘西的桑植民歌在做这样的宣传啊，
4: 我们也很开心，做得很开心。
5: 我们有琵琶，有唢呐，
6: 有笛子，
5: 对，有很多民乐在里面。
7: 大家可以去平台上搜我们听一听。
8: 晚春乐队，好，
1: 大家多多关注。
5: 谢谢。
1: 因为我们军音乐队这次来到湘西，还要专门准备一个演出，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4: 好，可以，
8: 那太好了，
7: 欢迎
3: 你们。
1: 我们就派我们军音乐队当中最具音乐天赋，但是迟迟没有被发现的我跟你们合作。
0: 杨帆老师，
7: 迟迟没有被发现的我。
4: 所以说我今天跟你牵手是
6: 冥冥之中的注定缘分。
1: 牵手就是我们之间签了合同了。
7: 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
1: 欢迎大家，耶！

0: 哎，你们有看这边的景色吗？
1: 特别美，
2: 太美了！
3: 我看到了，
4: 我刚才在路上一路看上来的。
1: 你看那山路十八弯，那个感觉就
3: 还可以徒步上来的。
1: 然后这个悬崖峭壁上的那条，你看那条小路，哇！
5: 盘山上来的。
1: 兄弟姐妹们，除了录《越在旅途》，多久没有这么放松了？
6: 在都市当中很少有这种，是吧？现在讲叫
1: 放空、
6: 松弛感。嗯，
1: 对，
7: 天气又好，真的
5: 太舒服了。
6: 来这里你想创作吗？
7: 会会。特别是在碰到晚春乐队之后，就很想到这边来采风，听听这边的民歌，大家过节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音乐，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庆祝方式。
8: 是的，
7: 想感受一下。
9: 我就不一样，
7: 对，
9: 我就放空。
8: 我也是，我就放空，我就纯放空，
10: 啪
8: 就放空。
6: 因为人在放松的时候才更有创造力。嗯，
7: 对。
11: 那你们近期有听到什么比较有能量的话吗？
6: 有能量的话，
7: 我感觉我每天都能听到。哎，我妈每天都会说：“儿子你真棒。”
6: 啊，那很有能量啊。
7: 对啊，儿子你好棒。就这种，
3: 我觉得是不一定看到什么话哈，我觉得是一种感觉，就比如说，像每天能够见到太阳，我就觉得特别能量，我特别喜欢太阳，
1: 特别害怕阴天
3: 啊，我很害怕，就是阴天或者是雨天这种。
1: 在不开灯的房间，
3: 不要，这是我女神的歌。
5: 开灯的房间，
3: 就是你多晒晒太阳或见到太阳，就是整个人一下就非常的开心，
7: 精气神儿会特别好哈。
3: 对，然后就会有能量这样子。
5: 就是我觉得它是能够让我比较疲惫的时候能够快速充电的一个方式。每天晒半个小时的背，然后光脚站在草地上。哦，我非常喜欢光脚站在草地上，因为这样你可以让
1: 接受那种天地的灵气，对吧？
5: 它会把你的那个负离子，包括你的身上的炎症都可以跟你代谢掉。对，换一换磁场。
7: 对，
3: 确实是。
1: 是吧？你别觉得今天我来了这一期你们就开心很多。
7: 啊，那是的。
6: 开心啊！我因为我见到你都是20年前的那时候。
9: 20年前，
5: 20年没见了，
1: 姐姐一下暴露我的年纪。哎，你们还有记得吗？姐姐当年那个造型都是特别那种性感。
6: 你说05年春晚
1: 对
6: 是吗？
1: 特别那种
6: 就是热辣，
1: 热辣。然后因为本身舞蹈跳得又好，
6: 当时我就是小辣椒。
1: 哇，那个当年特别火那首歌。叫再见卡门。
6: 对，在春晚上就波西米亚人整个的装束、表演、舞蹈、音乐。
7: 这零几年，05年，
3: 好洋气啊！那会儿，天哪，
12: 20年前，整整20年前啊！
3: 就那个时候觉得这种舞台好少，就看起来就觉得特别的，
1: 就内娱是很没有这样的风格。
3: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7: 这里是好姑娘，我知道这首歌，我听过，我绝对听过。
6: 你暴露了你的年龄。
1: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当年是这样一个走国际范儿的一个歌手，嗯，然后为什么到今天又开始关注自己的民族的音乐，然后包括做一些原生态的
3: 升华了。
6: 做新民族音乐，然后我也是大概12年开始吧，然后退圈了一段时间，退圈了5年，然后这5年就去山里啊做农妇，就是在云南和湘西还有贵州三个地方，嗯，然后大概住了4-5年的时间。
7: 明白。
6: 在那个时候开始创作一系列的作品，嗯，我把它叫做新民族音乐。后来回到家乡来做这个，2014年就苗族鼓舞术。

0: 我的非遗传承、嗯哦、对，然后把这个鼓然后跟自己的音乐去融合在一起。
1: 明白明白。
0: 你看，因为虽然是波西米亚人，虽然是小辣椒，但是又觉得
2: 不是，
0: 我可以扮演他，但是我不是啊、那我是谁呢？
1: 还是要抓根，抓根源、嗯、
0: 对，然后就要回到这里来重新再找、嗯、去开始重新创作这样、嗯、
1: 对。
3: 哎，但是大家怎么看？我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准备啊，正好请教一些、嗯、这都是专业的音乐人，就是很多人会有想法嘛，这样那样的，然后、嗯、但是有些改编会让观众觉得或者听众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嘛、嗯、你又不是传统的，然后你又想去流行，然后有的听起来怪怪的，这也是创作当中的一个试错率吗？
1: 我觉得首先有试错的成本要在这儿，每一个试错你都不要把它当做它绝对是好或者是坏，
4: 那是、嗯、不一定都能让大家接受。
1: 有的人去想但不会去做、嗯、但有的人他想到他就去做了，我觉得总比你永远停在想那一步要来的直接的多，或者你在当下去听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伦不类，但或许谁知道五年后十年后就或许会是新的流行风向标。
2: 你尝试了不同的东西，你才知道你最后哪一样你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嗯嗯，是吧老板？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嗯、
4: 哪个、
1: 没错
3: 我看老白怎么自然的过渡到这个问题。
5: 所以是吧，所以
3: 哎，你看我们刚才聊的都是那个民族音乐创新勇于尝试，我看怎么聊到耐心啊。
1: 所以就是无论怎么去尝试
0: 他是需要耐心的对吧？
1: 对没错。
4: 他是需要坚持的。
3: 对，
4: 他是需要坚持的，
1: 他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坚持和耐心。
5: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做的最久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3: 睡觉
0: 吃饭。
3: 睡觉吃饭。
1: 坚持的最久，坚持的最久。
4: 我坚持每天睡觉。
1: 好，我自己算活着。好，算
0: 坚持活着是吗？
1: 坚持呼吸。
5: 呼吸
2: 坚持活着。
3: 哎，人中聊聊吧。
0: 对，你肯定有坚持的事情。
3: 其实他私底下挺能讲的，但是他人多的时候他假装自己是个I人。
5: 我喜欢听真的。
3: 你坚持最久的事情是什么？
5: 但真的是做音乐这件事情。嗯，真的有其他事情就坚持不了多久，要不然也不会坐在这里了。真的
3: 坚持做音乐它是一个怎么个坚持呢？就每天给自己定 KPI， 我在家要写多少首或者听多少首唱多少首吗？
5: 我觉得会唱歌跟喜欢唱歌跟喜欢音乐跟做音乐是两码子事。嗯，
1: 对
5: 对，做音乐是真的是需要强大的耐心跟毅力。嗯哼，尤其是把它做成功又是一回事。
1: 对，
0: 还要耐得住寂寞。
5: 对对对对对，因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做成功这件事情，然后所谓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1: 对
5: 对啊，
1: 没毛病，
5: 就一直坚持做。我然后如果
3: 每天要大量的去听。
5: 对，
3: 是吧？就那时候市面上现在推的这些新歌大家都会，不管是什么样的歌什么风格的你们都会去听吗？
1: 没有，
5: 我确实没有。
1: 没有，并没有，
3: 只听这几个人的是吧？
2: 比如说我除了音乐哈、嗯、除了自己专业，我就坚持这么多年在打拳。
3: 打拳？
5: 打拳。
2: 对，我一直在
3: 换个座呗。
0: 什么拳啊？
2: 拳击 boxing。就是这个，就还是第一是源自于我内心的喜欢。
0: 嗯，多久了？
2: 有我看三年四年了吧、哦、差不多。
0: 释放
2: 就是释放。嗯，然后你知道就是当你每一拳打出去的那种爽感，你就觉得就特别成就。
1: 我能理解，
2: 就走出去就有时候开玩笑，我可是打过拳的，谁都别爱惹我，你知道吗？
1: 谁都别碰我，
2: 就横着走。
3: 那会不会以前明明能忍的事情，现在为了打拳，
4: 现在不忍了？
2: 因为我想工作，我不忍了，给我一分钟时间。
4: 现在不忍了。
2: 这样说来的话，健身应该是我最近健身了有半年，小半年的。
3: 嗯、你是哪种练？
2: 就是跟教练在健身房撸铁。
3: 哦，你是撸铁哦。
2: 哎，我都是这样，我都是上午早上10点去上课、嗯、然后可能下午1-2点要去录音、哦、所以我就下午要录的音我在那个有氧的时候我就把它给学会了。对对对。
6: 哦，你是这个模式。 OK，
3: 就是音乐人和主持人不同，你们健身的时候听都是音乐，你知道我听什么？我都听什么相声啊、脱口秀啊、评书啊，
4: 跟说话有关的。
3: 刚一起身呀，一听那
6: 乐了，
3: 那句话特别好笑，又松手又放下来。
4: 刚要往

0: 那你觉得？
1: 其实我觉得在座哈，就是有几位，就是我不同类型的歌手啊、音乐人啊、音乐创作者，我作为一个前辈的姐姐，我都觉得在座的每一位都很棒，能够坚持到今天，所以
2: 谢谢多姐，
1: 给我们
2: 加油，
3: 好，
1: 鼓励加油，
4: 多姐是我们的榜样。
1: 哎，大家吃好喝好了没有？
0: 好，
1: 那
0: 还行，
1: 还
4: 不错，
0: 还能再来点。这可以打包吃、
5: 接下来
6: 下一站是，
1: 反正下一站呢等肯定都有吃的喝的、
0: 好吧、
1: 我们先去一趟一个叫做里耶古镇，
0: 里耶古镇
1: 一个叫做德夯苗寨，
6: 德夯苗寨、
1: 在这里呢你们会看到土家族、苗族还有汉族的三个民族的文化，
2: 走
1: 苗寨，
2: 事不宜迟，
4: 走吧。
0: 神秘湘西，简读龙山，八面山是天空的琴键，秦简写满上古热搜，凉亭桥串起古今旋律，土家寨子会呼吸，乌龙山是地心的音箱，
7: 来龙山解锁中国狂野的 BGM。
8: 乐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6: 这里是
0: 里耶古镇，嗯，
1: 对，这边是土家族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古城。
4: 这古城有多久？
1: 它应该是中国考古学以来发现的秦代的古城。
4: 秦代啊，
1: 它是发现了这个，
4: 这也太久远了。
1: 秦简，
0: 秦简，
1: 秦简，就里面都是秦代的文字啊，古文。它这里面。它会有很多的什么户籍呀、然后所以很厉害。对。

0: 年了。
1: 大家好。
0: 我们叫土家稀奇哥。
2: 稀奇哥。
3: 稀奇哥。
0: 我怎么看你们有点眼熟啊？
4: 我们好像在2年前的某一个地方见过。
0: 一场重要的演出。哦。
1: 嗯，有多重要？
0: 全国人民
5: 开心的时候，哎，
0: 团聚的时刻。
4: 那莫非是春晚？
6: 他们每一位都是一种类别的非遗传承人。
7: 哦，这么厉害？
6: 对，每一位都不一样。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叫土家六刷哥。
8: 什么？
0: 六刷？排行老六。嗯，不是不是不是，
8: 六把刷子。
0: 刷子？有六把刷子。一般的人是有两把刷子，我是有六把刷子。
8: 是吗？
0: 六刷其实就是灵活的意思。哦，
6: 六。
1: 原来我就我
0: 的六六六是吧？
6: 你就很六嘛。哎，非常六，你知道吗？六刷啊！
0: 那袁成泰代表什么？
9: 民歌，主要是传唱民歌，
0: 土家民歌，
9: 土家民歌。
6: 对，
10: 啊，大家好，我是那个土家稀奇哥里面那个棒棒哥。
8: 棒棒哥，拿棒棒，
10: 哎，对，有个棒子。哦，我平时吹一下木叶，吹一下木叶之类的。哦，
4: 吹木叶，
0: 吹木叶，
4: 木叶，
0: 就是吹那树叶，
10: 就那树叶，树叶，就那个树叶，可以吹。
8: 哦，这个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
10: 对。
1: 我叫土家憨厚哥，
8: 憨厚，憨厚老师，哎，
1: 就不解释了。我主要是对应的传承是家乡的五句子山歌。
0: 五句子，
11: 我是辣子哥，
8: 辣子哥，最能吃辣，
12: 最能吃辣啊！
11: 我是山歌小调这种，我们
6: 小调是的，
11: 对对对，
6: 厉害厉害。
5: 我是土家稀奇哥组合的爽快哥，
8: 爽爽啊，
5: 就爱唱爱笑，那就是挺好解释。
11: 我每一次到外面吃完饭的，他抢先买单，
8: 哎呦，非常快。
4: 那个今天要不一块。

0: 那您对应的？
1: 我传承的是利川登歌，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哇传承项目。
2: 我是土家西西哥里面的日本哥。
3: 什么哥？
2: 日本就是我们平时聊天，我平时不爱说话，
0: 就能白活呀。
3: 哎，对对对，
2: 晚上一般喝酒了就能跟你聊一通宵。
0: 那您对应的啊，
2: 我对应是我们老家传承的有一个叫撒二火，
4: 那是什么？
5: 民间舞蹈。哎，民间舞蹈。
6: 舞担，
1: 对，
6: 舞担，
1: 舞担，舞担，舞担，舞担，舞担，舞担，
4: 歌单，舞担。
7: 大家好，我是土家西西哥组合当中的土家章鱼哥。
3: 章鱼哥，
8: 鱼哥
0: 怎么说？
7: 因为我喜欢吃章鱼嘛。
5: 还有一点，
3: 他的才艺特别多，
5: 对，
3: 他是多面手，
2: 他非常厉害。
0: 你得这么解释，我这章鱼哥，因为我肚子里边有墨水。
6: 那您是非遗的哪一项传
7: 承？我的非遗传承项目是峡江号子。
9: 哦，峡江号子。
10: 其实章鱼哥我是最早认识他的。
7: 是的，
0: 在哪个烤章鱼摊认识的？
10: 对，我去找他买的章鱼。对，没有，是当时一起参加节目，然后其实是在试音的地方认识的，算是我出镜这个行业就是认识的第一批人里面认识的章鱼哥。
9: 很棒很棒，
2: 老朋友了。
10: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经常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刷到你们的视频。
0: 哦，你们还有微信？
7: 对对，之前有微信，有微信。
3: 这轱辘他一直没跟我们说呢。
5: 藏得挺深，
3: 他没敢说。
6: 觉得你们可能都刷到过他们的一个视频，就是大家组织在一起唱了一个非常有味道的生日歌。哦，
3: 是吗？
5: 那个帆哥要过生日了。哎呦，
0: 再有五个月我就过生日了，
5: 这不也是叫快了？快了。
0: 哎，有这个月过生日的吗？
11: 我下个月。
6: 哎，那
3: 就你了嘛。啊，
0: 你站中间了，来来来。
3: 对对。哎，动作。
0: 来来来，就给你过生日了，来。
7: 一呀嘿，
12: 一。
4: 大耳朵疯了！
7: 祝你生日快乐！
12: 祝你生日快乐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全家幸福都幸福！
12: 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岁月光阴，天天快乐都快乐！
7: 快乐！祝你
12: 生日快乐！
3: 结束了。
0: 严老，谈谈您这个生日的感受。您
11: 我太喜欢
0: 您这88岁是高寿的这个生日，
11: 十八祖宗全部祝贺了一遍。
3: 真的好好好好。
4: 各位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点有特色、难度没有这么难的？
7: 不一样，就吹一下叶子吧。
3: 随便拿一片叶子就可以吹了。
5: 对对对。
11: 哎，老师，你这个吹奏的树叶都怎么选的呀？
7: 很多树叶不是有那个刺，倒刺那样，像锯齿一样的，那种不能选。那一选的话，水渠都搞出血了。还有就是树叶旁边表面要光滑。
4: 好。哎呦
7: ！哦，听到了。
13: 快的话应该一个小时左右可以找到。
3: 确实现在
6: 卷一下，卷一下，
13: 全贴到你的上嘴唇。
3: 后期帮我配个声啊。OK。

0: 太好了，
1: 绝了绝了！
2: 他那个叶才可以吹人的名字、声调都可以。
3: 那来一个白举纲。哎呦，
4: 好，那么严仁中。

0: 吃饭不长个呢？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太强了，这个太强了！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木叶呢可能会难一点，
1: 对，教一个简单一点。
0: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土家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器乐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2: 好，
0: 就是我们一起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土家族的打溜子。

0: 他是二伯。
1: 对，
2: 一看就看出来了，
3: 好默契啊！谁要差一点点，听起来就不协调了，对吧？
4: 哎，老师，你们打溜子有什么讲究吗？还是你们哪个乐器？我看你是指挥是不是？打溜
2: 没有，我们这个中间的指挥，因为它叫土家围鼓，其实就是围着鼓打。
0: 听鼓点，
2: 对，听鼓点。然后我们的两副钹，你看头钹和二钹，其实就相当于是他的左手和右手，他的鼓点打什么，我们就配合什么。然后如果下一个要换曲牌了，我们就看他的手势，然后一换曲牌，然后我们就知道下一个能够接上什么曲牌，是这样一个形式。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各位老师们要学习的时候了。哪位老师要练一下呢？
3: 现在关键敲都会敲，但是合不上啊。
0: 其实最难打的是二钹，
5: 对，二钹最难打，
6: 二钹是反拍，
2: 对对对，
6: 我们全反拍。
3: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谁来二钹？
0: 是，有谁打过打？据说
7: 我来吧，后面
0: 那你来。
2: 然后我如果是头钹的话，我打一个，我打一个，你打一个，来，就是。很好
6: ，OK， 反拍嘛，
2: 我打一个，你打两个，
6: 好。
2: 很快的。
8: 这个太简单了，就是反拍，大多数时候就是打反拍啊啊！
4: 我跟着头钹走对吧？走
0: 你跟头钹走，
7: 来试一下
5: ，OK，
6: 哪个？我选二。
2: 您打正拍，他的那个
7: 对。
0: 你是几伯？
5: 我是你大伯。我是大伯。
9: 刚才说了，小严严仁中马上过生日，我们将这种欢乐祝福的情绪继续。
0: 我们也可以送给电视机前现在过生日的朋友们。
9: 建议大家把电视机音量调小了再观看，好吧？来。

0: 对，打起来了。你看，
1: 受不了了，受不了。
0: 这段表演之后，整条街都没有人了，游客都撤了。
1: 因为各位都是非遗传承人嘛，那有没有把我们这些土家的非遗加到比如现在流行的音乐作品当中呢？
0: 比如说我们《月在旅途》的主题曲，我们也可以。
2: 就跟我一大天亮丢掉下啊，对对，这个是。
0: 马上我们就让你忘记原唱。
3: 伙计们呐，欢迎来到
4: 月在。

0: 约在绿土，由建明集团龙目庄古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娃娃儿不爱吃饭，不唱歌，就用龙目庄古颗粒。
1: 太棒了！

0: 别啊，大家正好赶上阿雅的人生大事。
1: 屋里人说了，要替阿雅娘要问几个问题。
0: 是。
2: 好。
3: 今天怎么一个人就来了？两手空空。
2: 因为家里比较穷啊。
4: 我们这家人呢都是很单纯的啊，我们也不看这个男方家的条件，什么有几亩田几亩地，因为毕竟我们娘家是有实力的，
3: 是有实力的，
4: 对不对？你看这四姨在海外搞投资的啊，这是唱美声的。
3: 我是阿雅的瑶瑶。
2: 大家好。哎，
4: 在国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老会那个舞台上经常演出啊，那个什么什么，对对，这位就是诗人，朗诵两首。
3: 白日依山尽，黄河。
0: 你坐下吧。
4: 你看怎么样？出口成章的。哇！
5: 这个故事讲的是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们湘西的年轻人保家卫国这么一个背景。
6: 你就留给我们的孩子。
7: 不，你一定要回来。你不回来，灯不灭。
4: 哇，得深吸一口气，得从那个情景当中出来了。然后再次感谢各位演员。
3: 谢谢。
4: 因为每去地方都会了解到当地有不同的爱情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个爱情尤其特殊，它真的是和这方水土和这里真实的故事有关。
8: 对，
9: 是的，
4: 让我们非常触动。各位老师能对着镜头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5: 大家好，我叫彭医生，目前是艺术团团长。
10: 彭团长哦，曾经给我教过鼓。他是我们曾经的鼓王。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我是海哥，在剧情里面饰演的是酒铺的掌柜，也是石头的白北。
12: 我叫龙美娇，在《德航幻境》中扮演的是阿雅的这一角色。
13: 大家好，我叫包乐，《幻境》里面演石头。
12: 石头哥，
4: 石头哥。哎，我才发现这石头和刚才我们互动的演员不是一组演员吗？
14: 对，他要几个场景哦。
15: 其实很喜欢那个石头和他的同胞们一起去
16: 上战场，
15: 上战场了，
16: 出征
15: 对，然后说那个人在耳环在，
7: 人在耳环在，人没了，耳环也得回来。
15: 这个话我真的好喜欢，
4: 超感动。
14: 所以耳环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它在里面其实是串联的这个剧情的一个信物。那么它的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5: 它的寓意一个就是我们苗族青年男女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谈恋爱的一个信物，
15: 所以都是耳环。
5: 对，二一个也就是代表我们这个湘西的孩子，标志着他哎，这个人成年了，
15: 带着男子汉了。
5: 对
15: 啊，
10: 哎，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剧中到底都有些什么音乐元素在里面？
11: 有音乐元素的，在苗族，特别在德航，就是打苗鼓，
13: 打苗鼓，
11: 对，
16: 真的帅，这个。
5: 对，德航是天下鼓乡，
4: 天下鼓乡。
10: 来来来，
14: 感受一下。
10: 来，
16: 鼓都给我们摆好了。
3: 太帅了！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湘西苗鼓？
5: 这个鼓的话，更多展示的就是我们这个鼓舞的这个刚劲有力，
4: 有鼓有舞。
5: 对对，我们这个呢

0: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鼓舞，就是武术鼓，这个武术鼓就是根据苗族的苗拳改编过来的，还有双人鼓，就两个人打的，还有迎宾花鼓啊，这个呢基本上我们是女生打得多一些。哦哟啊，这些鼓舞的话基本上都是以日常的生产劳作动作为主。
1: 嗯，还有猴儿鼓。
0: 对，最有特色的诙谐有趣的就是猴儿鼓。
2: 猴儿鼓。

0: 老师，我要请问一下，为什么您是打这侧鼓啊？
1: 这个叫做敲节奏，敲边鼓。
0: 哦，敲边鼓。
1: 但是我们这个打鼓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讲法，就是打鼓的是徒弟，敲边的是师傅。
2: 师傅才打边。
3: 指挥，指挥。
4: 对对。
1: 他要把整个动作的速度啊、节奏全部要控制住。哦。
5: 老师，那那么多人都喜欢敲鼓，谁能成为鼓王？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1: 一个他是需要参加一定的比赛，二一个就是你要在我们这个打鼓当中能够为我们这个苗族鼓舞的发展要做出一定的贡献。今天我感觉我们可以请阿朵老师给我们表演。
6: 好，朵姐笑一下。
5: 我们代表吗？就是阿朵老师替我们得了。
7: 我是苗族鼓武术鼓的非遗传承人，哦，所以我也只学了武术鼓。
6: 我孤陋寡闻了，朵姐，
4: 太帅了。
7: 因为这也是曾经我的老师，我有点紧张。
8: 掌声，掌声。
7: 哇哇哇哇哇哇
6: 哇！
8: 帅！
5: 哇！哇我们就决定拜你为师了。
6: 多姐好厉害，
7: 花拳绣腿，花拳绣腿，
5: 厉害厉害，
4: 好帅好帅。
6: 老师，咱就是说现在特别想学，对，就是想上手。
1: 可以啊，我们刚才讲了四种鼓舞，大家可以来去来挑战一下。
6: 好哦。
7: 双双右左右左右左。
0: 先是右左右，再是左右左。
7: 对，你们俩要高一点举。对，画一圈，你看这样画，从胸前举过来。哦。对，啪。
8: 前面是有。
0: 好。
7: 对。
5: 我们俩有没有个什么亮相啊？出来。
8: 就是这样，准备开始。嘟嘟嘟啊，哒哒哒，嘟嘟，就行了。
5: 前面都是正常人啊，音乐一响起，我就。你不能上来就像猴，对吧？对，你看我们没有进化，得是我们突然一变身。对，
7: 一二三，二二三，一二四三四，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7: 对，哦，
0: 好，来吧，开始吧，
7: 来
0: 吧，我们先来，
4: 没关系，差不多，
0: 我们先来，我 OK 了，你 OK 吗？
4: 我
7: 没问题，就最后亮相亮好就行了。第一下跳好，最后一下跳
0: 好。好的，走，
1: 一二的，一二三，
0: 好，
1: 一二，一二三，二三，
7: 站跳，哇哦，
5: 好啊，还可以，
8: 厉害厉害厉害，
9: 来吧，准备吧，
5: 你有没有问题？
9: 喂，你，
0: 哎呦我，
9: 开始，准备。
0: 刚满分，
5: 演都没问题，这就是天赋。
0: 可以，
5: 女生来了，我们。

0: 大大二，大大三，一二三四。
1: 好，
2: 哦，可以，
1: 不错，完成。
3: 时间的关系，只能学点皮毛了，感受一下。再次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今天不虚此行，我们感受到了这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还有所收获。我们学会了苗鼓，哎，
1: 不同类的苗鼓还是
3: 对。
4: 其实，在这个苗族鼓舞当中，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苗族人啊对这个鼓舞，那份情感
5: 是
4: 啊，我们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个鼓舞，在每。

0: 每一个节庆的时候，鼓舞是必不可少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到我们这个苗族的文化当中去。
1: 感谢大家，感谢，
2: 以后有时间啊，欢迎你们常来我们德航苗寨。
1: 感谢，
0: 谢谢。

0: 我们来到了热巴拉，
1: 热巴拉这里呢是最大的土家寨子。哇，
2: 这里还有土家的原住居民在这里居住。
1: 对对对，在这里居住。这边其实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多年前吧。哇，
3: 美丽的回忆。
1: 对，它这个寨子很大，保护得很好。
4: 我好喜欢这种烟雾缭绕的感觉，好仙飘飘的。哇，
2: 真的很美哎，云里雾里的感觉非常美，非常美，
5: 好漂亮。哇，
4: 烟雾缭绕，感觉里面都会有很多那种仙人。看这儿有好多那个，就是有一些汉语和土家语的一些这个翻译的。
1: 对，
3: 晚上好。
1: 晚上好，是。
6: 蓝黄茶。
3: 蓝蓝茶。
1: 蓝蓝茶。
4: 蓝蓝茶。
6: 蓝蓝茶。
4: 啊，今天晚上得这么跟大家打招呼。
1: 蓝蓝茶。
2: 请坐。
6: 翁卡。
2: 翁卡。
7: 翁卡。哎，
6: 翁卡。
7: 班哥。
6: 翁卡。
2: 翁卡。
4: 玩游戏啦。
8: 因为今天下雨，白手舞咱们跳不了了，咱就现在在马虎老
1: 师。玩游戏啊。
7: 我俩像门神。
9: 这个东西考验的是你速记，我会念30首歌名，然后你们速记下来，但是你们只能画画，然后我会提问，例如第15首是什么，你们自己按照自己的画去猜就好了。
5: 谁先答对5个给我们的徽章，然后取前3名啊。
7: 来吧。
4: 这怎么还是我们在那个河南的那个
7: 都不带擦的是吧，
9: 擦不掉，剧组的那个经费有限。
7: 这么小的格画画呀，我大格都画不明白。
9: 来，准备了，第1首晴天，第2首阴天，第3首晚安，第4首想你的365天，第5首365里路，第6首洗刷刷，第7首爱就一个字，第8首再没边儿。
7: 什么
9: 什么什么再没边儿。第9首模特，第10首喜欢你，第11首知否知否。
6: 这什么话，
7: 哎，到第几首了？
9: 第14首我要全力奔向你。第15首芹菜，第16首宫保鸡丁，第17首洋葱，第18首努力的人，第19首甜甜的。第22首再见。22首第26首
2: 慢点，那话都来不及。
9: 上海滩。第30首心太软。
10: 第什么心太平，
2: 心太软。
11: 你总是心太软。
9: 来，准备亮题板。
7: 还有亮题板。
9: 我们要拍啊。
7: 我不亮不行吗？我自己看吗？
9: 不，亮题板都亮了。想看字了。
12: 我救命啊！
7: 不是写汉字吗？
9: 我说的就是画画。
7: 我听的是写汉字啊！这么小的格画画呀、啊，我大格都画不明白。
2: 淘汰，等一下淘汰，
10: 老胡直接淘汰，
4: 直接淘汰，
10: 老胡直接淘汰，
13: 听的就是
12: 淘汰了。
2: 淘汰，不想淘汰，
10: 老胡直接淘汰，
4: 直接淘汰，直接淘汰。
7: 那我也没写全乎。
9: 我有个办法，你看他们的猜吧，
7: 也行，
9: 对吧？
7: 行吧，可以，
9: 来吧，咱们从老严开始啊。
5: 来，
9: 老严，第24首是什么？
10: 流星雨。
9: 答对，
1: 答对了，答对了。
5: 可以啊，
2: 这流星雨啊。
5: 该我了，该我了，
9: 小白白，第14首，
10: 我要全力奔向你。
9: 答对。方哥，第7首
2: 晴天啊，不，第7首啊。我这为什么没画呀？
6: 我也是一撇，
10: 我也把一撇一竖。
7: 这啥呀？
2: 一心一意。
9: 不对，朵姐，

0: 心
1: 什么爱你一心一
2: 来啪啪
3: 爱着你爱你
1: 爱你
2: 拿过
0: 我知道
2: 你记着
1: 我们俩画的竟然一样
0: 我画的也是都带这个撇儿
4: 麒麟麒麟你的血出来了
1: 是啊
4: 你的血出来了
1: 爱的第一
4: 错大姐姐
0: 请
1: 亲情
2: 不对
1: 不对
0: 晴天
4: 不对
5: 不是
0: 我好像知道叫什么没边的那个
4: 不是
2: 对
0: 来来来再没边
6: 老爷
5: 爱就一个字
4: 对
1: 啊爱终于
5: 做了一个一
1: 哎你看我要做一个心一个一个
0: 点来
4: 来
0: 第几个
6: 第二三
4: 二
2: 三哥，
3: 二三，我也是空的，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2: 三哥，
1: 天哪！
0: 什么十万里？
2: 少俩字儿，
0: 黄金十万里？
2: 不对，
0: 爱你十万里？
2: 不对，
6: 多姐，
0: 追你十万里？
1: 几个字儿？
2: 五个字儿。
0: 抢答？不能抢答吗？
6: 不能，
4: 试试。
0: 那你说？
1: 不是，还朵姐还没说呢。
5: 五个字，一二三四五。
0: 姐，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你那三撇，
2: 我画的没画，
0: 你只能是三万八千里了。哎
5: 呀，怎么办啊？
2: 来，朵姐没有，
5: 不记得，我不知道，没写，
1: 太空了，我都没写，空的。
0: 春风十万里，
2: 答对，
0: 对。
1: 什么？
7: 春风十万里。
0: 春风十万里，
5: 我就画了个风。
2: 来吧，到老杨了，第十八首。
3: 第十八首，
2: 空了，
0: 空的，
3: 果然不是画。
2: 小白白，
3: 我也是空。
2: 小白白也是空的，方哥。
0: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我刚才画出了一个肩膀，应该是跟男人加油什么有关。
2: 姐，不是，麒麟，不对，丹妮姐，你。
0: 等会儿，我借鉴一下。
1: 空的。我们都是空的，你就看朵姐了吧。
8: 几啊？几号啊？
0: 十八。你只有我这有线索，
8: 只有你这个，
0: 你就看看我这个。
5: 我跟你说，与运动有关。他画了一个鞋，我画了一个人。
0: 我这不是鞋啊，姐，我这不是鞋，那是干的是这个。哦哦，
5: 胳膊。
0: 坚强的臂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鞋。
4: 按顺序啊，该谁了？
8: 是什么？到我，我没说呢。
0: 坚强的臂膀。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
5: 画了一个人。
8: 努力的人，
2: 答对。
4: 麒麟第二十首，
1: 来，我看一眼啊。
2: 二，
1: 是怎么都是这些？怎么都？
2: 大姐，
1: 鼓掌是吗？
2: 不对，老胡。
8: 哎，这个刘，再见。
2: 漂亮。
1: 哦，原来叫再见啊！我救
8: 命！是吧？你看帆哥这画的很对啊，大家都是手掌，只有帆哥是在挥手的。
0: 不是，我这是挥脚。再见。
2: 来，老严，第八首。
3: 第八首。
1: 哇，第八首我写画是啥？
5: 煎蛋。
1: 啥煎蛋？
8: 是不是我刚才说那个再没边？
4: 答对。哦。
1: 我救命！这是我画没画吗？
8: 再没边。
1: Oh no！
2: 来四分了，到五分就赢了。
5: 还有几题呢？等等，
2: 好多呢。来，又到了老严了。
4: 来，
2: 二十一。
3: 我这个也是乱七八糟。
1: 你画
3: 的这个也是乱七八糟。
1: 我画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哎，咱俩画的，哎，你看啊，这是不你画的什么？哎呀，
3: 冬天里的一把火。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5: 冬天一把。哎，你好牛哦！
3: 我突然想到，
2: 老白，第六题，
4: 洗刷刷，
2: 二十二。
0: 我画的是一个地图啊，宁夏。
4: 第二十五首，
5: 浪子回头。
2: 漂亮。
4: 第十五首，
5: 芹菜。
4: 丹妮姐，第三首，
5: 晚安。
4: 答对。
8: 你能不能问我一个第四首？
4: 不能。
1: 不能。哎，我都给你写这儿。
4: 问你啊，第十六首，
8: 有意思吗？谁没写你？你问我啥是吧？
3: 我知道。
4: 我来，老严三
0: 三
4: 二一，
0: 好来，
4: 给我们保级点。哎呀！
2: 小白白
3: 四分了。哇！
6: 你们爱上一个，
4: 我终于要赢了！
6: 庆祝一下！
4: 我一次都没有赢过，我一次没有赢过。
1: 他从来没赢过。

0: 班哥第十二首。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有妈妈，有女儿。
2: 啊？答错。
1: 母女情。
3: 来来，是妈妈，是女儿。
4: 答对。
1: 你看我说有妈妈有。
4: 母女情。
5: 来，西林，第十七首。
3: 大葱。
6: 什么东西？
2: 大葱。哎，
3: 等一下，十七首，大。
6: 大鸭梨。
3: 不是大葱吗？
5: 对。
3: 等一下，对，不是不是，洋葱。
5: 答对。
1: 我画的是洋葱吗？
3: 你画的真是一个大葱嘛？
5: 大葱全凭是吗？
3: 我也四分了，现在快。
5: 大妮姐，二十九首。
2: 你换一个三十。
5: 那行，三十。
3: 心太软。
5: 答对。
3: 谢谢。我二十九肉空白。
6: 再来个难一点的。
5: 难一点的。二十六，
6: 二十六，
2: 这又是啥东西啊？
1: 我知道，
5: 对对，一点一点来，哥。
1: 哎，到谁了？二十六，
7: 到我了。
1: 过，下一个你。
6: 快，二十六，这个。
5: 快，我要赢了，快！
1: 我两个，快！
6: 我一样的。
5: 二，一，
2: 上海滩，上海滩。
5: 南门。哎呀，
6: 你饿不饿？
5: 可以一次没有赢过，来八七了，第一个。
6: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7: 我跟你说，我让你的，我知道这题。
3: 啊，好好好，来下一个。
1: 现在越来越少了啊，
5: 咱们现在开始抢的。
3: 好好好，
7: 老白。我可以送分啊！哦，
5: 来准备二十七。
7: 忘情水，
5: 你送谁啊？
7: 忘情水谁四分了？
3: 我。
5: 我三分，我三刺激点，我三分。
7: 那我给人中。
1: 那你问啥呀？我说我三分呗，那就没有意思。
5: 第二十九首，
7: 我，
5: 你不能答了。
1: 我看看。
7: 你绝对
3: 红豆，红豆，哎，
1: 你有意思吗？我刚看见
3: 抢答，抢答，
5: 还有最后一个奖章，
7: 你和人中都有机会了。
3: 来，我把我的也给你。
5: 第十三首，
1: 十三，雪落下的声音，
5: 他们翻走。哎，
1: 有意思吗？
5: 来，准备第四题，想你的三百六十五。
1: 我问的第四题被你答了，
8: 不是想你三百六十五天吗？
1: 我问的第四题
5: 被你答了，天，
1: 对呀，他说三百六十五页呀，
5: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页，
1: 五页，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5: 拿过来，
1: 我说的页，我说的天，三百，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5: 这题 pass，
3: 行，快，还有机会，
5: 一。第二首，
3: 你别，
1: 那我问一下第一首呢？
2: 晴天。
5: 恭喜小白白课代表老严得到徽章，耶！
2: 恭喜恭喜！
7: 老胡，谢谢你，
1: 好，
7: 谢谢，
5: 一百分。
1: 你还不让我分儿，
5: 太关键的一分。
9: 好，那么我们刚才那个大脑有点累，我们来活动一下身体好不好？
3: 下雨了。
9: 今天呢，我们本来要到白手堂跟大家一起跳白手舞，但是你看啊，下雨了，
3: 所以没办法了，
9: 就学俩简单动作，
7: 好，
9: 好不好？
7: 来，
9: 我先做一遍哈，一二三四。
7: 哎呦，这么快啊！
9: 你怎么像打猴儿鼓了又？好，先是这个动作啊，一二三四，小鸭子，小鸭子，一二三。
1: 哇，这个有点容易顺拐。
9: 好，然后我们走过去，再从那边走过来，好不好？
3: 好的。
9: 好，大家哈。
3: 好的。
9: 预备，开始！一、二、四，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
2: 好可爱啊，
9: 把手摆起来，
1: 嘴型，嘴型。

0: 抓起来了，右，抓起来了，左，抓起来了，右，抓起来了，
1: 右，
0: 抓起来，
1: 右，
0: 抓起来，
1: 右，
0: 抓起来，抓起来，胡夏，你真是顺撇了，
2: 甩起来，甩起来，对啊。
0: 要，哎，转这样子啊、哦，转过来啊，
2: 甩到这边来
0: 啊，对了，对了，对了，你把
2: 甩到这边来，
0: 你别摔了。哦、好了，我觉得大家学的还不错，是吧？至少这两个动作可以晚上跟大家一起甩起来了，
3: 必须甩起来。
0: 李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小鸭子，
4: 不能给自己搬，要掉桥里了。山水画卷，湘西如诗，这里的每一帧都是心动的理由，神秘湘西。真心好玩，
5: 欢迎大家来湘西游玩，
0: 欢迎，耶、yeah。

0: 再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素乐团，
1: 是的，
0: 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
3: 田老师，我真的想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田老师，好不好？他是那个国家非遗传承人，那他的身上传承就是好多项。刚才看到东东盔，
4: 那个叫东东盔，
3: 东东盔那个小竹子，它是世界上最小的竹乐器。然后还有打溜子，然后哎呀，各种各样，还有那个传功号子，各种号子，
4: 怪不得那么厉害。
3: 是，
4: 田老师今年高寿？
5: 84了，再过一个多月85了。
4: 啊，不像，好年轻。我看田老师那个宝盒就在椅子下面，那一个小的盒子里边好像好多乐器都可以放到你一个小盒里面，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我们看一下吧。来，这一个小小的像牙刷盒似的，里边能装多少乐器？
6: 它这个东西好多年了都。
4: 哇，这里边就有三个啊！
5: 这根是94年的，哇，30多年的啊！
7: 田老师曾经把东东盔的演奏带上了国际啊，在多个国家有个演出，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打溜子的国家级传承人啊，他被誉为我们土家族的民间音乐大师级人物。
4: 幸会，
7: 过奖，
8: 荣幸了。
7: 然后刚才为什么把东东盔融入到前面呢？因为东东盔的声音，它的特点就是清脆明亮。非常像我们湘西的草木山水花鸟虫鱼，它就这种感觉。
9: 老师，你能教我们吹一下那个东东盔吗？
7: 来，一人一个好不好？
8: 哇，老师专门为我们准备
4: 了，这还挺新的。对，请田老师教教我们。
5: 这只东东盔，是我们土家地区啊，流传最广，他们土家里面非常喜爱的一种乐器，是簧管齐鸣乐器。这个怎么吹？实际上就是哆瑞咪嗦的四个音全按为哆了，全部都把按了
4: 啊。哆、
5: 第二个是瑞瑞
4: 啊，是中间的是吧？
5: 啊，中间的第二个音啊，看啊，第三个音啊咪，最后这个音啊是个嗦子啊，哎嗦子。比如说我们有个曲牌啊。咚咚盔，咚咚盔，这是俺的。
10: 咚咚盔，
5: 哎，就这个声音呢，加了一个嗦子，就形成了个和。

0: 和声呢，哆瑞咪，这三个都有和声呢，看。学得相当快，亲自你是
1: 管，这是我们团队当中的敌王，
2: 那个吹奏神童，
0: 吹三次好吧？哆来咪，哆来咪啊，拜，走。好，双大拇指啊！好
3: 好来过来过，哎呀，
1: 好的。确实不容易
4: 啊，我们能不能问一下李老师啊，就是关于我们的非遗的三棒鼓，为什么叫三棒鼓呢？
1: 对呀、啊、
5: 三棒鼓呢俗称发鼓，
3: 花鼓，
5: 发鼓啊，对对对，是一门古老的说唱曲艺文化。
4: rapper
5: 一般都是即兴演唱，即景生情，随口应答。但是呢它也有非常严格的格式要求和押韵要求，每句都押韵的。哇，
6: 这个哇，这个很厉害了。
0: 李老师可以就今天的节目现场给大家。
7: 真的啊，请老师展示一个原生态的一个三棒鼓。
5: 喜鹊叫喳喳。贵客到来哒，欢迎来到热巴拉，请坐，请喝茶。谢谢。
0: 这个格式就是五五七五，就是我第一句五个字，第二句五个字，第三句七个字，
1: 好，
0: 第四句五个字。
4: 好，我们继续来，好不 好？
2: 五五七五，我们就
1: 接。咱们七个人接。
4: 好好好，来，
1: 老师帮我们挑个节奏。
2: 好，
4: 我们讲一下来到这里的感受，好不好？
2: 对对对，
4: 就是随便夸。
1: 来到热巴拉。
4: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啊，名称是个啥？到底我要说个啥？先喝杯好茶。哎呦
2: ，大雨润村庄哎。我还没想到，
1: 这个挺难，
5: 很不容易，
1: 挺难，
5: 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很难，其实很难。
1: 还有字数的限制，
5: 有字数限制，而且每一句都要押韵，其实很难的。
6: 其实很难的。

0: 耶！想问一下我们的素乐团老师们，因为我们去年在重庆见过一次，那这一年过去了，老师们有没有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民族元素在你们的作品里面？
1: 我们重庆一别之后，我们在今年的年前，我们又做了一首摇滚加非遗的歌曲，歌名就叫《年后再说》。哦，年后再说融入了跟刚才我们田老师的那个灯灯盔，还有他的打溜子。
2: 啊，打溜子。
3: 创作灵感是什么？什么事儿要年后再说？
0: 什么事儿都可以年后再说。
4: 过年春节是给大家一个调整的一个窗口，哎，是吧？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年后再说。
5: 对啊，
3: 就是给自己的生活留一点空间和时间。
4: 对，但是吃饭不能年后再说啊。今天我们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准备了丰盛的土家族美食。哦哟，
3: 这是啊，这个事儿年前就得说呀。
0: 这个事儿现在就得说。
3: 对对，
5: 在吃美食之前，必须得再邀请咱们的素乐团一起参加我们的路演，好不好？
4: 好好，
1: 路演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3: 我建议啊，吃完再说。
4: 好
6: 最好。
4: 田老师一生都在收集土家族的民间音乐，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有机会有舞台的时候，把我们的土家族东东盔带出去，传播出去。
0: 好的，
3: 好，也让我们再一次欢迎素乐团加入到我们的路演，谢谢，
0: 谢谢，
3: 欢迎。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土家寨子，
1: 欢迎
2: 感谢土家人民的热情款待。
3: 干杯，叫热不和，
4: 热不和。
1: 这个米酒很好啊，
5: 哇，这个土豆是我吃过不一样的土豆，
6: 好吃这个。
7: 阿朵老师，我们这里的土家族人民呢，为了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用一首土家歌来敬大家一碗酒啊，
0: 用土家歌敬酒了，凡哥，
8: 凡哥，
9: 欢迎。

0: 刚才这个主题是
1: 昨晚梦见伞打开，团团圆圆，我笑起来。早上听见喜鹊叫，我们土家族的贵客都来到，这是土家语唱的。
0: 昨天就梦见我们了，是吧？
2: 伞打开，对，
3: 因为伞是
1: 欢迎欢迎。
0: 不是，你别关喝，你回两句。稍等，姐姐，我们这能对上山哥，我们能对上。噎着了，咋的？
1: 这是土家族的山哥，也就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自由的。
0: 那我们寻音乐队是不是应该回一下啊？
4: 凡哥是我代表吧？
5: 凡哥作为代表，来，
0: 谢谢哟，谢谢哟。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3: 对
0: 呀、有没有主食啊？
6: 没有米饭，
7: 就是让你干了的意思。哎呦，
4: 炫一个，
0: 小白小白，你真帅。今天穿个，这是粉的还是紫的衣服？
4: 啥呀？你这干啥呀？
3: 情绪价值啊，
8: 给满了，绝对了。
5: 你学学这白举纲，
0: 你夸夸你红哥。
3: 老夫妇有爱。
0: 踩电门了。
3: 一次菠萝没得。
4: 花水。
3: 你哪一个有爱？你吃饱了没得？
7: 我吃饱了。
3: 今天晚上你就要飞翔。
0: 哪儿啊？飞哪儿的？
3: 土家子，
8: 土家
3: 子，歌唱界最具荣誉的电唱演员。
4: 什么头？
0: 这已经有土家语了，我们都听不懂了。这个，
7: 等一下，土家族什么？
3: 土家族歌唱界，歌唱界最高的殿堂。
7: 我谢谢你嘞。
1: 来，我们来掐球，掐球，掐球，掐球，来来来。
9: 土家族的酒好喝嘞，
10: 酒好喝嘞，
9: 不喝醉酒不。

0: 谢谢。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小心他顶你哦。
1: 他会顶我吗？
0: 会。
2: 咩咩。
3: 羊喝奶。
0: 没见过呀。
3: 哎呀，哎呦，
0: 走，
3: 喝饱了，你看看，翻滚了。
0: 我跟你说，你看到的是可爱，我看到的就是蛋白质。
4: 烤全羊。
3: 第十五首。
5: 十五首。
0: 哎，我知道。
6: 啊，我也知道。啊
7: 啊啊！等一下，我记得这个，我记得这个，芹菜。
3: 答对。
8: 哇，芹菜我花是什么鬼？
7: 因为我记得这三个都是三道菜，你知道吗？
3: 丹妮姐第十九首，
8: 哟，没有，
9: 都没有。
8: 导演，你能不能来一个我写过的？你说的都是我们写过的。
1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11: 使我变得很活泼，
12: 这节目是个例行活。
13: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10: 来吧 battle 一下。哦，
12: 双胞胎吧。
11: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14: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的那种感受。
11: 你是蓝，咱自己好特别。

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哎，稍等稍等，那个太正，我不是跳舞的哈，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害。
0: 今天
1: 的
0: 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彬。

0: 起来吧。啊哈，来，我们的口号是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

0: 是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五支唱舞队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意染，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1: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2: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0: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3: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哎呦，
0: 一个甜甜的舞蹈。
4: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特别活泼，你看，哎呀，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0: 好的。门请打开。啊！
4: 哇，果然是彩虹糖。
5: Hello， 各位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0: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5: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0: 38个人。
5: 对。
0: 年龄段呢？
5: 7到17岁。
0: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5: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0: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5: 对。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哇，
1: 第一个就这么炸。
2: 祝贺孩子们。
3: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4: 对
3: 这样发芽，是不是？
4: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挺棒的。
3: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4: 对，
3: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中间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5: 有。
3: 有什么改变呀？
5: 变得很活泼。
3: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5: 敢。

0: 评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这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动那个爆发，哇，你的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刷出去了，
1: 刷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用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那个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3: 好的，
1: 你刚才睡拐了你知道吗？
2: 对，我怎么睡拐？
1: 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3: 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这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0: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4: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1: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作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
4: 哇，
5: 对，
4: 好，
6: 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7: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
4: 哇，好。
8: 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9: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10: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11: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0: 哟，榜样的力量。
12: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3: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接下来谁上场？老师们点，
1: 我选天生好搭档吧。
0: 天生好搭档，
1: 对，我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0: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2: 大家好，我们是来
3: 生生花舞团，
2: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生静。
4: 我叫杨生诗。
5: 双胞胎吧？
0: 嗯，猜谁是姐姐？
5: 白衣服是姐姐。
1: 对，我也觉得白色。
6: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0: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2: 杨生静。哇
0: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2: 差一分钟。
0: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2: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0: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2: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这个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含苞待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
2: 非常的不习惯，
1: 没有安全感。我们练舞的时候，我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冷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0: 太好了呢！来来来来来，
4: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古典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首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留气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3: 漂亮。谢谢刘芳老师，
0: 很漂亮，很棒。
5: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的。
1: 嗯，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要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我一大跳，我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呢，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阎鹤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他也不理他，阎鹤祥以为蔡老师生他气了呢，就走了。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我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半天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3: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嗯，那它的节奏，噔哒哒，噔哒噔噔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不得的，哒，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哒，那样会更好。
0: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啪一下，我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哇、哦，三位老师都给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孩子，
0: 加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4: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5: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6: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0: 接下来谁上场？
3: 奶爸。
0: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6: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
0: 哇，你们这哪有千斤的，如果千斤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6: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哦，
0: 但是
6: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0: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6: 对，我们这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0: 呦呦呦，多少人呢？
6: 14个人呢。
0: 你是锦州的？哎，
6: 锦州的，锦州话这一传世。锦州猫炸酱知道吗？
0: 不知道。
6: 喵啊！
0: 锦州所有的美声都往上翻。
6: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0: 来，请登场。

0: 谁收老公加油来着？这有引导工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那个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1: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哇，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八岁。
0: 你呢？
4: 一岁。哎
0: 呀，你呢？
4: 五岁。
0: 你呢？
2: 四周岁。哎呀，
5: 六岁呀。
4: 唯一的一个单身。
6: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啊，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6: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6: 快点儿，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嗯。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5: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5: 拉面师傅，拉面小提琴。哦，
0: 你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7: 之前做烧烤的。
0: 烧烤的。
8: 工厂当工人。哦
0: 呀，你呢？
9: 卖二手车。
0: 我特别喜欢他们，东北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6: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10: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
0: 方向的。
9: 这个主播。
0: 你呢？
11: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东北超开始了。
11: 是。
0: 老好了吧？
11: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11: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5: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5: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5: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1: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0: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1: 对，
0: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1: 对对对对，
0: 妈呀，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2: 展示吧，
3: 来吧 ，battle 一下。

0: 天元。
1: 哦啊，这一群小伙子们就特别可爱，虽然没有舞蹈背景，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2: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10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3: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到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哦，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啪黑豹的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4: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1: 谢谢，谢谢雅婷。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打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5: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1: 是，
5: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接下来呢就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哎 ，respect，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1: 都要。
5: 你这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6: 给灯，
5: 给灯啊！
1: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7: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1: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沾春意燃，看哪个？
8: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1: 哎呦，一看就是在校园里啊。
9: 是的。

0: 啊，非常青春，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2: 我叫李希元。
3: 我叫杨宇轩。
0: 高级
1: 高二，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4: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
1: 好的，
4: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0: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1: 对，
0: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1: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0: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其实你看过程都是用背在走，不是用身体，看到没有？是一二三哒，它这个节奏上不一样啊。
1: 如果你们今天能从姜老师身上学到松弛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得值得。
0: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呦我这个动作的对和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啊。
1: 好，谢谢姜老师，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指导啊。 谢谢。这松弛感要去细细的琢磨的。这些孩子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硬核青春，它不光会有柔美的舞蹈，还有硬核的咏春。又怎么都押上韵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的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1: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2: 对，

0: 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

0: 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1: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就是因为太爱学生了，我这队伍五个。

0: 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在那个马背上，马上他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
1: 嗯
0: 啊，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2: 那同学们加油，
3: 前途似锦，
2: 谢谢，
0: 加油，
4: 拜拜。
2: 全民跳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三二一，宝宝。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易燃，大门请打开。
0: 好美啊！哇。
5: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2: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5: 啊，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2: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她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她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朵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0: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2: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0: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3: 好啊，
0: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4: 你就别带簪花了。
1: 哦，跟我没关系是吧？
0: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朵。
5: 送给你的。
1: 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
1: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1: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3: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1: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0: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2: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地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她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他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勋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嗯，
0: 谢谢。
2: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1: 我呢？
2: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0: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3: 是的，
0: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1: 我是纯色的。
0: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2: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哦，
0: 好看吗？
2: 好看，
3: 特别好看。哇。好美，
0: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3: 朱迅姐，你这也很好看哎，
0: 真的吗？
3: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0: 好好看，哇，我彼此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3: 对，
0: 好了吗？好了吗？
3: 好了。哇！
0: 我天哪！哇，
3: 好像仙女，真好看。
4: 好美，
1: 太漂亮了。
0: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1: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4: 四朵半。

0: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1: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0: 嗯，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1: 来来来来来，
2: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1: 就给了，
2: 不用，我这就可以。
1: 来，给你一个大的，
3: 给你来，你
1: 哎哎哎哎，
2: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嗯，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4: 拜托，拜托！
0: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发留长一点，以及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你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3: 太美了，真的。
1: 给不给呀？啊，
0: 那个忘。
5: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3: 好的，祝贺你们。
1: 好的，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州歌舞剧院拉票开始。

0: 头戴满园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事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影。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4: 好了，
0: 商量完了，
4: 那来吧。
0: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对，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5: 谢谢，
2: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
5: 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
0: 给了，
1: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0: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3: 我们选择江铁红老师。哇，
0: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1: 好的，
0: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1: 可以。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三期节目的现场，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0: 今晚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山西左权，在雄浑壮丽的太行山间，一起向天而歌，探寻中国民歌的文化基因，挖掘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
1: 当我们翻开中国民歌广袤的版图，你会发现这里既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野小调，这里还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长歌悠扬，当然还少不了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水乡吟唱，
0: 真是太美了。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们，欢迎各位，
1: 欢迎你们。
0: 在上期节目中啊，已经有六位歌手完成了精彩的民歌演绎，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同样也将有六位青年歌手跟随着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一同，带领着观众朋友们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感受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的民歌之旅。歌声美，酒飘香，壮家敬酒要唱歌，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那么即将登场的第一位歌手啊，就是来自广西的壮族女孩，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她。
2: 肥农啊，又到你派林了不？
3: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

是一个乐队鼓手兼主唱。哦，是民歌乐队鼓手兼主唱。我在靖西长大，在这个壮乡的边陲小城，大家把唱山歌作为日常娱乐。你们知道刘三姐吗？听她唱歌，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崇拜。长大后，我喜欢上了流行文化。奇妙的是，我心里的刘三姐一直没有褪色。蛙来组合是我和几位既喜欢流行文化又热爱民歌的朋友组成的一支乐队。我们思考着怎样让民歌更贴近年轻的脉搏。谁说铜鼓不能与架子鼓共振？谁说天琴不能与贝斯合奏？这就是我，一个希望潮流与传统在我身上可以美美与共的民歌人。

0: 这首《壮族敬酒歌》呢，大家只要是听到他音乐响起，马上就会被他非常热烈的这个情绪感染。开头就是贝亚侬哎，因为歌手唱的调比较高啊，那种高昂的情绪立刻就会把大家感染了。那么这个贝呢，就是年长的人，这个侬是指年幼的人，上来就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一喊，对于这个客人的这种非常浓的情谊就表现出来了。作曲家呢，也是使用了这个咱们百色纳坡的这个曲调来创作这首歌，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首歌一上来之后被很多的歌手喜爱。
1: 这首歌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特别特别热情的情境当中啊，好像兄弟姐妹们就在一起要举杯欢唱了。我们很多地方啊，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会有自己的敬酒歌、祝酒歌、酒歌，所以谁愿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呢？那我点名好不好？我看谁的笑容最灿烂，他的牙都露出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
1: 新安盟，你是蒙古族？
2: 蒙古族。
1: 蒙古族我知道，那个敬酒歌特别好听，而且蒙古族的祝酒歌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从慢到快。我们来考考你，看你能唱多快，好吧？
2: 好的。
1: 先来慢的，先慢节奏的来。

0: 타르 아르첼르 바이
1: 준비
0: 아이에스 만단센
2: 헤이
0: 웨일러스 탄단센
2: 헤이
0: 알트지 바르야호
2: 헤이

0: 太棒了，太棒！好，下面哪一位？哇，这个我要特别介绍，这是我们苗族的盛装啊！太漂亮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杨一芳，来自贵州，我是一个苗族姑娘。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苗族敬酒歌。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哇，谢谢谢谢。我再看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哎，我一看您这个打扮，大家肯定很熟悉。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很多人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叫纳日，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姑娘。
0: 佤族的这个敬酒歌还真是没听过。
1: 那要不我来
0: 感受一下
1: ？OK，
2: 好，
0: 来。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哇，这些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声音，但是它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各民族的同胞、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这种温暖，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片热土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演进，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胜利和辉煌的灿烂的历史。

0: 你们跟着我来一遍啊。
1: 过了感情，
0: 我叫天伦，今年33岁，我的蒙语名叫特伦，在蒙语里是冠军的意思。我的家在新安蒙扎莱特旗的台莱化草原，小时候我总在草原放牧，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只有马与我作伴，我和马非常有缘，我属马，从小到大别人也总说我像一匹野马。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叫他们 Hel， 在蒙语里是我的爱的意思。从前我总会骑着马歌唱，歌声随着我和马在草原上飘扬，这就是我最初的长调。也因为这样，他们总说我的长调听起来非常自由。长调是我的信仰，所以我希望能把长调好好传承下去。

0: 才呢，这首牧歌里面运用了蒙古族的长调，我也想请二位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几种咱们蒙古族的特色唱腔唱法，怎么样？
1: 好的，可以。我们的蒙古族民歌的话，它分长短调，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我们还有就是每个部落的每个地方的这个长调呢，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接下来我唱一首长调《辽阔的草原》。

0: 真是太美了，我有种感受啊，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鸿雁飞来了，咱们太行山间好像就在我们头顶盘旋了，真是太美了。谢谢阿姆古伦老师。天伦也来演唱一个。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家乡的民歌《生塞骂》。萨克当铁尔会嘎杰拉萨克当哟

起刚有了不太的大把大家三回嘎吉啦一年不给我这个大

0: 这是布里亚特人的一首民族的摇篮曲，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啊，荆棘草啊，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牧民呢，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抵挡风寒，能够在劳动当中坚强，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强。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啊，坚强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太行山，巍峨的大山赋予了这座城孕育民歌的伟大的生命力，群山环抱也挡不住我们的民歌走出大山，走出国门，飞升世界。
2: 没错，在我们民歌研习营里啊，每两期就会有一位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跟随咱们一起学民歌、唱民歌，通过民歌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来自卢旺达的外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子明。子明啊，来到中国的3年时间内就已经习得了流利的贵州话了，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民歌和中国这片土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黄河的黄，孔子的子，刻骨铭心的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今年23岁，我来自千秋之国卢旺达。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民歌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的孔子学院。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中国民歌赏析，然后是通过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了解到的。每次下完课回到家，我都会去搜索关于中国民歌的其他歌曲去听一听。当我知道了我要参加中国民歌盛典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去跟不同地方民族给他们学唱中国民歌，感觉太开心了。
4: 加油兄弟，
5: 加油。

0: 子明啊，你这是编着花篮上完南山就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
1: 是的，
0: 刚才的这首河南民歌编花篮真的是一种
1: 感谢。
0: 你看今天咱们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我出个难题让他们教教你，你来挑战一下各地的方言民歌怎么样？
1: 要得，可以。
0: 要得，可以呀、啊、这看来实力不容小觑，已经给我

0: 了底了。我听说你贵州话说得特别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用贵州话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1: 可以。
0: 来，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我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在站在这里跟大家用民歌交流，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掌声鼓励。那咱们就先请袁小征教教你东北话的民歌怎么样？
1: 可以。
0: 来，有请袁小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小征。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个我们东北特别喜庆的小拜年儿，怎么样？
1: 好。
2: 好，听好了哟。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1: 做到的确实有点难，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
0: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哇，可以呀、啊，很棒哎。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挑战继续升级，接下来。我们继续往里走，走到东部的沿海地区，请山东的朋友教我们子明几句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徐子浩，来自山东。好，我要今天要教给子明山东很有代表的一个民歌，中间呢有几句说唱。好，
0: 这么难啊？
3: 对，
0: 都上说唱了。
3: 是山东方言的说唱。
1: 不夸。
3: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
1: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哦，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还真不错哎，有点味道。
3: 对对，是的。
0: 再来两句。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嘞呀嘿。
1: 再来一遍。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嘞呀嘿。
1: 大年儿啊初一敬了我的天儿嘞。哦，
3: 也不错不错、
0: 哎、不错
3: 不错，
0: 真的不错，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徐子浩，谢谢。这关也算子明挑战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难度升级。来吧，有请我们的殷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殷义俊，然后我今天给他准备了一首《对鸟》作为考题。
0: 好，
1: 可以。
4: 好的，我们来。
5: 蛤蟆飞过青又青哎，
1: 确实有点听不懂。
0: 这个别说了，别说子明听不懂，我也有点听不懂。
1: 能不能再来一遍？
0: 你先给我们讲讲这首歌有什么背后的寓意。
4: 是我们的浙江温州乐清的一首民歌、叫做对鸟。它其实在唱的意思的话是什么鸟飞过青又青，它在描述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听啊。

0: 别棒，特别棒，
1: 可以啊，特别棒。子平，你看挑战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方言民歌，你感受怎么样？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
2: 我觉得啊，能够通过这次机会，中国民歌盛典，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民歌进行交流，是我的荣幸。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热烈的掌声送给黄子明。
3: 我叫那日，是一位佤族妈妈。今天我想带女儿去佤族部落，感受这古老而神秘的文化。都说佤族是一个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族。甩发舞是我们佤族的特色舞蹈，佤族姑娘还在未嫁的时候呢，是不能把头发扎起来的，但是劳作的时候呢又不方便，所以呢把头发往前甩、往后甩，或者是往两边甩，最后形成了舞蹈。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0: 人说呢，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呢，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呢，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怎么办？就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你看，嘴里边唱着歌，边唱歌边起舞，而且伴随着锣鼓敲击出来欢快的鼓点和节奏，这就是有着东方芭蕾之称的凤阳花鼓。那即将登台的呢，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姑娘，她为了学习凤阳花鼓啊，还专门去拜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我是童怡然，学在学院，教在学院，但一直神往象牙塔外淡玉民歌的那口热土。今天我将与凤阳民歌传承人王学武老师一起采风，
2: 探寻

0: 凤阳花鼓背后的故事。
1: 一开始嘛，就是花鼓小锣，这是最早的、
2: 最原始的。
1: 你看这个呢，就是现代一点的、上面还有凤画，我们凤阳的也非遗产品、这就是我们凤阳的这个花鼓的这一个放大版。对，这是画的，这是凤凰啊，因为这个凤凰不落五宝之地嘛、凤阳的名字由来也是凤凰引出来的。
0: 凤阳花鼓凝聚了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旋律来自一道道门头，一处处街市，高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
2: 可以和孙老师学学咱们的凤阳花鼓吗？
4: 好，左手勾住鼓环，用虎口、马口，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下一根骨，一、每一天都快乐，只要一敲花鼓，啥病都没有了。啦啦哩啦哒哒哩啦啦
0: 啦啦啦哒。听，凤阳花鼓的每个音节、每个鼓点，都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跳同。

0: 凤阳花鼓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主要流传在安徽凤阳地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体现出来一个南北方民歌的一个兼容的一个特点，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细腻，又有北方民歌的这种爽朗。我们听到它的这个第一段，左手锣，右手鼓，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比较的平缓。但是它的第二段呢，噔儿隆咚敲一敲，噔儿隆咚锵咚锵，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又比较的俏皮跳跃，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呢，这个歌曲啊，它既有这个舞蹈的这个特性，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您一同来到海南的琼中，在那里呢，有一种热情叫久久不见，有一种思念叫久久相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追随这首传唱至今的黎族民歌。

0: 海南的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是根据黎族的民歌改编的。那么这首歌呢，我说叫人之常情。什么叫人之常情呢？不是平常的意思，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家人、和你的亲人离别之后的重逢。久久不见，你当然要想念，就是把人们的那种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还是亲情，就是那样一种思念和人们对这种感情的这种珍视啊，表达的淋漓尽致。
1: 唱生活，唱家乡，唱心中事。民歌啊，唱的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挑着扁担荡悠悠，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唱的就是豪放直爽的山东人民对于锦绣好光景的质朴追求。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二位歌手，他们就是来自素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念儿放松啊，秀呀九河，得儿宝拉一。
3: 我是徐子浩，来自山东。绣荷包是奶奶从小就唱给我听的，我也常跟着奶奶唱吕剧，唱山东民歌。民歌的年代好像随着老一辈爷爷奶奶的离去而走远，但对我而言，民歌仍是我心中永远的天籁。在学习民歌的路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很多位老师，他们的毫无保留，他们的诚心以待，他们的腔腔热血，让我对山东民歌的情感更加深刻。我的山东民歌几乎都是和王诗慧老师学习的，老师教了我很多的演唱风格与演唱技巧，也让我明白采风对于唱民歌的重要性。采风就像搜集遗落的宝藏，带我走进时间的长河，在这一方天地中，我与老一辈艺术家们交谈。

与山东文化共振。这次我将和王诗慧老师一起带来一首包浪调，希望和大家一起感受它欢快的节奏。

放浪调呢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经典的山东民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源自于一首当地的在民俗活动当中的一个音乐的行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当地有赶庙会的习俗，那么赶庙会的过程当中呢，通常呢是由妇女担着担子唱着担经歌，就这担子里呢担的是采花香烛，唱的一种小调，是

0: 浪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它是边担担子边走路的时候，所以呢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还有颤颤悠悠的这种韵律的一个感觉。那么后来的这一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对演唱者的这种唇齿舌牙喉的配合，特别是这个舌头的这种灵活度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首歌一下就传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听众的喜欢。那在民间呢还有这样的说法，说包楞调啊是民间花腔的经典之作。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蓝靛厂那儿有一个小曲儿，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3: 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4: 我的家乡是燕赵大地河北，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的山歌和小调，比如小放牛。招手敲来什么人休，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5: 我的家乡是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和水有关。
6: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7: 我来自齐鲁大地浩克山东，在我们的家乡啊

0: 有这样一首歌，
1: 一座座青山尽相连。
2: 我的家乡在湖北长阳土家渚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我们那里流传着很多山歌民歌。

0: 我的家乡是河南。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河南的民歌。
1: 朵朵花儿开得艳，莺歌丹丹，银牡丹。
2: 我的家乡是贵州，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我们贵州的民歌《山水贵客》。
1: 贵山贵水流天下贵客。
3: 我的家乡是山东淄博，在我的家乡许多民歌呀与山有关系，

0: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任鲁豫。上一个就是我家乡河南的民歌呢，边边边花篮，边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快来参加我们央视频央视网的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活动吧，把你对家乡的爱大声地唱出来。
1: 今天啊，女高音歌唱家妖红老师也来到了我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的录制现场，现在啊就在我们研习营的各位青年歌手的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妖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我今天唱的一首呢叫马伊拉变奏曲。
1: 妖红老师，咱们今天啊民歌研习营里的青年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方的民歌，里面呀也有很多自己的特殊的唱法，但是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更重要的都是传递情感，所以今天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下，想要用自己比较擅长的唱法和唱腔也来唱唱马伊拉变奏曲。
2: 太好了，我特别想听。
1: 我们先请天伦来吧。
2: 天伦是
1: 蒙古族。
2: 哦，听一下蒙古族的马伊拉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3: 好的老师，蒙古族长调版的马伊拉我感觉特别慢，跟您的差距有点大。

0: 仿佛通过你的歌声真的来到了蒙古的草原。
1: 谢谢老师。
2: 包括老师，您看今天啊，在咱们民歌研习营里，有一位来自卢旺达的歌手。
0: 我这刚才就发现了。
2: 是的，子明，
0: 你唱哪个民族的呢？
3: 做自我介绍吧。
0: 嗯，
3: 我叫黄子明，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有机会跟亚红老师学唱一首。
0: 谢谢。
3: 满意了。满意了。马伊拉啊，谢谢谢谢。
0: 卢旺达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0: 听你唱之后，我们都不想坐着了，我们都想跳起来了。
1: 可以，如果能再学后面的几句也可以。
0: 来，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麦拉。我觉得我像卢旺达的。
2: 所以就说嘛，音乐是无国界的，太动听了，都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情感。
0: 不仅可以举一反三，而且可以出神入化。哎呦，
2: 太好了！
1: 感谢感谢，
0: 这就是民歌的魅力，
2: 民歌的魅力。感谢子明，谢谢
1: 谢谢。
0: 有我们的独唱了，那大家我们在一起合唱一下这个好不好？

萨克族是以放牧为主的，非常热爱歌唱的一个民族。有一句话说，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这个民族呢，经常会用歌声来传递他们的情感，也是他们的情感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马伊拉这首歌曲呢，就是哈萨克的一首民歌，它的情绪欢快热烈。而马伊拉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说这个姑娘非常的美丽，歌声也非常的动听，这些牧民嘛就经常来到她的帐篷来聆听她的歌声。作曲家在传统的马伊拉的这首歌曲的热情欢快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借鉴了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作曲技法，把这个花腔啊这种华彩啊一

0: 些快速的音阶呀，这种演唱的元素加入进来，同时呢，也是运用了一些变奏的手法，把它的音域也进行了拓宽，整个的歌曲的这个风格呀，包括它的难度系数啊，也就上去了，它的整个艺术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我们当代的这个民歌走向发展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1: 伴随着马依拉的歌声，我们第一轮的原声天籁民歌原声的展演呢已经全部完成了。今天晚上我们在歌声当中领略到了江南的柔情，岭南的细腻，我们听见了高原的嘹亮，草原的悠扬，我们看到了桃花美，闻到了稻花香，当然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温暖家园的眷恋。
2: 再次感谢参与到我们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所有歌手和民歌传唱人，谢谢各位。在本次节目录制后啊，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会对下一轮研习营想学艺的老师给出自己的期望。下一期节目我们也将邀请更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民歌传唱人和我们的青年歌手共同演唱创编民歌作品，体会民歌中的诗情画意与诚挚心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3: 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为深耕广东音乐产业沃土，广泛集聚国内外优质音乐产业创作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流行音乐产业高地，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8月25号在广州举行。本次大会以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为目标，着力打造面向全国连通世界的综合平台，推动音乐创作端和产业端深度联动，以优质原创带动产业升级，以成熟产业反哺原创人才。大会集中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规划、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赛等重要成果，一系列举措释放出广东厚植原创发展沃土、支持广大音乐人创作好歌曲的强烈信号。广东是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重镇，诸多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从岭南唱响全国，从涛声依旧回响的眷恋，到最炫民族风舞动的豪迈，再到近年来火爆央视春晚的上春山立春，见证着广东始终位居华语流行乐坛发展的最前沿。
2: 广东呢是流行音乐的高地，在这块土地上也产生了很多流传至今非常好的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那么广东呢，在新时代怎么样更好的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省里面呢策划组织这么一个流行音乐创作大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会搭建一个平台，从创作端到市场端到我们的听众、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全链条的打通之后，成为催生新时代更多优秀流行歌曲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1: 当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正式亮相。这座大湾区流行音乐新地标致力于打造365天常态化音乐演出阵地，首阶段流行音乐季将持续至2027年春节前，为城市文化注入全新活力。这个暑期，各地消费场景持续上新，以新产品、新服务

0: 新体验，满足群众多元需求，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江苏无锡利用 AI 加实景打造夜间文旅项目，在拈花湾景区万盏明灯次第变化，呈现富有未来感的东方美学效果。古朴的唐风建筑被投影技术唤醒，国风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贵州毕节大方县的层层梯田化作天然剧场，民族乐韵、流行旋律与山谷风声、林间虫鸣交融，游客沉浸其中，感受自然景致融合艺术演绎带来的新体验。荣昌陶是我国四大名陶之一，今年暑期重庆荣昌区推出五条非遗主题游线路，串联起制陶遗址、陶土矿址、手工作坊、老城街巷等20处陶文化文旅资源，满足游客观光游览、研学探秘、互动体验等多元需求。暑期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1: 我来了一周了，这次来呢不想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想从取土到制陶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一线陶器诞生的全过程。
0: 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消费新场景。浙江丽水遂昌县盘活地下空间资源，曾经的废弃矿洞凭借18摄氏度左右的恒温环境，成了今夏避暑新选择。游客既可以挑战全程800多米的地下矿洞漂流，又能参与多项趣味项目。在云南正值食菌季，昆明一条以吃菌闻名的老街完成改造升级，老味道还在，新玩法更多，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
2: 看到这条街上面有很多野生菌主题的彩绘啊装置，觉得特别好玩，刚好也看到有这个野生菌的冰激凌，所以就想来尝一下。
0: 日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范涛执棒，集结活跃在国内外一线的艺术家阵容。整场音乐会分为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3部分。上半场回望摇篮光影，传承红色文艺底色，选曲《人民万岁》《冰山上的来客》组曲《敖包相会》《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等长影经典影视音乐，以熟悉的荧幕旋律重温新中国电影经典记忆。音乐会下半场融汇世界影视乐章，演绎多部国际经典影视配乐，展现电影音乐兼容并蓄的艺术魅力。整场音乐会以长影原创经典曲目《我的祖国》收尾，在光影旋律中聆听经典，致敬时代。
3: 今年的长影之夜在曲目编排上层次是比较分明的，上半场是回望与传承，下半场是对话与创新，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完整递进共情的艺术体验。
4: 这次我演唱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我爱你中国》，另外一首是《爱永在》，两首作品都饱含着家国情怀，与长影乐团的红色基因是高度契合的。我们想把作品中那份对祖国的深沉的爱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0: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日前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展示馆位于湖南省博物馆内，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权威成果，汇集来自全国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海量语料，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并精选湖南省内外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余件，构建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3位一体的新型展陈空间。
5: 因为语言呢，它也有一个特性，因为看不见，那么必须要依靠听来感受这个语言的文化。所以呢，我们是利用了这样的数字化的技术，把所有的这些语言资源融入到每一个数字展像当中，让观众可以通过这些数字展像听到来自五湖四海，甚至可以听到他自己家乡的这种语言。
6: 一南一北，唱腔不同，却各有各的精彩。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梆子戏演员孙娜带来了《打神告庙》。高亢凛冽的梆子腔、卧鱼等一连串高难度技巧，都是她一路从青年演员磨砺成为梅花奖得主的见证。而另一边，南国潮剧名家于琼莹复排的经典剧目《扫窗会》，让这出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员孙娜带来了极具代表性的悲剧做工折子戏《打神告庙》。痴情女子蒋桂英救助并嫁给了落魄书生王奎，不料王奎高中后却以一封休书将她无情抛弃。蒋桂英求神明主持公道，却没有回应。悲愤之下，她怒而打神斥鬼，含恨而终。

0: 河北梆子大家都知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河北梆子的唱腔那就是高亢激昂，苍凉悲人。再加上角归英这个人物的悲剧显象或者悲剧命运，那二者是完全是契合了。
1: 三十分钟的独角折子戏，从角归英幽怨的倾诉到悲愤的控诉，唱腔板式起伏极大，伴随抛绣转绣等水绣工表演，人物情绪层层翻涌。
0: 一个弱女子怎么样打仗吧，那我可能拿枪或者是拿棒，哎对，可拿棒就上去了，拿铁锤都行。那她要打的话，那我们常见的想到的就是水袖，它是我们这个人物情绪的延伸了。就我这个粗膀子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这一下，就长年累月的这一下，不知道要每天要练多少下。她并不是这样听话的，有的时候是哎就这样了。
2: 水绣工算是旦角里面比较入门的这种技术技巧吗？
0: 也不是所有旦角都要练这么长的水绣，
3: 普通的水绣我们就比如说就一尺半，然后再长一点的可能就是三尺，那我的打线高妙应该是五尺半的长度。它属于叫软工，这因为它是布料的，你这一个力道它可能就收不起来，它咕啾啾啾，它就这种感觉。

0: 往下走。
1: 孙娜文武兼备的表演能力得益于多位名家悉心指点。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学戏时，她跟随恩师彭慧恒学习龟门旦，老师汪丽君又悉心传授刀马旦，让孙娜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跨双行当的学生。此后，彭慧恒根据她的自身条件，为她量身打造了打神告庙。
2: 我老师那会儿是，从桌子上下墙背的，从桌子上直接就摔到地上的那种。我是属于胆子比较小的，其实我的功底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我老师说，那你先练下腰，再甩一个水袖花，因为下墙背只是一瞬间就下去了。一边下腰一边耍水袖花，时长你可以空在那里，可以供观众欣赏。从软到扑火，这个是我老师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来为我设计的。
1: 从埋头苦练到打造个人风格，打神告庙见证了孙娜的艺术蜕变，也让她站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2: 也是刚刚在拿奖，我觉得也是一个演员演戏的最好的年龄，让他作为我们河北梆子的经典的折子戏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在炒剧《扫窗会》中，女主角王金珍面临着与蒋桂英相似的困境，丈夫高文举高中后被相府强招入赘，王金珍千里寻夫，沦落相府中为婢，受尽凌辱。深夜里，她借扫窗之机与丈夫隔窗相认，互诉分离的苦楚。相比打神告庙中撕心裂肺的控诉，王金珍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而是把满腔苦楚压进低回婉转的唱腔里。
1: 王金珍这个人物，她是非常坚强，她隐忍，很符合我们潮汕女性这种，就像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男子，
2: 对对对，
1: 还有跟那个苏柔那种性格一样的。
0: 扫窗会是潮剧最具代表性的青衣小生唱功戏之一。舞台上，广东潮剧院青年演员于琼莹用极度克制内敛的演绎，道尽夫妻隔窗不能相认的悲凉。

其他剧种也有演过扫窗会，但是我们的潮剧扫窗会是用了我们潮剧特有的华舞调。

0: 一般这个火舞调就是用在比较悲情的这个情节里边，所以我们潮汕观众就最喜欢听这个火舞曲调。
1: 潮剧是现存为数不多仍保留着南戏古曲的剧种之一，这出戏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潮剧老一辈艺术家们不断的整理与打磨，系统性的复原了四朝元、下山虎等古曲牌，让这些来自南戏的古调一直流传于世间。20世纪50年代，姚玄秋与翁銮京带着这出戏进京演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观看后题下雅歌妙舞动京华的墨宝，打开了潮剧在全国的知名度。
2: 姚老师他是很综合条件非常好，他扮相、唱腔、表演，他的表演是没有程式化的 这种痕迹的，他生气的时候他直接可以骂自己的丈夫说哥们哥踢点来不了啊，就是天要来诛你啊，这些都是很欢颜的，所以老百姓也非常容易的去接受他，他是雅俗共赏。
1: 姚玄秋擅长塑造悲苦女性形象，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青衣风格。余琼莹全面继承姚玄秋表演体系。此次来京，余琼莹与姚玄秋当年的舞台搭档李清玉的弟子林初发一同排演，站在同一个舞台，既是接续，也是回响。
0: 李清玉老师当时跟姚老师一起传授给我们。这个男小生要跟这个女的同腔同调，音高那么高就是比较难找，所以我们潮剧有一句就是说，三年出一状元，十年难出一男小生。

0: 当时老师有点担心，这么经典的戏要是后面没人来学，他会很伤心，怕他们这一代人走了，就接下来没人再传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上京，我想老师在天之灵他们可能会很欣慰，
1: 就是让曹剧就生生不息。
2: 每一出流传百年的折子戏都扎根一方水土，融入了本地的方言、民俗与历史记忆，凝聚着数代戏曲艺人的心血。他们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方水土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精神根脉。
3: 年轻的观众，他们不是不喜欢戏曲，而是没有机会去欣赏到真正传统的戏曲的技艺之美。每个剧种，它不单是唱腔上充满着地域方言、地域音乐，这种剧种的特色唱腔。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就是这种地域人情，然后包括历史文化，也是地方文化绽放的这种光芒。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5: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5: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7: 我来了，家呼呼！
5: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翻着过去的留言呢，忽然觉得真的是一晃两年就过去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听听大家的心里话，陪伴大家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哎，
0: 听听故事，听听歌，有的朋友点歌，有的人在这回忆，有人释怀，也有人悄悄地惦记着一份遗失在时光当中的美好，惦记那些没能留住的人和事儿。
1: 有的人真是说不清楚哪里好啊，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想这或许就是遗失的另一种含义，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永远地珍藏在了心底那个最最柔软的角落里。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遗失的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也善待过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遗失的美好。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保加利亚奶龙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研一学生，想要点一首李玉刚老师的《刚好遇见你》，送给同样来自山东的小水，也是我的女朋友。我们从初一相识至今10年的时间，终于从多年同学走到了一起，就如歌词里10年的期许，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让我们携手走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0: 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缘分这件事儿真的挺奇妙的，就人与人之间的牵绊确实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谁也无法预料年少时不经意的遇见会在往后让彼此牵绊这么多年，是不是？
1: 而且难得的是时光流转都没有把两个人冲散，反而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出了最深最厚最值得信任的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
0: 所以能够有一个人陪着自己一直走完整个青春，又陪自己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和梦想，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真心的祝福你们能够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刚好遇见你，送给你们。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来自广东珠海的李志毅说，海洋梅本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大张伟的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没办法，谁让你这么可爱又讨喜，看到好吃的想起你，听到好听的想起你，连路边的小花小草一冒头，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小桃，我喜欢你，希望你天天没烦恼，好运爆棚，笑得停不下来。
1: 我现在笑得停不下来，这也太甜了。不得不说啊，你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满心满眼，你看见的风像他，看见的云像他，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想到的都是他，这是藏不住的，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0: 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瞒不住的，一个是喷嚏，还有一个就是爱。你看这位朋友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想起的是他喜欢的女孩，听到好听的歌心里会惦记他，就是他无论看见什么好东西都能够瞬间脑补到对方，这种感受就是喜欢，
1: 直白的纯粹的，
0: 对，
1: 简单的真诚的，但是也是甜度爆表的。那赶紧吧，我们一起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小桃，也送给每一位真心爱着的人。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福建福州的赵本华，他说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我的老婆，从相识到相伴，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的陪伴，娟儿，我爱你。
1: 杨友圈的好友谢志伦也发来了留言，他说来首传奇，这首歌唱的就像是我们素未谋面也能天天相见。
0: 那我们就把这首传奇送给你们，希望这位赵大哥和爱人往后余生依旧恩爱如初，也祝福谢志伦身边常有温暖相伴，心里常有安稳。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东威海

0: 的李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同凡响》送给我的好朋友大宽。这么多年，即使跌跌撞撞，你却从来没有被困难打倒，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冲。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很耀眼，很优秀，希望你能永远保有这份热爱与勇敢，一路乘风破浪，活成最不同凡响的模样。
1: 谁都有跌跌撞撞遇到坎儿的时候，但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不被挫折打倒，认准目标，咱就一直往前闯。所以咱们这位大宽啊，能被朋友打心底里欣赏，默默的撑腰，其实也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0: 那我们也在这儿祝大宽未来一切顺利，更重要的呀，也要祝福这份深深的情谊，美好的友谊长长久久。不同凡响，一起来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她。
1: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1: 是。
0: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最珍贵》。

把自己放飞行，高低牵着核心，专注过头专情，能量爱是不定，轻松引定，手风一分，证明信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本，人间执着本真欲望不浪漫，何必低看不同立场的判断，还不惊讶同情两个天

0: 唱你两个电影。
1: 海洋哥哥你好，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叫浩熙。今天我想点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最亲爱的小姨。从小，小姨就是我心目中的太阳，永远带给我最温暖的阳光。现在新的一年我已经长大，我也想把这束阳光再带给我的小姨。小姨，我永远爱你，祝你永远幸福，永远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安徽芜湖的蔡斌留言说，想点一首《生活闪亮时》。今天看完了刘晓燕老师的纪录片，真的感悟了很多。她的成长之路如此坎坷，与之相比，我的前半生简直是一帆风顺，但他面对每一个足够把他压垮的瞬间，总能坦然面对，哭一哭然后继续向前，很佩服他的心态，同时希望自己也能修炼出一个强大的内核，最起码要修炼到敢于面对。
1: 修炼，感觉修炼是件挺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我们生而为人有自己极其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就是一路以来撑着我们越走越远，探索更广大世界真正的那个内核。我觉得看纪录片确实能启发我们很多，所以生活当中遇到难题别怕，也许转角处就有答案在等着我们。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5: 集合了。
16: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7: 开始。
18: 前辈不对，
19: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20: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闪，
21: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22: 阴天呢。
21: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
23: 儿。一路入深海，一同看天景，
24: 春晚在。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金光路况，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2: 好，所以好。
1: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